0: 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签署。
2: 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部分条款及时执行，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
3: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并将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面开放。不过，尽管航运活动正在逐步恢复，专家警告，排雷工作复杂且耗时，海峡短期之内仍然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5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5: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0: 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已有大量载满石油的船只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正沿着海峡南侧航道通行，目前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将逐步恢复。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海峡通行量已经开始回升，未来1至2周内有望出现明显增长。该官员还透露，美方目前已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内全部已知水雷的位置，并正在协助开展排雷工作，以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运行。该官员表示，随着水雷逐步被清除，将有更多航线具备安全通航条件，为邮轮和商船提供更多选择，邮轮通行数量预计也将持续增加。然而，航运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完全消除。专家表示，伊朗此前在海峡部署大量水雷，而水雷探测和清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任务，需要专门的扫雷舰艇、直升机以及遥控排雷设备协同作业。而这些能力在海湾地区并不充裕，即便部分航线完成排雷，也无法完全排除水雷被重新部署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视为高风险操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3艘的邮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而另外有消息也提到了多艘的伊朗船只顺利的穿过封锁区。而根据船舶航行数据，有一艘伊朗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且已经通过了封锁区域。有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在穿过这个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而另外一方面呢，有另外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也通过了阿曼湾及封锁线，正在驶向其出口目的地。
2: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轮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也有所增加。
1: 其实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然普遍持有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来评估是否能够安全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据印度媒体报道，迪沙号长约277米，宽43.4米，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杰港。截至15日，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指出，海湾数百艘闲置船之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要清除船体附着物、争夺狭窄航道的通行权等问题。另一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在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所有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行均受到限制，与违反封锁的船只进行船对船货物转运同样视作违反禁令，对于拒不立即服从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日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

0: مجھ کے تمام ممبران کو دل کی گہرائیوں سے مبارک بات پیش کرتا ہوں کہ جنہوں نے نہایت مشکل حالات میں تدبر دانش اور صبر کا ہاتھ نہ چھوڑا اور اس کے نتیجے میں آج یہ عظیم دن نہ صرف پاکستان کو بلکہ پوری دنیا کو نصیب ہوا۔
1: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仍然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
3: 当地的时间15号的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举行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只要有需要的话，以军会继续留在黎南部等所谓的安全区。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麦拜提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麦拜提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谈及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时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以色列将继续定点清除地区内的安全威胁，与地区内外国家建立全新的战略同盟，确保以色列的武器自主供应以及开发尖端科技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说，达成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不过，当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有大批逃避战火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对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开始返回家乡。道路上挤满车辆，缓慢向前移动，不少车上装有床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稍后见。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15号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蒙古国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还有外长巴特策策格等共同出席。
5: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蓝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蒙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土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4: 除了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以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都有受邀参加。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坎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8: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6: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抵达法国艾维昂莱班七国集团峰会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两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地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将会根据美国方面的意愿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完全重新开放，且在开放之后的60天之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而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

0: 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是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期间表示，他前一天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也说双方对于解决乌克兰危机持有开放态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特朗普说，他与俄乌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并称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
3: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yesterday with President Zelensky.And President Putin, and I see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here. I really do. I think they're both open to it. So you know, now that this is finished, we're going to be focusing on that. See if we can get that one done. 25,000 people a month are dying, mostly soldiers, and that shouldn't happen. But I had two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yester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2: 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于15日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过往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2018年，他曾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前离场，并因关税问题与盟友产生分歧，还主张让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去年，在其第二任期首场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再次呼吁重新接纳俄罗斯，并提前离场，称要返回处理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出席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并与特朗普共同参加工作会议。不过，据《纽约时报》15日援引美方官员称，目前双方并未安排单独会晤。凤凰卫视刘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色利曼南北两城快速推进。
1: 两城的局势现在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
2: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尽管基辅方面声称战场即将迎来转折点，并以此向西方进行认知战的宣传，但实际上， 基辅正在为即将失去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随后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城市群正在做着善后的工作。从今年6月9号开始，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局已强制性地撤离了有17岁以下儿童的家庭。 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 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 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自2022年以来，乌军相继失守了马林卡、阿夫迪耶夫卡、乌格莱达尔、库拉霍沃、红军城、米尔诺赫拉德等，如今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正在摇摇欲坠之间。 但是俄军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低调宣布战果，部队也有条不紊地完成着自己预案的目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0: 接下来看到美国军方一架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是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而美国媒体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 画面看到坠机的现场一片焦黑，而飞机的碎片持续的在冒烟。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涉事的是绰号“同温层堡垒”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的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而不久之后是在位于洛杉矶以北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B-52 战略轰炸机可以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是自1955年 起开始服役的，而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
3: 下节新闻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于15号返回返厂维修保养，顺利出港。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15号起正式就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也希望听取公众意见，广纳民情。
5: 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6: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5年嘅蓝图。
7: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

0: 期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囤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问题里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两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于15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
2: 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是进入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会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3: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艘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能更好适配北极复杂冰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比赛，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稍后见。

0: 和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断层大涨超过了700点，创下了盘中新高。
1: 科技股领涨带动了纳指升超过3%。 SpaceX 上市第二天再大涨接近20%。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详细报道。 周一美股大幅收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并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推动市场的风险偏好大幅回升，油价则是大幅回落。特朗普周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完全重新开放。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近4.8%，收于每桶83.17美元，创下了自3月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收盘水平。德州今天又则是下跌近4.9%，收于每桶80.75美元。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也是大幅回落。 那么本周市场的另一大焦点，在美联储在凯文沃什成为了新任主席之后的首次一些会议，将在周二开始为期2天。那么投资者也是密切关注沃什在周三会后对于通胀的最新看法，以及他未来如何主导美联储的政策方向。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本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市场普遍预期呢，美联储在年底之前降息的概率不超过1%，而年底前加息和维持不变的概率相近。周一收盘，十三大指数 全面上涨，其中纳指涨幅超过3%，科技股和AI概念股全面反弹，而 SpaceX 和芯片股也是成为了领涨大盘的主要动力。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SpaceX 延续上市之后的强劲涨势，在上周5大涨19%之后，今天是再次上涨接近20%。那么多只芯片股涨幅也是超过了5%，SpaceX 也即将被多个指数纳入。那么有 分析师指出，这可能会给 SpaceX 继续带来被动资金买盘支撑，但它也警告称，指数纳入行情之后呢，估值等基本面又会重新回归，变得更加重要。正如此前散户抱团买入的meme股那样。那么随着油价下跌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全球的债券收益率是普遍回落，在美国呢，投资者也是进一步的削减了对于未来加息的压注，美元也是同步走弱。那么周一收盘，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美元指数 DXY则是下跌来到了9.63亿，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4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佑明纽约报道。芯片巨头英伟达相隔5年重返了投资级别的债券市场，而据报发行债券筹集250亿美元，也获得市场的追捧。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这一次的计划发行7批的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的是来到2056年。 而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指出，英伟达这次发债规模由原先的250亿美元是加码到250亿美元，成功吸引大约有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也超过发行规模的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的所得金额将会用于一般的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及再融资未偿还票据。有分析也说，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是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其 AA 信用评级的前提下，为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比赛，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比赛开场第13分钟，埃及中场阿提亚和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先后因为战术犯规吃到了黄牌。埃及的萨拉赫在第19分钟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精彩远射掀开纪录。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前锋卢卡库仅在22秒之后在禁区和对方两名球员争抢时，埃及后卫哈尼误将球撞入自家球门，最终比利时凭借乌龙球1-1战平埃及。 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美国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他和妻子正在遭到司法部的调查，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针对他。纽森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指联邦探员近日上门接触他的朋友和前雇员，并非因为他犯罪，而是想找他的把柄。
0: 纽森认为特朗普找他麻烦，除了因为他发文嘲讽对方，也因为自己正在考虑竞选总统，以及一再的揭露特朗普的谎言及欺骗，称凡是挑战特朗普的人，最终都会被列入打击名单，而他也荣幸地加入名单。有知情人士指出，纽森身边的人士正在接受联邦调查，而其中一项的调查是与他的妻子的税务问题有关联。
1: 英国方面，英国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将会参加16号在当地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

借此来寻求参与执政工党领袖的角逐。由于首相斯塔莫和英国财政部被指没能为国防提供足够资金，包括英国国防大臣在内的国防部四名官员上周辞职。 英国媒体认为，萨默政府内阁成员先后辞职，和16号的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有关。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意通过参选获得国会下院议员的资格，进而挑战萨默的工党党魁地位。早前辞职的副首相雷纳以及部分辞职内阁官员也在当地为伯纳姆。

0: 的新政，还是采纳极右翼政党的海外政策。
1: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really, and I've just had enough of the way things are with Labour and Keir Starmer and that.
0: 但伯纳姆目前并没有在这些敏感话题上明确表态，更多的是强调会扩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同时降低对酒吧等零售服务业的营业税，拯救英国的民生经济。
2: This is a country that is starved of investment. We have invested £500 billion less on average than the OECD countrie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also is not investing. So that's the real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It's not the bond markets. It's not the political leader. We can get a new political leader in, and they might make the same mistake unless the ideology changes.
0: 如果伯纳姆这位英格兰的地方市长赢得补选，时隔多年再次成为英国国会下院的议员，他下一步就需要赢得至少81位英国工党国会下院议员的支持票，向萨默的党魁地位发起挑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执政工党内部难免会掀起新一轮的选边站队，而对英国的政治稳定也会带来至少短期的影响。凤凰卫视曹杰、徐逸轩伦敦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以 Life Goes On 及 Miss You 等歌曲走红全球的美国知名歌手奥利弗特里经传离世。据报，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的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中不幸身亡，终年32岁。事发时，特里正在进行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刚刚结束巴西圣保罗站的演出，原定下月1号在葡萄牙里斯本演出，之后再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巡演，如今却突然传出噩耗，令全球乐迷都震惊不已。著名华人歌手黄大炜经传6月2号在美国夏威夷离世，终年61岁。消息震惊演艺圈，不少艺人歌手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其中邓紫棋表示，还记得前几年在节目上认识黄大炜，并第一次近距离听到黄大炜唱起影响他很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时，自己深受感动，泪流满面的那一幕。他并感谢黄大炜的音乐及鼓励。而杜德伟则指出，黄大炜是一位纯粹从音乐出发的表演艺术家，只要一把吉他清唱自己的作品，就能把听众带入情感的深渊，他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英雄人物。香港资深艺人米雪为庆祝入行55周年，一连2晚举行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众多嘉宾到场支持，包括阮兆祥担任司仪，赵雅芝等担任嘉宾。
5: 好开心，好开心，真系噶，所以好多朋友好錫我咯，咁尤其是長師兄啊，咁啊佢二話不說，一打俾佢，佢就話我一定嚟，唔使講咁多嘢。咁有芝姐啦，咁仲有上台嗰幾個嘉賓，哇！真係就10多個2萬加埋咧，就個個都義不容辭，就遠道而嚟嘅，就唔理遠近，個個一聽見就話嚟，好開心。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健康平安，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总统称，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政论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了电子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一至两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 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楚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 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À l'inverse des pays du G7, le modèle, on va dire, capitaliste libéral, pour simplifier, est plutôt en déclin, que les populations, les peuples ne s'y retrouvent pas, en tout cas ne se retrouvent pas avec leurs gouvernants, et donc le multilatéralisme a tendance à progresser.
1: 最后，魏文江还指出，这次峰会邀请印度、巴西等国参会，反映出西方在多边体系中的战略调整，同时也是出于维持其影响力，并重新整合全球南方国家的考量。这次在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与欧洲舆论整体低预期的背景下展开。那这种低预期本身也折射出，在特朗普时代，西方国家更倾向于以避免分歧公开化去维持表面团结的方式来定义所谓的峰会成功。凤凰卫视金良墨也，法国，艾文来班，这期峰会现场报道。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在日前举行了专题对话，讨论澳大利亚与印度的经济关系。有专家就呼吁，澳印关系需要迎来类似于印美民用核能协议的历史性的时刻，指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就关键矿产框架达成了共识，两国急需构建不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链体系。
2: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日前举办印度与澳大利亚塑造经济与地区安全专题对话。澳印关系中心首席执行官尼拉姆在发言中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日前已就关键矿产框架达成成果。澳大利亚、印度及四方成员国均希望建立不依赖单一国家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提炼能力。Critical
3: minerals, we India, Australia, a whole range of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Quad countries. There was an outcome at the Quad the other day on a Quad critical minerals framework. But we all share the ambition to have supply chains, refinement capacity of critical minerals that don't rely on one country. And that's a huge vulnerability if we don't get onto that, which is why there's been all this government ambition about coming together on it. The gap is how, as you said, it's about creating a private sector framework where we can make commercial deals happen.
2: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萨兰回顾了印美民用核能协议的历史意义，认为澳印也需要类似的民用核能时刻，建议双方在关键矿产能源领域建立深度合作。
4: We are at the civil nuclear moment in the India-Australia relationship. Like in 2000, in the middle of the 2000s, India and US signed the civil nuclear agreement, which ended nuclear apartheid and made George Bush a hero in Indian homes and India recognizable for American industry and others. I think we need that kind of a moment. So it could be energy transitions, but I think for me, it's uranium.
5: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对特殊矿产品急需的状态下，美要求澳印需从关键矿产、又能合作及国防技术等领域合作，寻求突破，以此构建不依赖单一国家的多元供应链。此刻，澳大利亚又站到了第一线，是否能成，有待观察。放我翔英，悉尼报道。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在近日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投资运行报告，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了5.4%，获批投资总额达到928亿令吉，约合229亿美元，同比大幅度的增长了46.7%。最新出炉的2026年亚洲制造业指数显示，马来西亚排名亚洲第二位，仅次于中国，创下了历史最佳纪录。本台记者访问马来西亚经济学家佐摩，解读有关的
6: 投资数据。从产业投向来看，马来西亚一季度服务业仍是投资第一大板块，占整体投资比重65.5%，制造业占比26%。受能源紧张影响，油气为主的第一产业则占比8.5%，投资额同比暴增418.2%。佐摩认为，三大产业结构还存在失衡。 对于相关项目，预计新增就业岗位50,268个，同比大幅增长46.7%。佐摩指出，新增岗位更多对口外劳、本地人获得机会有限。马来西亚仍未形成薪资随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也影响到内需增速。一季度外资格局出现显著变化，中美投资额同为101亿令吉，约合25亿美元；日本则以215亿令吉，约合53亿美元，一举跃升为马来西亚第一大外资来源地。
7: That in itself just looking at 1 year I would not be so worried, but at the same time, while we welcome, Malaysia should be welcoming a that a diverse source of investments, it should not become too closely reliant on any particular foreign economy. And we should be much more independent in terms of our foreign policy, but also in terms of economic policy.
6: 祖默认为需要持续观察，判断这一趋势是否长期延续，以及对马来西亚经济的长远影响。他也质疑越来越多 AI 机构走向商业化逐利，带来的就业机会有限，也并未带来真正收益。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93.6% of Japan's investments in Malaysia this quarter going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And how do you think Malaysia is also building projects with a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4.6 billion watts to develop high-end AI data centers?
7: Should Malaysia be doing that kind of thing? And then you have the additional problem in Singapore, in Johor, that you have seven rivers, not huge rivers, but seven rivers which supply water. Now,When you have already are using the water, and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with the clearing of a lot of land for agriculture and other purposes, it become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ensure continued water supply, even with the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6: 佐摩指出，日本本土淡水资源缺乏，无力建立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压力，这是日本和新加坡的资本纷纷转向马来西亚建立数据中心的原因。但马来西亚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心呢，是要全面评估项目所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5: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宣布，将会在本地社区举办100场金融知识讲座，提升全民防骗意识。
8: 庆回馈重企金融服务进社区专题讲座系列活动由中银香港、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举行，今年将举行100场金融知识讲座，以及到1000户进行家访，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银香港代表表示，活动数年来已经成为回馈月传统活动之一，而覆盖面也逐步拓展至新来港人士、学生和少数族裔。
9: 从一开始，在金管局指导下，在警务人员专业支持下，中资企业协会组织我们共同开展多样化的普惠金融活动，将原来的社区讲座规模升级为年度100场，将内容从基础金融知识普及丰富到反诈和智能时代银行服务。
8: 香港金融管理局代表在启动礼上表示，香港今年首季共录得9000宗骗案，涉及的金额高达18.5亿港元，按年上升约20%，而长者受骗个案也显著增加。面对诈骗手法不断演变，希望透过社区讲座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觉。至于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致辞时也提到，香港特区周一起展开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希望社会各界能建言献策。
10: 咁當中咧，其實第二部分大家睇下咧，就係有講到經濟同埋金融嘅，好精簡嘅，6個部分，27版嘅啫。如果我冇記錯，鼓勵大家睇下，對金融界嘅朋友咧，俾多啲寶貴意見我哋。去到8月14號，寫信、電郵，種種都可以嘅。
8: 鳳凰衛視謝晶亨香港報道。
5: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1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际油价重挫，亚太股市大幅度上涨，美国跟伊朗将会签署停战协议，但是以色列说这事儿跟他没关，对他没有约束力。人民币中间价在星期一再创超过三年来的新高，高盛说人民币在12个月之内会升到6.5的水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星期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文汇要谈一谈这为香港未来有更多的赋能。这个星期五6月19号，如果没有更多的意外，全球将迎来可以终结过去3个多月以来的动荡时刻，那就是美国跟伊朗会在瑞士签署临时和平协议，而这个临时协议是在14号晚上达成的。究竟在星期五能不能够如愿来签署，当中还会有一些变数。美国跟伊朗在14号宣布，两国已经就一项临时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跟巴基斯坦谈判代表都说，协议定于在这个星期五签署。而伊朗在15号凌晨就正式确认，伊美双方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19号要在瑞士举行。
1: فعلاً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نهایی شده امضای رسم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در روز جمعه بین طرفین اص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صورت خواهد گرفت که کشور سوئیس مطرح اس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برای همین اجرای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نکته بسیار مهمی هست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 ریزی خاصی دا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نظارت بکنیم بر اجرای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تح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0: 虽然美伊双方即将签署临时和平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彼此的深深不信任，还有以色列从中作梗，变数仍然很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达尔在星期天警告说，黎巴嫩是伊朗地区最安全态势的核心，他强调任何违反德黑兰这条红线的行为都不能容忍。他在社交平台的文章形容，黎巴嫩是伊朗的生命线，各战线的团结已经形成一条保卫这个地区的安全链。而美伊双方虽然在已经的这个宣布达成协议，但是呢，其实这个协议在宣布达成签字前1个小时，以色列却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这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的生气，骂纳坦尼亚胡这个以色列的总理，而且是用脏话来骂他。特朗普致电给新闻网站 Axios 的时候，愤怒地表示说，纳坦尼亚胡根本没有判断力，说如果不是以色列空袭搅局，美国和伊朗早已经完成历史性的签字。虽然有波折，但双方的共识还是达成。特朗普在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跟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刻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国跟伊朗的协议19号要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之后，海峡会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也向美国媒体表示，如果伊朗没能跟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换取这个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说，他或者是副总统万斯当中一个人会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而万斯表示他计划出席签署仪式，而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伊朗会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说，这个伊朗方面要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个重要时刻跟特朗普6月14号的80岁生日的时候这个时间重合。 虽然说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究竟内容是什么，版本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细节上，包括了伊朗能不能够立刻或者在未来能够获得多少的资金解冻。像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14号就说，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变数还是挺多的。至于在中国方面，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于美伊就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而外交部也表示，希望霍尔木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航行。但是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协议，和平的这个协议即将要签署，这个星期的变数会是什么？以色列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变数。以色列方面已经很表示了，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于以色列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而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以色列必须要停止针对黎巴嫩的一切敌对行动。问题现在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而在于以色列的态度。那么现在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看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通航了，国际油价大幅度的下挫。布兰特原油在星期一已经跌破了83美元 ，WTI 原油跌到了80美元下方，金价、银价连续上升，黄金价格突破了4300美元，白银价格站上了70美元。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也激励了亚太股市高开，日本股市早盘超过4%的涨幅之后，收盘的时候涨接近5%。日本股市收盘涨4.99%，突破了67到69几个大关，创出历史新高纪录。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提振了市场气氛。韩国首尔股市急涨5.2%，突破8500点关口。澳大利亚悉尼股市攀升1.25%，到上个月21号以来的新高。台湾股市攀升2.78%，收复45000点关口，到一个星期半来的高位。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翻红，两市成交略微缩量到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096点，涨1.61%。深成指涨3.79%，创业板指数暴涨5.3%。港股进一步反弹，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芯片和手机股强势，华虹急涨10%，中兴攀升7%，顺宇攀升超过6%。恒指收盘24842点，上涨0.5%。国企指数涨0.02%，科技股指数升1.28%，主板成交2833亿港元。而高盛有一份报告，对市场来说比较担心的是港股会不会有抛售潮。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像随着 IPO 限售陆续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会迎来2740亿美元，相当于2.13万亿港元的新增股份供给。预计强劲的股票需求能够吸收这一个流入的供应。报告指出，来自被动指数基金和南向资金的双重需求构成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有效缓解了限售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在解禁后的3到6个月之内，股价通常会出现4%到7%的温和下跌，而回报率分化严重。高盛报告说，解禁后的短期表现主要是由解禁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决定，而中期回报在结构上受到解禁后自由流通股比例和股票解禁前表现的驱动。基石持股比例比较高，尤其是国内基石投资者的公司，在锁定期股票解禁之后，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欧洲央行的官员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很快恢复通航，石油供应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而欧洲央行在7月的会议上对所有的选项保持开放。欧洲股市受到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的提振，不管是德国、法国或英国的股市在开盘的时候都是上涨的。我来分析一下目前的金融市场的态势。
2: 从现在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这个美伊这个协议呢，应该是在朝达成的方向差最后一步了。当然了，以色列肯定会从中作梗，那他这么表态也好。但是呢，特朗普，我想也是那么多年来能够压住内塔尼亚胡唯一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既要看到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些细节的安排，比如说，那美国会释放出原来 被扣押的伊朗的资金，而且是多达可能200多亿美元。它什么释放的一个节奏？双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像赫克塞斯讲得很明确，那伊朗要先履行什么样，我们才能够放资金？放资金，那可能伊朗又会做下一步等等，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细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如这次和平协议真的达成，按照现在的一些说法，西方国家会对伊朗投资3000亿美元，它就可能改变伊朗的经济结构。伊朗本身做好这个准备没有？如果说这个钱真的进去，那么中资以前其实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存在，包括开发油气田，包括承建它的地铁，还有呢，你现在德黑兰街头见到是大量中国来的汽车，那中资和他们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就这个协议，这场打了100多天的热战和冷战，加上这个协议，加上新的这个精神领袖，他很可能会到时候就出来，穆杰塔巴他出来，他出来之后，伊朗的命运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轨迹？都是我们值得研究和观察的未来的方向。
0: 谢谢恩惠。这个星期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几个原因，除了美伊临时和平协议这个星期我能够顺利签署之外，还有就是几大央行在这个星期会有议息会议，另外上个星期五上市的 SpaceX 这个星期究竟对全球资金还会带来些什么样的抽资潮也是一个焦点。那么在这个最新的报告方面，我们看到的人民币的表现这个星期是非常亮眼的，比如说从中间价的表现看起来，人民币的中间价在星期一到了6.8088，升穿了6.81水平，因为比上个交易日上升了21个基点，这个数字也是超过了40个月来的中间价新高，离岸价高见6.7554，在岸价收盘上涨44个基点，报6.7572，高盛重申人民币被低估超过20%，他们认为中国决策者对人民币逐步升值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反映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水平以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他们预计未来12个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达到6.5这样的水平。美元汇价星期一在99.38到99.75，日元159.73到160.23。这个星期市场焦点还会关注的是多家央行的议息，包括了美联储、英国银行还有日本央行。日本央行应该会加息，使得货币政策正常化，而美联储还有英国央行可能就会维持利率不变。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在当任联储局主席之后呢，这个星期会是他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市场认为他生不逢时，也就是实际对他来说比较难，到底要不要加息减息是符合特朗普的政治要求，加息是符合市场未来的预期，他将会面临左右为难。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0: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上个星期五第一天上市的 SpaceX 收盘的时候涨超过19%，在星期一这一天盘前又涨了6%。SpaceX 上市对于华尔街大行来说是兴奋的，因为第一天的交易整体来说是顺利的，但是争议也不小。比如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曼就批评这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的同盟们展开的庞氏骗局。历来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第一天挂牌顺利高收，收报$160.95，比上市定价$135上升19.22%，市值升到了2.1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六大市值企业，也带动大股东兼行政总裁马斯克资产总值升到了1.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豪。华尔街日报盘点了 SpaceX IPO 最大的赢家，从手中持有的这家火箭制造商股份看起来，有资深高管到短期员工，再到大学捐赠基金和风投机构，各路投资者都获利丰厚。比如说马斯克本身拥有 SpaceX 40%的股份，最大单一股东，当然了，他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位亿万亿富翁，对冲基金跟其他的投资者也是很丰厚的收入。高校方面，北卡罗兰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都透过不同的持股获得了丰厚的 IPO 利润。另外分析认为 SpaceX 下个动力就是指数基金的追货潮。根据纳斯达克的新规，超级新股最快上市满15个交易日之后，可以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到时候，全球最具代表的 ETF 规模达到4821亿美元的 QQQ 将被动建仓 SpaceX。虽然华尔街普遍对 SpaceX 感到兴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批评 SpaceX 上市不过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盟友主导的一场庞氏骗局，最终会崩盘并且压垮散户。 SpaceX 上市阐明了马斯克最厉害的技能不在开发未来派的产品，而是擅长玩空壳游戏，以及有办法运用人脉关系。另外 SpaceX 的 IPO 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意味着什么呢？因为 SpaceX 股价飙升，那么这是成为史上规模最大三场 IPO 之一。接下来会拉开序幕之二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谁会先上市呢？还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 OpenAI 已经考虑大幅度下调产品收费，包括了资源的价格，试图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当中呢争夺企业客户。目前 Anthropic 的在企业用户跟营收都领先于 OpenAI。分析认为，降价会压缩两家 AI 企业的利润空间，为他们万亿美元级别的上市计划增添不确定性。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日本，一方面主张的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同时在扩张他们的军力向海外扩张，但一方面又在跟美国的盟友或者其他更多的国家在增加供应链的合作，希望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最新的焦点到了格陵兰岛。日经新闻说，日本政府最早会在2026年夏天开始对丹麦领地格陵兰的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开采展开调查。如果说这里是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储量，就会推动日本企业进行投资。文中特别提到，在全球稀土总产量当中，中国的占比达到70%。而根据美国方面的估算，格陵兰的稀土储量150万吨，位居世界第八。世界各国认为，如果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的冰层融化，就会出现开采资源的机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了英国，跟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首相官邸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了关切，确认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并宣布了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就加快实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一致，预计这个月底会签署有关的合约。 而日本所谓的抗菌药的原料药也正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说有了眉目。日本明治控股旗下的医药品业务公司 Minji Sakka Pharma 已经在6月2号开工建设医疗不可或缺的抗菌药原料药有效成分的生产设备，将通过实现日本的国产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确立医疗安全保障体系。但是分析说，目前仍存在如何确保盈利等等的死角。还有个消息是，美国打算利用日本的资金建设核电站。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日本提供的5500亿美元，相当于88万亿日元，对美投资额度，用在新建跟增建核电站。这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做了以上的表示。我来谈谈日本。
1: 这个高市早苗呢，他是要去出席 G7 会议的，所以提前就到了英国。你看英国这个行程非常丰富。又是什么核电的研发，又是什么战斗机的研发，对吧？那么他在外交上面前一段时间又去越南啊，还迎接菲律宾这个总统到日本来进行国事访问，加上在产业方面的布局，你看这边是稀土，对吧？另外一边又是什么抗菌药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等等。但是其实日本对中国的进口的依赖是非常高的，一旦双方比如说现在中国是对日本管控军民两用的物资，而日本呢反制中国的时候，就会遭遇到中国下一轮的这个反制。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在经济层面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它是没有什么办法，现在也不能够动。但是我们再穿透一层，就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这个 AI 革命也好，还有传统的这些产业的重新组合当中，日本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比如说像这段时间东亚地区的芯片出口非常快，以韩国为代表，还有台湾的台积电，但是呢日本就是一家这个叫凯霞的公司，规模很小，在 AI 领域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模型。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传统产业现在遭遇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日本它经济上能够冲多久，能够撑多久，它的空心化非常严重，就是看丰田汽车在整个这个新能源车的冲击下边它的利润会怎么样变化，因为它还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厂，但是日本其他的汽车企业已经不行了。
0: 谢谢安辉。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在星期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的时间，这5年规划对于香港来说

0: 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1: 特区政府表示，五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香港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跟每位市民息息相关。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也表示，这五年规划将会深化 AI 跟金融发展，加快北都新兴产业部署。据说呢，北都的金融工作组在下个星期三会第一次开会。这个工作组是金管局跟香港银行工会早前宣布共同成立的，主要是讨论银行融资对于支援北都发展的相关计划。另外，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很重要，因为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包括了土地制度、产业转型跟治理效能等等。大公报的社评说，以长远规划破局，为香港未来赋能。经济日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凝聚共识，以民为本促转型。我们谈谈的是五年规划破局了，为香港未来进一步的赋能。
2: 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我们看到经过几个月努力之后，现在是公布来给公众进行咨询。为什么它对香港重要呢？我们经常说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原来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特首的任期、立法会的任期，它没有办法做一些长远的规划。说香港有没有长远规划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土地的供求关系就是有的，但它并没有和其他的规划进行一个协同。我们也知道，香港在回归以后，它的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来做规划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医生这个资格的问题，那你整个完完全全就必须由香港政府来做规划。你收多少医学院的学生，他好多年之后才能够成为医生。如果说你不能够准确的预计那个时候的医生的供求资源，那就出现巨大的失衡。那么这里边因为这两个大学是政府的大学，它的拨款是由政府来拨的，所以呢，这样就出现了这个规划要比较准确的顺应到香港未来的医疗需求，这是我们指着举的一个案例。那土地规划的情况是一样的，它得呼应市民的这个诉求。市民的诉求就是说房价不要那么高，要这个住的房子更大一点。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规划，就可以明确的列出来，这个规划实施以后，我们会有多少土地供应，那个时候什么时间会落成，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不是它虽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吧，还有我刚才说到的其他的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这个规划，并在这个规划制定过程当中，通过各方的共同参与，特别是与市民的互动，让大家看得见，哎，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目标。那如果实现不了的话，也会来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 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五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看现场。
1: 为大家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请傅林辉先生做介绍。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一起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五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股份制企业增长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私营企业增长2.7%。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27.9%。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358亿元，同比增长18.2%。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9%、7%和4.8%。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五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其中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6031亿元，同比增长1.4%。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52718亿元，增长5.0%，网上服务零售额30459亿元，增长7.6%。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5741亿元，同比下降0.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49亿元，增长1.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6485亿元，同比下降0.7%。餐饮收入4605亿元，增长0.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3.8%和2.5%。四、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6%，制造业投资下降0.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亿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6.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3.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91%。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1到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37亿元，增长11.8%，进口87691亿元，增长20.5%。1到5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9%， 衣着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8%，交通通讯价格上涨5.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9.9%。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和1.6%。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发回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现场我们是介绍到了全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等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以及五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了4万亿元等等的信息。那么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

0: 痰。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是签署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在伊朗方面呢，是由伊朗的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来进行签署。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就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当中其中的部分的条款是及时执行，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
1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的恢复了通航，并将会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面开放。不过，尽管航运活动是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专家也警告，排雷工作复杂且耗时，海峡在短期之内仍然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五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已有大量载满石油的船只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正沿着海峡南侧航道通行，目前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将逐步恢复。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海峡通行量已经开始回升，未来1至2周内有望出现明显增长。该官员还透露，美方目前已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内全部已知水雷的位置，并正在协助开展排雷工作，以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运行。该官员表示，随着水雷逐步被清除，将有更多航线具备安全通航条件，为邮轮和商船提供更多选择，邮轮通行数

0: 物量预计也将持续增加。然而，航运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完全消除。专家表示，伊朗此前在海峡部署大量水雷，而水雷探测和清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任务，需要专门的扫雷舰艇、直升机以及遥控排雷设备协同作业。而这些能力在海湾地区并不充裕，即便部分航线完成排雷，也无法完全排除水雷被重新部署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视为高风险操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媒体在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称，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另外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地穿过了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经通过了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着牲畜饲料的船只也穿过了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此外呢，另外一艘载满着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了阿曼湾以及封锁线，正在驶向其出口目的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当地时间的15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了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德西奇扬表示，这一份已经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以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够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当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服务人民。伊朗民族绝不屈服于屈辱，他又指出，在将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纳入备忘录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的指导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道，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万斯表示，谅解备忘录的作用是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其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是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来解决的。万斯又称，文件的第一阶段是阐明了对于伊朗的期望，即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万斯表示，解冻伊朗资产是谈判先决条件的说法绝不属实，这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些派系为了迎合国内民众而夸大其词。他还说道，伊朗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制裁豁免方案，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履行承诺。美伊在15号宣布将会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民众是反应不一，有人是期待着协议能够带来停战、开放和经济改善，也是有人对美国履约能力和协议能否持续的保持怀疑。而对于一年经历2次战争的伊朗社会来说呢，协议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是还远未消除其不确定性。
2: 在德黑兰街头，美伊准备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关注，协议预期也很快反映在了外汇市场上。15号，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美元汇率一度从约18万土曼兑一美元下降至约16万土曼兑一美元，显示了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有民众表示，很高兴美伊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3: آرزو دارم که چه آرزوی دارم پول ملیمون تقویت پیدا کنه کشورمون از اینم که هست عزتمندانه پر قدرت قوی ظاهر بشه تو چیزای بین الملل
2: 但也有民众表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有退出协议的记录，以色列也未必会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即便谈判符合伊朗利益，伊朗社会对于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仍然保持谨慎。
4: نه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توافق شکننده است و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در ایران الان مقام واحدی برای تصمیم گی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مه چیز همه

0: 好，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传回的习近平为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的欢迎仪式。那么，更多关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的信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报道。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世界杯正式开锣，想到的画面呢，除了是球场上激烈的对垒之外，也有球场里里外外和餐厅酒吧观众把酒观赏庆祝的热闹场面，令投资者是对酒精饮料股有很高的期待。但是近日呢，有研究就对这些乐观的憧憬浇冷水。
1: 对全球酿酒商而言是难过的一年，甚至有分析师形容为可怕。葡萄酒产量相比起创出1961年以来新低的前年几乎没有进步，出口量下滑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消费总量更是1957年以来最低，刷新的记录不断往前移。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关税，使得本身已经受到气候变化以及需求下滑冲击的酿酒商雪上加霜，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美国的生产商。所以世界杯的到来为酿酒业带来一丝生气，特别是啤酒生产商。过去3年，主要啤酒生产商的销量累计下跌3%到8.6%，但世界杯的揭幕以及去年的逆境改善，促使主要生产商对今年有更好的期望。三大啤酒生产商都预计今明2年销量恢复增长。杰夫瑞早前估计，世界杯期间全球将会喝掉超过10亿品脱的啤酒，相当于销量增加0.3%。特别是美国、墨西哥、巴西和中国市场，而全球啤酒龙头百威。

0: 英国和第二大的喜力，将分别因为赞助赛事和主要市场热爱足球而受惠最多。但近日发表的研究却对这些乐观期待浇冷水。报告预计，未来十年全球酒精饮料消费量将会下降1%，未来五年消费量逐年下降，相当于人均消费量每年减少一箱葡萄酒。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攀升，压抑消费，同时消费者习惯改变以及更关注健康，以至于减肥药影响酒精摄取，都冲击酒精饮料需求。未来市场增长主力将来源于传统市场以外的地区，例如印度市场将有累计38%的增长，到2032年便会取代美国，成为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市场。但由中国到美国以至于德国等市场将有显著的跌幅。报告指出，酿酒商需要适应市场的转变，包括转向更新式的饮料，像罐装鸡尾酒。零售商和餐厅也在困难中求变。美国不少餐厅和零售商现在减少餐牌上的贵价酒，换上价格更低的替代品，降低关税带来的涨价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的15号是展开了 H 组的比赛，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小国佛得角队是爆冷逼平了夺冠热门队伍西班牙队。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西班牙队接连失去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了横梁，而奥亚萨瓦尔是头球被扑。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为0-0。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是爆冷逼平。西班牙全场完全掌控场面，控球率达到了74%，轰出了27脚射门，7次射正，但却无法进球。而佛得角队是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全场贡献了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本届的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到了队史上的世界杯第一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的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是以1-1的成绩战平了埃及队。比赛开场的第13分钟，埃及中场阿提亚与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便先后因为战术犯规而吃到了一张黄牌，而埃及的萨拉赫在第19分钟的时候送出了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是精彩远射掀开纪录。比利时上半场多次从边路发动了进攻，但是始终无法有效地威胁到埃及球门。而在下半场的第66分钟，比利时前锋卢卡库是替补登场，仅在22秒之后，他在禁区与对方两名球员争抢时，埃及后卫哈尼是误将球撞入了自家的球门，最终比利时凭借着乌龙球1-1战平了埃及。伊朗足球队于12号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亮相，在当天的赛事里面的举办地洛杉矶体育场有不少的球迷是前来支持。
2: 伊朗队将在6月15号当天正式首次亮相在本届的美墨加世界杯的舞台之上，将会在洛杉矶体育场正面迎战的是新西兰队。目前我们知道，美国方面是在最晚的时刻才给出了31名伊朗队员的签证，包括当地的足协的主席等人都未获得美国方面的签证，同时伊朗队被要求必须在美国境外进行训练和住宿，只允许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在14号的时候，负责本届世界杯联邦层级的总负责人就是前纽约市长杜利安尼就表示，美国允许伊朗队在14号提前一天抵达洛杉矶进行相关的训练动作，这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方面展现出的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3: I just want to be here for my people and my team, Team Medley all the way.
4: The Persian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is very big, so it's a big chance for us to see our boys here.
5: 14号抵达美国的伊朗队员统一佩戴一枚铸有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引发关注。这一数字旨在悼念在今年2月18号米纳布校园空袭中不幸丧生的168名遇难者，以此向世界呼吁关注这起人道主义的悲剧。据记者现场观察，比赛当天赛场周围的安保能力增加明显，从警车到随机出现的安保人员几乎无处不在，场馆周围增加了更多岗哨和警区。
4: Hopefully they stay like on the deal. We all pray for peace. We don't want war. Don't break any

0: laws, don't get stupid, don't, you know,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SoFi. All eyes are on our behavior right now, you know, and we know who we are and we know where we come from.
1: 伊朗队的队长塔雷米在十四号表示，当飞机抵达美国下飞机那一刻，受到国际局势影响，他感受到都是一些紧张的气氛。而美国媒体的预测，若伊朗队跟美国队在各自小组赛当中以第二名出现的话，双方将会在7月3号的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当中相遇。而这个自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味的对决。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培轩、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访欧洲，在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晤之后，在15号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一前往法国埃维昂莱班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机场停机坪上，卡尼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将在峰会上寻求与各国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他还指出，加拿大非常欢迎美国与伊朗宣布的新停火协议。
4: I very much welcome the peace deal or the ceasefire deal, the 60-day truce. I know the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 has worked very hard for this, as has the vice president, the Qataris, the Pakistanis, bu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upporting this. So Canada very much welcomes this progress.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starting from tonight at the G7 in Evian to see what we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o help.
3: 卡尼到达七国集团峰会后，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重点探讨加强加拿大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投资、安全及科技合作。
5: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And indeed, we have a good agenda ahead of us. We will be working on a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We'll be working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We'll be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energy, certainly.And we are very proud also that you are, as only non-European country member of SAFE.
3: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7日闭幕。峰会结束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将结束其就任以来第9次欧洲出访。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期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5号就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会谈，讨论进一步的扩展加欧伙伴关系。根据加拿大总理官网的消息，当天加欧领导人宣布了2项关于安全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新协议。在安全方面，在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框架之下，加拿大一家国防技术公司将会向波兰网络司令部提供加拿大制造的战术无线电平台，预计交付时间将于今年的稍后开始，并持续到2030年。在环境保护方面，加拿大应欧盟邀请，将共同主持一项欧洲海洋观测倡议，以加强气候预测和海上安全。美国军方的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美国媒体就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坠机的现场是一片焦黑，飞机的碎片持续冒烟。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了消息称，涉事的是绰号为“同温层堡垒”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的15号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就在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的制导武器，自1955年开始服役，是美军3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加坡空军在日前是完成了在美国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多国联合空战演习，并在演习当中获得了3项奖项。
6: 红旗演习在美国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举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空战演训活动之一。参演部队需在模拟实战环境下应对先进空对空以及地对空威胁。5月28日至6月12日期间，新加坡空军派出10架 F-16 战机、8架 F-15 SG 战机以及超过250名人员参与演习，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的超过2100名空军人员展开联合训练。新加坡

0: 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演习不仅彰显了新加坡和美国长期而且互利的防务关系，也促进参演部队之间的专业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0: 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官员称，美伊已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19号将正式签署。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将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的说法。七国集团峰会开幕，聚焦伊朗战事等多个议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随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敏昂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两人分别和对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敏昂莱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两国国歌。之后，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敏昂莱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19号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已经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几个月以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够得到正确落实，它可以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

0: 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服务人民。伊朗民族绝不屈服于屈辱。 他又指，在将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纳入备忘录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的指导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否认美国将会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的说法。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称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假新闻。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而据伊朗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必须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并且称这是国际社会长期期待的推动军事解决的重要进展。李在明发文表示，期待全球能源供应趋稳，包括韩国船舶和船员在内，所有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限制的船舶都能够尽早的恢复安全航行。李在明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现出的领导力，以及谈判当事国和有关国家所做出的外交努力，称韩方将会提供必要支持，以确保此次协议能够为推动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韩方还将会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通航发挥应有作用。
1: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这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将成为峰会焦点。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 英国首相斯塔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 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3: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1: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抵达法国埃维昂莱班七国集团峰会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美伊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特朗普与马克龙在媒体镜头前握手并举行会晤。特朗普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日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5: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0: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1: 关于美伊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马克龙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祝贺，重申这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不仅能解决核问题，还将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为黎巴嫩带来和平。法方及国际社会已做好准备，承担相应责任，以支持协议的落实。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法方已准备好在48小时内部署护卫舰，并在2至3天内部署航母打击群，随时依据美国、伊朗和阿曼等协议参与方的请求，赴相关海域进行支援。特朗普就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但对法方等国派遣军舰巡逻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访欧洲，在分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晤之后，于15号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一前往法国埃维昂莱班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机场停机坪上，卡尼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将在峰会上寻求与各国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他还指出，加拿大非常欢迎美国与伊朗宣布的新停火协议。
4: I very much welcome the peace deal or the ceasefire deal, the 60-day truce. I know President Trump has worked very hard.For this, as has the Vice President, the Qataris, the Pakistanis, bu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upporting this. So Canada very much welcomes this progress.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starting from tonight at the G7 in Evian to see what we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o help.
3: 卡尼到达七国集团峰会后，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重点探讨加强加拿大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投资、安全及科技合作。
5: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And indeed, we have a good agenda ahead of us. We will be working on a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We will be working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We'll be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energy, certainly.And we are very proud also that you are, as only non-European country member of SAFE.
3: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7日闭幕。峰会结束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将结束其就任以来第9次欧洲出访。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15号反政府抗议持续，这场被外界称为火烈鸟革命的示威已经持续了3周。民众反对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海滨豪华度假村项目，控诉政府腐败、施政不透明，要求总理拉马政府整改并且下台。示威民众高举标语，身披国旗，聚集在政府大楼前高呼口号。有民众直言，当下阿国腐败严重，更换政府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要实现彻底的革命。也有民众表示，拉马政府的治理缺乏透明度，令人担忧。而这次抗议最初是针对一处背靠保护区的豪华度假村项目，合作企业关联库什纳和伊万卡。民众指出，项目会破坏火烈鸟等生物的栖息地，并且审批建设过程极不透明，并控诉政府长期存在贪腐、资金滥用、漠视民众权益等问题，要求拉马辞职，彻底变革现有的治理体系。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8人死亡。刚果金新增72例埃博拉病例，创下单日最高增速。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军方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美国媒体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坠机现场一片焦黑，飞机碎片持续冒烟。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绰号“同温层堡垒”的 B-52 战略轰炸机，在当地时间的15号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B-52 战略轰炸机可以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3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加坡空军日前完成在美国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多国联合空战演习，并在演习当中获得了3项奖项。
2: 红旗演习在美国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举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空战演训活动之一。参演部队需在模拟实战环境下应对先进空对空以及地对空威胁。5月28日至6月12日期间，新加坡空军派出10架 F-16 战机、8架 F-15 SG 战机以及超过250名人员参与演习，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的超过2100名空军人员展开联合训练。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演习为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提供复杂且贴近实战的训练环境，有助于提升作战能力和应对能力。
3: The exercise enabled the RACF to operate and train alongside the participating air forces, hone our operational competencies, and enhance our readiness to defend Singapore. The awards received by our personnel are a testament to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of our airmen and women, as well as the high training standards that the RACF upholds.
2: 演习期间，新加坡空军共获得3个奖项，包括顶级任务指挥官、顶级战机准备中队和顶级出动架次。新加坡国防部指出，奖项反映了空军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在复杂作战环境下的执行能力。新加坡空军自1984年以来持续参与红旗阿拉斯加军演。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演习不仅彰显了新加坡和美国长期而且互利的防务关系，也促进参演部队之间的专业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俄乌局势方面，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色利曼南北两城快速推进。
4: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尽管基辅方面声称战场即将迎来转折点，并以此向西方进行认知战的宣传，但实际上基辅正在为即将失去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随后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城市群正在做着善后的工作。从今年6月9号开始，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局已强制性地撤离了有17岁以下儿童的家庭。

0: 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自2022年以来，乌军相继失守了马林卡、阿夫迪耶夫卡、乌格莱达尔、库拉霍沃、红军城、米尔诺赫拉德等，如今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正在摇摇欲坠之间。但是俄军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低调宣布战果，部队也有条不紊地完成着自己预案的目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1: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日前举行专题对话，讨论澳大利亚和印度经济关系。
2: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日前举办印度与澳大利亚塑造经济与地区安全专题对话。澳印关系中心首席执行官尼拉姆在发言中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日前已就关键矿产框架达成成果。澳大利亚、印度及四方成员国均希望建立不依赖单一国家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提炼能力。
3: Critical minerals, India, Australia, a whole range of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Quad countries. There was an outcome at the Quad the other day on a Quad critical minerals framework. But we all share the ambition to have supply chains, refinement capacity of critical minerals that don't rely on one country. And that's a huge vulnerability if we don't get onto that, which is why there's been all this government ambition about coming together on it. The gap is how, as you said, it's about creating a private sector framework where we can make commercial.
2: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萨兰回顾了印美民用核能协议的历史意义，认为澳印也需要类似的民用核能时刻，建议双方在关键矿产能源领域建立深度合作。
4: We are at the civil nuclear moment in the India-Australia relationship. Like in 2000, in the middle of the 2000s, India and US signed the civil nuclear agreement, which ended nuclear apartheid and made George Bush a hero in Indian homes and India recognizable for American industry and others. I think we need that kind of a moment. So it could be energy transitions, but I think for me, it's uranium.
5: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对特殊矿产品急需的状态下，美要求澳印需从关键矿产、又能合作及国防技术等领域合作，寻求突破，以此构建不依赖单一国家的多元供应链。此刻澳大利亚又站到了第一线，是否能成有待观察。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病例数还在不断增长，当局报告15号当天新增了72例确诊，创下了本轮疫情单日最高增幅。目前刚果金已经确诊埃博拉病例782例，其中181例是死亡病例。刚果金卫生部门的专家表示，目前接触者追踪覆盖率仅为56%，较上周要大幅下降。当前必须要确保发现并且追踪所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非洲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已经大幅提升医疗队的行动能力，当前已经将实验室的数量由1个增加到4个，检测能力也从每天的20个样本增加到400个样本，同时床位也扩容到大约400张，可用于收治病例。不过负责人也指出，疫情仍在不断演变，需要随疫情发展规模采取应对措施。再来看体育消息，伊朗足球队在12号首次在美墨加世界杯亮相，在当天的赛事举办地洛杉矶体育场有不少的球迷前来支持。
6: 伊朗队将在6月15号当天正式首次亮相在本届的美墨加世界杯的舞台之上，将会在洛杉矶体育场正面迎战的是新西兰队。目前我们知道，美国方面是在最晚的时刻才给出了31名伊朗队员的签证，包括当地的足协的主席等人都未获得美国方面的签证。同时，伊朗队被要求必须在美国境外进行训练和住宿，只允许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在14号的时候，负责本届世界杯联邦层级的总负责人，就是前纽约市长杜利安尼就表示，美国允许伊朗队在14号提前一天抵达洛杉矶进行相关的训练动作，这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方面展现出的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7: I just want to be here for my people and my team, Team Medley all the way.
8: The Persian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is very big, so it's a big chance for us to see our boys here.
6: 14号抵达美国的伊朗队员统一佩戴一枚铸有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引发关注。这一数字旨在悼念在今年2月18号米纳布校园空袭中不幸丧生的168名遇难者，以此向世界呼吁关注这起人道主义的悲剧。据记者现场观察，比赛当天赛场周围的安保能力增加明显，从警车到随机出现的安保人员几乎无处不在，场馆周围增加了更多岗哨和警区。
8: Hopefully they stay like on the deal. We all pray for peace. We don't want war.Don't break any laws, don't get stupid, don't, you know,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SoFi. All eyes are on our behavior right now, you know, and we know who we are and we know where we come from.
6: 伊朗队的队长塔雷米在14号表示，当飞机抵达美国下飞机那一刻，受到国际局势影响，他感受到都是一些紧张的气氛。而美国媒体的预测，若伊朗队跟美国队在各自小组赛当中以第二名出现的话，双方将会在7月3号的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当中相遇。而这个自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味的对决。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培贤、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请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 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啊，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啊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 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

0: 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啊，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啊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1: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初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 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是也是哈梅内最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持啊，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我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0: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一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啊，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

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舞凰大视野。
1: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a manqué.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来访华，双方举行会谈。
1: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nd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
2: 美方开始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有城市通，封锁。
3: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聚焦伊朗战事等议题。 内地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忧。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4: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缅甸总统敏昂来访华。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随即同敏昂来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两人分别与对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敏昂莱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两国国歌。 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之后，习近平和敏昂莱回到检阅台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
5: 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融的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
6: 中国坚持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 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政权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 深入交往，我也能继续加强引领，争取包括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甸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出席签字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进一步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以及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无疑将成为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 长期以来，敏昂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渴望加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

0: 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一批标志性的项目，预计将会持续获得政策推动。整体来看，其当选大概率将会使中缅关系保持稳定，并在务实合作中进一步发展。
1: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称，美方开始逐步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三艘油轮、两艘物资船已经突破封锁。
0: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传出了三声爆炸，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指，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河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伊朗戈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三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海峡的管理。报道指，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两次爆炸发生在15日夜间，第三次爆炸发生在16日凌晨。 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
1: 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是否已经有所好转？美伊在日内瓦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海峡通行问题是否还会有变数？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你好。
3: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有什么样的最新的细节披露吗？好的，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已经就是向公众呢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那么就是在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 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呢将会向所有国家免费开放。那么只限60天，而在60天之后呢，将会在谅解备忘录中，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主权。所以呢，届时呢，所有的船只呢将会在特定安排之下，收取他们的就是伊朗和阿曼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费。但这个呢是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伊朗和阿曼。 达成协议之后，才会决定。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第一步，伊朗总统佩德罗斯前呢讲的就是他的发文说，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停战和开始谈判的第一步，而最终的协议呢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收费这个情况呢，目前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但是伊朗军方发言人呢已经发文呢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在执行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时间，那么只违反了任何 的条款的话呢，伊朗军方将迅速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协议前的状态，也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军方的管控之中。但是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美国的封锁，进入了伊朗的港口。以上就是我们收到消息。
1: 好，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4: 刚刚李瑞提到了海峡收费的问题，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5号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透露，美国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已经承认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下一步伊朗和阿曼将会共同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5: میبایست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و خلیج فارس را تمام کردند بای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 طبق شرایطی برای همه کشتی‌ها آزاد باش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قبول کردند حاکمیت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را بر تنگه هرمز که بعد چگونگی و تنظیمات و ترتیبات عبور را بعدا مشخص خواهند شد ولی فعلا بحثی از عوارض نیست
1: 大使的意思是仍然有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是下一步会讨论的议题。
5: دو تا مسئله است یکی بحث عوارض هست که بیشتر این مطرح میشه ما موضوعی به نام عوارض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لی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1: 法兹利也强调尽管伊朗已经同意签署但依然不信任美国一旦美国采取任何威胁伊朗仍将会全力应对凤凰卫视陈乔文、何有韵北京报道
2: 美国官员在十五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而双方将于十九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署仪式。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达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 将出席十九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一至两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三十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楚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
3: 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称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民主党人散布的假新闻。根据伊朗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但是全文还没有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十五号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会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他还表示，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4: 万斯十五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已于上周末通过电子方式完成谅解备忘录签署，部分条款已经开始生效。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6: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 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4: 同一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万斯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作用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其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解决。万斯称，文件的第一段阐明了对伊朗的期望及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据悉，万斯在此次美伊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赴瑞士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备忘录签署后，万斯还将继续主导美方下一阶段谈判，推动双方就永久停火以及后续执行细节展开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以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几个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当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服务人民。
0: 伊朗媒体在15号披露伊朗和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之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并到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导致人员受伤。
0: 当地时间的15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只要有需要，以军会继续留在黎南部等所谓的安全区。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麦拜提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麦拜提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谈及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时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以色列将继续定点清除地区内的安全威胁，与地区内外国家建立全新的战略同盟，确保以色列的武器自主供应以及开发尖端科技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对于解决乌克兰危机持开放态度。
3: 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坠毁，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

0: 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再来关注，美国军方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2: 坠机现场一片焦黑，大小相当于一个橄榄球场，散落在地上的飞机碎片还在冒烟，大批应急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目前基地方面已经派出团队通知遇难者家属，同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3: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and right now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 families of those that lost their loved ones.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2: 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都将会成为峰会焦点。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以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受邀参加。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诺、加拿大总理坎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5: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0: 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1: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抵达法国埃维昂莱班七国集团峰会会场之后，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晤，讨论美伊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特朗普与马克龙在媒体镜头前握手并举行会晤。特朗普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日全面开放。
3: 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2: 关于美伊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马克龙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祝贺，重申这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不仅能解决核问题，还将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为黎巴嫩带来和平。法方及国际社会已做好准备，承担相应责任，以支持协议的落实。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法方已准备好在48小时内部署护卫舰，并在两至三天内部署航母打击群，随时依据美国、伊朗和阿曼等协议参与方的请求，赴相关海域进行支援。特朗普就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但对法方等国派遣军舰巡逻表示
1: 他前一天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称双方都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持开放态度。
3: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yesterday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Putin, and I see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here. I really do. I think they're both open to it. So I mean, now that this is finished, we're going to be focusing on that. See if we can get that one done. 25,000 people a month are dying, mostly soldiers, and that shouldn't happen. But I had two very good conversations yester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4: 特朗普过往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与盟友立场不合。2018年，他曾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前离场，并因关税问题与盟友产生分歧，还主张让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去年，在其第二任期首场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再次呼吁重新接纳俄罗斯，并提前离场，称要返回处理中东局势。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5: 欧洲大陆俄乌冲突延宕，加上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令到欧洲影响力示威的现实浮出水面。而地缘政治危机加剧，美欧裂痕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要如何解读七国集团峰会所扮演的角色呢？
1: 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何娟。
1: 就您的研判来看，此次的七国集团峰会会聚焦哪些方面？它是否真的能够达成一些实质性的成果呢？
6: 如果我们说欧洲将会在全球或者地区的事务上扮演什么角色的话呢，一定离不开美国啊，因为呢欧洲和美国的跨大西洋的关系还是非常重要。尽管呢在特朗普的两人期间，我们也看到呢这种关系出现了某些裂痕啊，但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个特朗普亲自到法国去参加G7 首脑峰会，所以呢我们也认为呢就是这也是为欧洲和美国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立场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采取协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尽管很多的一些欧洲的一些舆论都认为呢其实呢 即便啊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跨大西洋关系要出现一个根本的一个转折也是非常困难啊，因为特朗普他一直坚持美国第一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要出现完全的一个转变啊，确实呢非常困难。那但是呢，因为一些具体的问题啊，为欧洲啊和这个美国呢合作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比方说那在当前伊朗这个问题啊，这个美伊呢已经签署了。备忘录，而且呢马上就要展开实质性的一个谈判，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昨天欧洲的主要国家也是G7 的这个主要的国家英法德意大利宣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支持特朗普和这个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重启这个谈判就核问题、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问题、伊朗的重建问题展开一个对话。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确实呢欧洲愿意借此机会和这个美国呢展开合作。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跨大西洋关系呢经历了数十年，这个关系是非常复杂历经风风雨雨，但是呢这种关系呢它主要有三个支柱来支撑的第一个呢就是共同防御和安全的机制主要呢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北约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以美国为首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球与地区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这个机制，那主要呢是由美国和这个欧盟的主要和欧洲的这个主要领导人每年举行定期的一个峰会另外呢就是 G7 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进行协调进行合作的。第三一个呢当然就是欧美贸易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主要呢是通过G7 以及美国和欧洲贸易协定来完成的。这三个领域这三个支柱都出现了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历史，那实际上呢在过去也曾经多多少少因为个别的问题也曾出现一个出现过分歧，或者甚至于出现过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但是呢面对着当年的苏联以及苏联集团跨大西洋组织，它仍然是坚持合作坚持共同的理念，一致呢对一致这个对付苏联。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也看到跨大西洋这种关系它经历了这个考验，只不过就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要坚持所谓的美国第一等等这些理念，甚至于呢向欧洲的主要国家增加关税甚至于呢对这个俄乌战争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并且呢对北约的成员国施压，要求他们提高这个国防经费不要依赖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免费的这种安全担保等等，所有的这些的话都造成了一些摩擦甚至于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的峰会因为有伊朗这个问题所以呢再一次的为修补跨大西洋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也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已经说了如果说霍尔木斯开放的话，法国愿意派舰艇进行一个护航或者是维和。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昨天就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他提到就是在未来美国和伊朗展开核协议谈判的时候，英国愿意提供技术方面的一个支持。这个呢主要是讲的是从2002年到2015年差不多13年的时间P5+1 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和伊朗的核协议的谈判，英国始终有参加。因此呢英国呢愿意为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提供技术上的一些支援那么提供一些建议，这个呢也是非常客观的所以呢从欧洲的一些行动来看其实呢他们愿意帮助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甚至于未来处理俄乌这个战争的这个问题上提供这个协助，而这个呢也表明欧洲方面他仍然依赖美国，仍然希望美国和欧洲的这种跨大西洋关系仍然是一个坚不可破的这种同盟关系。高轩，
1: 好的，再次感谢郑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那么俄乌冲突仍然是重点的议题之一，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0: 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在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红色利曼南北两城快速推进，两城的局势已经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
1: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亚太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重返红盘，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回来关注股市，亚太股市今天是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升超过了2%，日本股市首度升穿了7万点后回落，台湾股市小幅走高。
1: 另外，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低开高走，重返了红盘；深成指则是震荡走高，其中算力硬件股造好，带动了创业板指数升了超过2%。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98点，微升了2点，半日成交是8760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在中午报15712点，升了181点，升幅是1.17%，半日成交1072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低开之后跌幅持续的扩大，科技股集体下行，阿里、腾讯和美团等明显走低，不过智普逆势大涨将近10%，恒指在中午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是1.25%，半日成交1337亿港元。
0: 内地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整体情况稳中有升，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当中一到五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6年最大降幅。
1: 国家统计局表示，这当中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五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3: 夏宝龙早上大约9点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阵先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之后，夏宝龙一行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生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学路简约公屋。在李家超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进入村内参观。优学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与新建进度，并陪同他探访了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11点钟左右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
4: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2个月。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政治拙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世界杯 G 组的首赛，伊朗2-2战平新西兰，亚洲球队延续不败战绩，稍后见。
5: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岭要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1: 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
1: 王毅指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高度重视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格林斯潘阐述竞选主张，强调没有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
2: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60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王毅指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关系到未来5到10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方高度重视。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一路走来，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中方会以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好发挥联合国作用。格林斯潘向中方阐述竞选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3大支柱，即和平、改革和未来。他强调，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没有国际商定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给各国带来无尽痛苦。他并指出，大国关系决定着全人类和平的命运，任何秘书长都必须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永远不会沉没。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方面，政坛关注军事情报单位的消息，其中安全局就表示已经建制大陆民众联系窗口，但是遭到了国民党立委质疑，成效不佳。另外又传出美军首都派员进驻台湾军情局，蓝委认为是否升级为军事合作有待观察。
3: 台湾军事情报局一向戒备森严，如今传出美国军方自2026年开始派员进驻台湾军情局，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引发台湾政坛热议。
4: 他一定要确保台湾的安全，这是好事，这是非常正面的。
5: 会不会从这个开始情报交换开始，然后上升到未来的军事的合作，军事的合作来强化这一些的所谓的抗中的力量，这值得我们观察。
3: 除此之外，台湾安全局声称已建制大陆民众联系窗口，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提供情资，这项消息同样引发关注。
6: 任何的蠢蠢欲动

0: 资讯的提早的一个取得，这个都是好事了啊、平常心去做一个看待啊。
1: 一方面是要抗中保台，路还是走，那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启动跟对岸想办法一些的，就是等于开一个门，让对岸的相关的人资讯可以进来。我认为效果不会太怎么样了，因为也不容易了。
2: 台湾安全局表示，期望透过此窗口达到拓展多元情报讯息来源。而对于美军进驻台湾军情局的消息，台湾军方则表示，对于相关臆测报道没有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最后来看，美加墨世界杯剧组的首场比赛16号落幕，伊朗两度落后，两度扳平，2-2逼平新西兰。那么此战过后，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延续了不败走势。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是率先发力，贾斯特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两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而在绝境之下，伊朗强势反扑，后卫李萨扬32分钟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穆赫比接到李萨扬助攻头球再追平，最终比分锁定为2-2。此役李萨扬贡献了一球一助攻，成为伊朗逼平对手的关键功臣。那么截至目前，本届登场的6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和的不败战绩。本轮剧组的另一场比赛，比利时和埃及战平，伊朗、新西兰凭借更多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二、第一位。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兰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明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感人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在这个和足球盛世、世界杯相伴的夏天，小龙虾在夏日美食顶流当中绝对能拥有一席之位。不过呢，吃虾爱好者可不仅仅满足于边看比赛边吃虾。最近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各种和吃小龙虾相关的比赛呢，就已经在民间展开了。吃虾和剥虾挑战赛已经属于比赛当中的基础款，还有偷剥小龙虾、偷吃小龙虾、剥好小龙虾，但是忍着不吃的进阶款挑战赛，正等着吃虾小能手们前来一战。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咱不妨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比赛可以参加。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像我刚才提到的湖北到浙江等地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存在感比较高的，不仅有各种小龙虾的挑战赛，还有频繁的降雨。我们来看一下，像明天呢，湖南到浙江一带的降水就将会开始增多，但是强度还算是比较弱，强降雨呢将会主要。

中出现在华南多地，但到了后天，浙江的中西部、江西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到云南北部，还有广西多地，就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19号这一带不少地方的强。

欢迎回来，降雨增多的不只有南方，未来几天北方的降雨范围也将会逐渐的扩大，以小雨天气居多。降雨较强的区域呢，仍然会出现在华北到东北这一带。19号呢，这一带大多是中到大雨，所以要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好出行。此外呢，雨水增多并不会带来明显的清凉感，未来几天华北南部到黄淮多地的高温呢，还将会继续。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郑州，未来3、4天的时间呢，这里高温都会一直在线，防暑降温还要继续重视起来。除了东北一带的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明后2天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左右，体感也是会有些热的。那么需要关注的是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台，未来几天时间，南方的湿度会有所增加，体感会逐渐变得闷热。即便预报的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但体感温度呢也会接近甚至超过35度的高温线，更需要做好防暑，及时补水。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大家都能安然度过雨热，享受美食和夏日带来的快乐。好，今天就这样吧，好心情，晚上见啦。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电子签署。巴基斯坦方面称将会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信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在结束之后，习近平就随即同敏昂莱举行了会谈。
1: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两人分别与对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敏昂莱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两国国歌。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之后，习近平和敏昂莱回到检阅台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
2: 中国坚持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深入交流，我也能继续加强引领，增续包括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最大贡献。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出席了签字仪式。中缅领导人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进一步的推动中缅经济走廊以及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合作。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当中，对华合作无疑将会成为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长期以来，敏昂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随着新政府的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渴望进入到加速落地期，进行深水港、中缅铁路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一批的标志性项目，预计将会持续地获得政策推动。从整体来看，其当选大概率将会使中缅关系保持稳定，并在务实合作当中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
3: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 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15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会在日内瓦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夏巴兹强调，这将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标志着中东和平的新曙光已经到来。
4: 夏巴兹表示，经过各方三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美国和伊朗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标志着新的曙光已经到来。
5: रात के बाद अल्हम्दुलिल्लाह अमन का सूरज तुलू हो गया है और 3 माह 16 दिन की बेपना आजमाइशों के बाद अल्हम्दुलिल्लाह ईरान अमेरिका ने लुबनान से समेत तमाम महाजों पर फौजी कार्रवाई के फौरी और मुस्तकिल खात्मे का ऐलान कर दिया है।
4: 夏巴兹还指出，巴基斯坦将于6月19日在日内瓦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
5: वादे की बाज़ाब्ता तकरीब इंशाअल्लाह जुमातुल मुबारक 19 जून को जनीवा में होगी और इस तकरीब की मेजबानी अल्लाह के फजल व करम से पाकिस्तान की होगी।
4: 夏巴兹还向美国与伊朗领导人以及支持并促成和谈的各方表示感谢，强调这不仅对巴基斯坦意义非凡，对全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5: मैं अमेरिका के सदर डोनाल्ड ट्रंप, ईरान के सुप्रीम लीडर मोहतरम सैयद मुश्तबा खामनाई, ईरान के सदर और मेरे बड़े प्यारे भाई डॉक्टर मसूद पज़ेशकियान और अमन के इस अमल में शरीक दोनों टीम्स के तमाम मेंबरान को दिल की गहराइयों से मुबारकबाद पेश करता हूं कि जिन्होंने नहायत मुश्किल हालात में तदब्बर दानिश और सबर का हाथ ना छोड़ा और उसके नतीजे में आज ये अजीम दिन न सिर्फ पाकिस्तान को बल्कि पूरी दुनिया को नसीब हुआ।
4: 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结束了持续数月的军事升级态势与地区的紧张局面。伊拉克的学者就希望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帮助本地区结束侵略与战争的状态，并恢复稳定，而同时也指出以色列会否遵守条款成为了一大变数。
6: 美国和伊朗已同意立即停火，结束了数月的军事升级和区域紧张局势，停止敌对行动，旨在稳定局势并防止向地区进一步蔓延。
7: الاتفاقية أولا أنهت حالة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رب في المنطقة وهذا أمر مهم هي ستعود بالمنطقة إلى حالة 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حال تطبيقها بصورة كاملة وضمان عدم اختراقها أو التأثير عليها أو ضربها من قبل إسرائيل التي لا تريد للمنطقة أن تنتهي من حالة الحرب أمر آخر تبقى فترة 6 أشهر التي ينتظر فيها تطبيق بنود الاتفاقية هو أمر مهم جدا لأن أمريكا في تجارب سابقة نقضت الاتفاقيات
6: 双方已批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之一由此恢复通行，此举渴望缓解全球石油市场的紧张局势，减轻因海峡关闭带来的经济压力。
8: من خلال 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يسعى كلا الطرفين أمريكا وإيران إلى تنظيم العلاقة فيما بينهم خاصة أن هنالك جملة من الاحتقانات على مدى 47 عاما امتازت بالعداء المتبادل وبالتالي يبقى هنالك مسألة أساسية هل سيكون هنالك الطرف الثالث الغائب يساهم في عمل

0: عملية الاستقرار هنا أتحدث عن إسرائيل التي رفضت هذه الاتفاقية وجتها مكافأة إلى إيران.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60-day negotiations, including sanctions and Iran nuclear program. The success of these negotiations will depend on the talks mad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San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表示，日本将会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之内研究是否派遣自卫队赴中东，但是目前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
3: 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鉴于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日本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范围内研究是否要派自卫队赴中东，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全ての国の船舶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に向けた国際社会の決意を支持し、後押しする観点からこの共同声明に参加することとしています。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何ら決まっておらず、 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および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表示，日本将参与英法德意发表的联合声明，以支持国际社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努力。 日本政府此前提出，自卫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行动，原则上需要满足三项条件。 包括美伊停火、与伊朗保持沟通渠道、现场威胁程度下降、日本防卫省内部目前讨论的选项，包括扫雷、海上警卫以及情报收集等任务。不过，日本国内也有反对声音，部分外务省和防卫省官员认为，在确认霍尔木兹海峡确实存在水雷、商船通行受阻问题之前，不应仓促派出自卫队。执政党自民党内也有声音主张，应优先通过外交方式推动局势稳定，避免自卫队直接卷入冲突。
2: 凤凰卫视李淼、申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日本央行在周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一如市场预期，决定加息25个基点，而基准利率就创出了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日本央行以7:1的投票同意将作为基准利率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的引导目标，从0.75上调到1.0，这是自去年12月份以来，日本央行时隔三次会议再次的决定加息。日本央行希望通过此举来抑制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高油价导致通胀加剧的风险。 日本央行希望通过此举来抑制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高油价导致通胀加剧的风险。日本央行还重视债券市场的稳定，宣布从2027年4月份开始暂停缩减购债，将每月购买国债归衡是维持在2万亿日元的水平。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5: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内地前五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其中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创六年的最大涨幅，而国家统计局也表示，这当中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3: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五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在今天出炉，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跌幅再度的扩大超过2个百分点，但是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金额降幅是延续收窄。
6: 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在延续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咨询公司 BMI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的全球电动汽车需求是连续第三个月增长，补贴政策和高油价推动了消费者从内燃机汽车转向电动汽车。BMI 表示，五月纯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动车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了3%，达到了大约180万辆。今年前五个月的总注册量较去年同期增长0.9%，其中欧洲是推动增长势头的主要因素。由于政府补贴以及高油价刺激消费者提前购车，欧洲在五月份的注册量按年攀升了23%，达到了大约41.5万辆。另外，中国五月注册量则是按年下降了9%，到大约98.7万辆，主要因为汽车置换补贴以及购置税优惠政策的调整。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了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表达真知灼见，去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的目标和具体路径。
7: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两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 陈国基又指咨询文件清晰概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

0: 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全社会各界表达各自愿景与期盼、策略与建言，提供框架和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强调，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立法会较早前已总动员，广泛听取和搜集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意见，总汇成一份结合议员专业和各界智慧的专题研究及意见汇集报告，于五月下旬提交给行政长官。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最重要的民意汇集地，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定当责无旁贷，继续建言献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台中市长国民党卢秀燕在15号结束了访欧洲的行程，返抵台湾。她表示此行顺利成功。至于外界解读她频繁到海外参访是否在替2028年的大选布局，卢秀燕就强调，希望国际上的友人越多越好，能够走得出去，见到想见的人。
2: 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率团到欧洲访问，15号结束行程返抵台湾。对此行给予高度评价。
3: 台湾国际的处境非常的困难，所以也因此我希望借着每一次的出访为台湾找出路。那这次呢，到欧洲去访问，欧洲各国对于我们的到访非常的高兴，他们觉得我们很有诚意，所以除了给我们热情接待以外呢，双方有很深入的交流。那大致来讲，这次的出访是非常的顺利而成功。
2: 卢秀燕率局处首长走访德国、捷克与奥地利三国。台中市政府定调欧洲行是要拜会友人、访问城市以及扩展国际市场三大主轴，期盼深化台中与欧洲各界的实质交流。不过由于卢秀燕近年频繁到海外参访，被外界解读这是她剑指2028大选的起手式。
3: 我希望每一次的出访包括这次的欧洲或是今年3月的美国，甚至之前的日本或者新加坡，都是希望我们在国际上能够交更多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要见到想见的人。
2: 卢秀燕近年发言不再像过往只局限在台中市政，争取大位的意图不言可喻。而国民党内的诸多要诀近日也纷纷到海外访问，包括党主席郑丽文赴美，台北市长蒋万安拜访新加坡，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率跨党派立委访美。党内要诀透过国际交流拉高声量，要替未来的政治布局累积更多能量。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毒品泛滥问题严重，而检调单位就接获了线报，有贩毒集团躲藏在桃园山区的废弃工厂内的炼制毒厂。而在台湾调查局联合警方的攻坚，就查扣了大量的制毒原料，初步估算价值超过了上亿台币。
4: 台湾调查局新北市调查组干员联合桃园警方，在当地山区的废弃木材工厂逮捕了制毒集团成员，并在现场查扣了大量可制作俗称“上尸烟弹”毒品的原料。
5: 一桌米子，
6: 中奖了！
5: 中奖了！
4: 废弃木材工厂周边的塑胶桶里，黑色的结晶物充斥着刺鼻气味。警方初步估算，这批原料至少可以制作25000颗的上尸烟弹，以及25万包的毒咖啡包，市价超过上亿台币。台湾调查局是接获线报，有贩毒集团藏匿在桃园山区，不仅贩售毒品，还购买原料大量制毒。调查局经过多日跟监，确定首脑位置后，发起攻坚行动，将贩毒集团一网打尽。
7: 少量所查到毒品数量甚巨，
5: 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而具体求刑有期徒刑15年、12年。
4: 而在基隆，还有走私集团在进口家具灯饰中夹藏可用于吸食上尸烟弹的电子烟等器具，试图闯关。幸好警方早已掌握线索，在货柜中锁定目标，全部查扣。
6: 企图大批走私以谋取暴利，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0000支抛弃式烟管、约10000支加热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心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4: 台湾近来毒品问题越发严重，吸毒后开车肇事伤人的事件更是频传。台湾行政院已经宣示将提出修法，提高吸毒贩毒的相关刑责，希望能因此遏止毒品泛滥的问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际油价重挫，亚太股市大幅度上涨，美国跟伊朗将会签署停战协议，但是以色列说这事儿跟他没关，对他没有约束力。人民币中间价在星期一再创超过三年来的新高，高盛说人民币在12个月之内会升到6.5的水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星期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文汇要谈一谈这为香港未来有更多的赋能。这个星期五6月19号，如果没有更多的意外，全球将迎来可以终结过去3个多月以来的动荡时刻，那就是美国跟伊朗会在瑞士签署临时和平协议，而这个临时协议是在14号晚上达成的。究竟在星期五能不能够如愿来签署，当中还会有一些变数。美国跟伊朗在14号宣布，两国已经就一项临时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跟巴基斯坦谈判代表都说，协议定于在这个星期五签署。而伊朗在15号凌晨就正式确认，英美双方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英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19号要在瑞士举行。
1: این فعلا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نهایی شده امضای رسم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در روز جمعه بین طرفین اص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صورت خواهد گرفت که کشور سوئیس مطرح هس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عین بی‌اعتمادی کامل ما به دشمنان ما صورت گرفت هیچ اعتمادی ما به دشمن نداریم اعتماد ما به در واقع قدرت نظامی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حمایت و در واقع انسجام مردم خود ما هست برای همین اجرای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نکته بسیار مهمی هست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 ریزی خاصی دا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نظارت بکنیم بر اجرای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تح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0: 虽然美伊双方即将签署临时和平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彼此的深深不信任，还有以色列从中作梗，变数仍然很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莱尔在星期天警告说，黎巴嫩是伊朗地区最安全态势的核心，他强调任何违反德黑兰这条红线的行为都不能容忍。他在社交平台的文章形容，黎巴嫩是伊朗的生命线，各战线的团结已经形成一条保卫这个地区的安全链。而美伊双方虽然在已经的这个宣布达成协议，但是呢，其实这个协议在宣布达成签字前1个小时，以色列却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这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的生气，骂纳坦尼亚胡这个以色列的总理，而且是用脏话来骂他。特朗普致电给新闻网站 Axios 的时候，愤怒地表示说，纳坦尼亚胡根本没有判断力，说如果不是以色列空袭搅局，美国和伊朗早已经完成历史性的签字。虽然有波折，但双方的共识还是达成。特朗普在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跟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刻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国跟伊朗的协议19号要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之后，海峡会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也向美国媒体表示，如果伊朗没能跟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换取这个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说，他或者是副总统万斯当中一个人会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而万斯表示他计划出席签署仪式，而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伊朗会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说，这个伊朗方面要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个重要时刻跟特朗普6月14号的80岁生日的时候这个时间重合。 虽然说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究竟内容是什么，版本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细节上，包括了伊朗能不能够立刻或者在未来能够获得多少的资金解冻。像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14号就说，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变数还是挺多的。至于在中国方面，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于美伊就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而外交部也表示，希望霍尔木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航行。但是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协议，和平的这个协议即将要签署，这个星期的变数会是什么？以色列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变数。以色列方面已经很表示了，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于以色列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而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以色列必须要停止针对黎巴嫩的一切敌对行动。问题现在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而在于以色列的态度。那么现在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看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要通航了，国际油价大幅度的下挫。布兰特原油在星期一已经跌破了83美元 ，WTI 原油跌到了80美元下方，金价、银价连续上升，黄金价格突破了4300美元，白银价格站上了70美元。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也激励了亚太股市高开，日本股市早盘超过4%的涨幅之后，收盘的时候涨接近5%。日本股市收盘涨4.99%，突破了67到69,000。几个大关，创出历史新高纪录。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提振了市场气氛。韩国首尔股市急涨5.2%，突破8500点关口。澳大利亚悉尼股市攀升1.25%，到上个月21号以来的新高。台湾股市攀升2.78%，收复45000点关口，到一个星期半来的高位。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翻红，两市成交略微缩量到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096点，涨1.61%，深成指涨3.79%，创业板指数暴涨5.3%。港股进一步反弹，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芯片和手机股强势，华虹急涨10%，中兴攀升将近7%，顺宇攀升超过6%。恒指收盘24842点，上涨0.5%。国企指数涨0.02%，科技股指数升1.28%，主板成交2833亿港元。而高盛有一份报告，对市场来说比较担心的是港股会不会有抛售潮。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像随着 IPO 限售陆续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会迎来2740亿美元，相当于2.13万亿港元的新增股份供给，预计强劲的股票需求能够吸收这一个流入的供应。报告指出，来自被动指数基金和南向资金的双重需求构成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有效缓解了限售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在解禁后的3到6个月之内，股价通常会出现4%到7%的温和下跌，而回报率分化严重。高盛报告说，解禁后的短期表现主要是由解禁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决定，而中期回报在结构上受到解禁后自由流通股比例和股票解禁前表现的驱动，基石持股比例比较高，尤其是国内基石投资者的公司，在锁定期股票解禁之后，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欧洲央行的官员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很快恢复通航，石油供应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而欧洲央行在7月的会议上对所有的选项保持开放。欧洲股市受到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的提振，不管是德国、法国或英国的股市在开盘的时候都是上涨的。我来分析一下目前的金融市场的态势。
2: 从现在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这个美伊这个协议呢，应该是在朝达成的方向差最后一步了。当然了，以色列肯定会从中作梗，那他这么表态也好。但是呢，特朗普，我想也是那么多年来能够压住内塔尼亚胡唯一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既要看到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些细节的安排，比如说，那美国会释放出原来 被扣押的伊朗的资金，而且是多达可能200多亿美元。它什么释放的一个节奏？双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像赫克塞斯讲得很明确，那伊朗要先履行什么样，我们才能够放资金？放资金呢，可能伊朗又会做下一步等等，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细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如这次和平协议真的达成，按照现在的一些说法，西方国家会对伊朗投资3000亿美元，它就可能改变伊朗的经济结构。伊朗本身做好这个准备没有？如果说这个钱真的进去，那么中资以前其实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存在，包括开发油气田，包括承建它的地铁，还有呢，你现在德黑兰街头见到是大量中国来的汽车。那中资和他们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就这个协议，这场打了100多天的热战和冷战，加上这个协议，加上新的这个精神领袖，他很可能会到时候就出来，穆杰塔巴他出来，他出来之后，伊朗的命运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轨迹？都是我们值得研究和观察的未来的方向。
1: 谢谢恩惠。这个星期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几个原因，除了美伊临时和平协议这个星期我能够顺利签署之外，还有就是几大央行在这个星期会有议息会议，另外上个星期五上市的 SpaceX 这个星期究竟对全球资金还会带来些什么样的抽资潮也是一个焦点。那么在这个最新的报告方面，我们看到的人民币的表现这个星期是非常亮眼的，比如说从中间价的表现看起来，人民币的中间价在星期一到了6.8088，升穿了6.81水平，因为比上个交易日上升了21个基点，这个数字也是超过了40个月来的中间价新高，离岸价高见6.7554，在岸价收盘上涨44个基点，报6.7572，高盛重申人民币被低估超过20%，他们认为中国决策者对人民币逐步升值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反映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水平以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他们预计未来12个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达到6.5这样的水平。美元汇价星期一在99.38到99.75，日元159.73到160.23。这个星期市场焦点还会关注的是多家央行的议息，包括了美联储、英国银行还有日本央行。日本央行应该会加息，使得货币政策正常化，而美联储还有英国央行可能就会维持利率不变。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在当任联储局主席之后呢，这个星期会是他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市场认为他生不逢时，也就是实际对他来说比较难，到底要不要加息减息是符合特朗普的政治要求，加息是符合市场未来的预期，他将会面临左右为难。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上个星期五第一天上市的 SpaceX 收盘的时候涨超过19%，在星期一这一天盘前又涨了6%。SpaceX 上市对于华尔街大行来说是兴奋的，因为第一天的交易整体来说是顺利的，但是争议也不小。比如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曼就批评这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的同盟们展开的庞氏骗局。历来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第一天挂牌顺利高收，收报$160.95，比上市定价$135上升19.22%，市值升到了2.1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六大市值企业，也带动大股东兼行政总裁马斯克资产总值升到了1.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豪。华尔街日报盘点了 SpaceX IPO 最大的赢家，从手中持有的这家火箭制造商股份看起来，有资深高管到短期员工，再到大学捐赠基金和风投机构，各路投资者都获利丰厚。比如说，马斯克本身拥有 SpaceX 40%的股份，最大单一股东，当然了，他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位亿万亿富翁，对冲基金跟其他的投资者也是很丰厚的收入。高校方面，北卡罗兰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都透过不同的持股获得了丰厚的 IPO 利润。另外，分析认为 SpaceX 下个动力就是指数基金的追货潮。根据纳斯达克的新规，超级新股最快上市满15个交易日之后，可以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到时候，全球最具代表的 ETF 规模达到4821亿美元的 QQQ 将被动建仓 SpaceX。虽然华尔街普遍对 SpaceX 感到兴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批评 SpaceX 上市不过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盟友主导的一场庞氏骗局，最终会崩盘并且压垮散户。 SpaceX 上市阐明了马斯克最厉害的技能不在开发未来派的产品，而是擅长玩空壳游戏，以及有办法运用人脉关系。另外， SpaceX 的 IPO 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意味着什么呢？因为 SpaceX 股价飙升，那么这是成为史上规模最大三场 IPO 之一。接下来会拉开序幕之二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谁会先上市呢？还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 OpenAI 已经考虑大幅度下调产品收费，包括了资源的价格，试图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当中呢争夺企业客户。目前 Anthropic 的在企业用户跟营收都领先于 OpenAI。分析认为，降价会压缩两家 AI 企业的利润空间，为他们万亿美元级别的上市计划增添不确定性。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日本，一方面主张的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同时在扩张他们的军力向海外扩张，但一方面又在跟美国的盟友或者其他更多的国家在增加供应链的合作，希望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最新的焦点到了格陵兰岛。日经新闻说，日本政府最早会在2026年夏天开始对丹麦领地格陵兰的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开采展开调查。如果说这里是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储量，就会推动日本企业进行投资。文中特别提到，在全球稀土总产量当中，中国的占比达到70%。而根据美国方面的估算，格陵兰的稀土储量150万吨，位居世界第八。世界各国认为，如果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的冰层融化，就会出现开采资源的机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了英国，跟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首相官邸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了关切，确认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并宣布了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就加快实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一致，预计这个月底会签署有关的合约。 而日本所谓的抗菌药的原料药也正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说有了眉目。日本明治控股旗下的医药品业务公司 Minji Sakka Pharma 已经在6月2号开工建设医疗不可或缺的抗菌药原料药有效成分的生产设备，将通过实现日本的国产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确立医疗安全保障体系。但是分析说，目前仍存在如何确保盈利等等的死角。还有个消息是，美国打算利用日本的资金建设核电站。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日本提供的5500亿美元，相当于88万亿日元，对美投资额度，用在新建跟增建核电站。这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做了以上的表示。我来谈谈日本。
1: 这个高市早苗呢，他是要去出席 G7 会议的，所以提前就到了英国。你看英国这个行程非常丰富。又是什么核电的研发，又是什么战斗机的研发，对吧？那么他在外交上面前一段时间又去越南啊，还迎接菲律宾这个总统到日本来进行国事访问，加上在产业方面的布局，你看这边是稀土，对吧？另外一边又是什么抗菌药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等等。但是其实日本对中国的进口的依赖是非常高的，一旦双方比如说现在中国是对日本管控军民两用的物资，而日本呢反制中国的时候，就会遭遇到中国下一轮的这个反制。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在经济层面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它是没有什么办法，现在也不能够动。但是我们再穿透一层就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这个 AI 革命也好，还有传统的这些产业的重新组合当中，日本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比如说像这段时间东亚地区的芯片出口非常快，以韩国为代表，还有台湾的台积电，但是呢日本就是一家这个叫凯霞的公司，规模很小，在 AI 领域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模型。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传统产业现在遭遇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日本它经济上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多久，它的空心化非常严重，就是看丰田汽车在整个这个新能源车的冲击下边它的利润会怎么样变化，因为它还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厂，但是日本其他的汽车企业已经不行了。
0: 谢谢恩辉。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在星期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的时间。这5年规划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涉及香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星期一开始，2个月的时间。财政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文章表示，5年规划不只是使得香港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美好生活。公众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让香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迈进。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星期一表示，这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
2: 香港5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5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
0: 特区政府表示，5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香港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跟每位市民息息相关。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也表示，这5年规划将会深化 AI 跟金融发展，加快北都新兴产业部署。就说呢，北都的金融工作组在下个星期三会第一次开会，这个工作组是金管局跟香港银行工会早前宣布共同成立的，主要是讨论银行融资对于支援北都发展的相关。

0: 计划等等。大公报的社评说，以长远规划破局，为香港未来赋能。经济日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凝聚共识，以民为本促转型。我们谈谈的是五年规划破局了，为香港未来进一步的赋能。
1: 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我们看到经过几个月努力之后，现在是公布来给公众进行咨询。为什么它对香港重要呢？我们经常说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原来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特首的任期和立法会的任期，它没有办法做一些长远的规划。

0: 大学是政府的大学，它的拨款是由政府来拨的，所以呢，这样就出现了这个规划要比较准确的顺应到香港未来的医疗需求，这是我们值得举的一个案例。那土地规划的情况是一样的，它得呼应市民的这个诉求，市民的诉求就是说房价不要那么高，对吧？这个住的房子更大一点。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规划，就可以明确的列出来，这个规划实施以后，我们会有多少土地供应，那个时候什么时间会落成，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不是它虽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吧？还有我刚才说到的，其他的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这个规划，并在这个规划制定过程当中，通过各方的共同参与，特别是与市民的互动，让大家看得见，哎，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目标？那如果实现不了的话，也会来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的电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聚焦伊朗战事等议题。俄军突袭队快速推进，乌军开始撤离了堡垒带。日本一艘船舶在波斯湾受损，日本政府呼吁要警惕。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关注。七国集团峰会十五号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这次峰会为期三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成为了峰会的关注焦点。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其他像是巴西、韩国、印度、乌克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也都受邀参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诺、

0: 好，带您看到俄乌的前线战局。顿涅茨克行政长官普希林在数号指出，目前俄军的突击部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红色利曼的南北两城快速推进当中，两城的局势已经基本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
1: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尽管基辅方面声称战场即将迎来转折点，并以此向西方进行认知战的宣传，但实际上基辅正在为即将失去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随后失去整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城市群正在做着善后的工作。从今年6月9号开始，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局已强制性地撤离了有17岁以下儿童的家庭。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自2022年以来，乌军相继失守了马林卡、阿夫迪耶夫卡、乌格莱达尔、库拉霍沃、红军城、米尔诺赫拉德等，如今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正在摇摇欲坠之间。但是俄军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低调宣布战果，部队也有条不紊地完成着自己预案的目标。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就停战达成了备忘录，日本政府在周二表示欢迎，称这是能够推动局势降温的重要一步。同时，日本一艘相关船舶就在波斯湾受损，目前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2: 周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为推动局势降温迈出了重要一步。木原强调，希望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备忘录切实得到实施。
3: 米国およびイランの双方が戦闘終結時に関する覚書に合意した旨を発表し、我が国としてこの合意を事態の収束に向けた大きな一歩として歓迎をしております。
2: 有关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行动，真主党持续发动攻击，日本政府表示深感忧虑，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为，遵守国际法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在被问及高市早苗宣布参与英法德意等国共同声明后，日本是否会调整对伊朗的制裁，木原表示，若伊朗在核开发问题上采取明确且可验证的措施，相关制裁有可能解除。而目前，日本对78个团体、43名个人实施了资产冻结措施，未来将根据美伊协商结果妥善应对。
3: 過去の安保理決議で指定された78団体、43個人に対する資産凍結等の措置を再導入しております。イランの核問題については、覚書署名後、米国イラン間で引き続き協議されるものと承知をしており、我が国としては協議の結果を踏まえ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く所存です。
2: 另外，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之周二证实，停泊在波斯湾的一艘日本相关船舶船体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日本人乘船。国土交通省表示，当地时间13日凌晨，船只曾受到不明冲击，损坏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政府已敦促停泊在波斯湾的约38艘日本相关船舶提高警惕。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我们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欧洲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在十五号发布的研究报告说，即便霍姆斯海峡在短期内重新开放，而全球的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会持续到2027年。
4: 这份报告名为《欧洲必须为可能的石油供应短缺做准备》。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2025年，每天约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占全球供应量约20%。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重新开放，重启油田、调配油轮等也需要数月时间。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在此背景下，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97%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946年到1948年，由中美英苏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了正义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的80周年之际，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在16日表示，东京审判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法律效力不容挑战。
5: 驻英使馆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历经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证据总数4336件，英文庭审记录近50000页，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多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国际法层面确认了日本在二战中殖民侵略的非法性，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发言人强调，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其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法庭判决对日本具有国际法约束力，日本必须承认并执行审判结果。发言人还表示，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源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这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书，三者形成完整法理链条，构成了战后约束日本的国际法框架。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歪曲审判定论，企图为侵略翻案，这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掌握财经焦点。内地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SpaceX 启动了绿鞋机制，股价继续大涨，超过了16%。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内地前5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其中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创6年来的最大降幅。而国家统计局表示，这当中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1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5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5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5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主办的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16日在上海开幕，与陆家嘴论坛同期举办。
13: 本届展会以金融强国筑根基、数字创新向未来为主题，八大核心展区涵盖金融基础设施、支付体系建设、金融科技前沿及生态等方面，系统展示中国特色金融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推动本土金融创新与全球行业资源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届展会特别设立中国支付体系建设成果专题展示，集中展示智能支付新生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支付便利化及支付促消费等前沿成果。同时，展会与网联清算合作搭建互联网支付专区，邀请头部支付机构同台，呈现监管引领、政策支撑、技术融合背景下互联网支付的创新发展成效。此外，为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届展会创新打造多层次全链条的产融对接平台，在展馆内设立多个开放式路演专区与洽谈区，规划举办超过20场项目推介、融资对接与新品发布会。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11: 全球的资本市场再度见证了历史性时刻，由亿万富翁马斯克所创办的 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规模首次的公开募股之后，承销商在本周一进一步启动了绿鞋机制，让募资金额已举世冲上了850亿美元，这不止刷新了全球 IPO 记录，也使得 SpaceX 的市值正式突破了2.5万亿美元的大关。
4: 华尔街资金疯抢太空概念股，马斯克旗下 SpaceX 继上周创下史上最大 IPO 记录后，股价周一再度大涨超过16%，延续上市首日暴涨19%的强劲走势。随着承销商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本次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至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根据 SpaceX 向投资人发布的最新公告，由高盛及摩根士丹利领军的承销团已全数行使8330万股的超额配售权。由于市场认购需求远超预期，额外募得约107亿美元资金，使本次 IPO 总募资金额由原本的750亿美元扩大至857亿美元，再度改写全球 IPO 历史记录。SpaceX 此次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上市首日即大涨19%，收盘站上160亿美元，进入周一首个完整交易日之后，股价盘中再涨超过16%，显示投资人对马斯克描绘的太空经济蓝图仍高度买单。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列。马斯克日前在德州总部向员工表示，此次上市主要目的是为公司下一阶段大规模扩张筹措资金，未来资金将优先投入 Starship 星舰火箭计划，推动全球最大火箭的商业化运营，同时部署新一代 B300 Starlink 卫星，大幅提升全球卫星网络容量。除了火箭与卫星业务， SpaceX 也计划进军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建设太空轨道资料中心，以及与特斯拉、英特尔合作在德州打造大型芯片生产基地。马斯克认为，未来 AI 产业最大瓶颈将是能源供应，而太空运算可能成为解放之一。不过市场狂热也引发部分质疑， SpaceX 去年亏损49亿美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超过410亿美元，目前市值却已达到去年营收的112倍以上。分析师指出，投资人现在压住的并非 SpaceX 当前获利能力，而是马斯克能否将火箭、卫星网络、AI 与太空基础建设整合成下一个万亿元级产业。SpaceX 正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对未来太空经济最具代表性的豪赌。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1: 那你看到香港机管局公布了，香港机场在上个月一共接待了534万人次旅客，按年上升了10.2%。其中在五一劳动节的当天，机场的客运量一度达到了20万人次。在上个月，香港机场的飞机的起降量超过了3.36万架。按年升3.6%，机管局就指上个月的客运量的上升，主要是由转机还有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的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按地区来划分的话，大部分的市场的客运量也都录得了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还有东南亚的表现最佳。而在货运方面呢，机场在上个月的货运量也按年上升在3%左右，主要受到了转口货运的带动，其次就是进口的货运，分别按年升23.2%和1.2%。机管局就形容各地区的货运表现是好坏参半，内地和东南亚的市场的增长抵消了印度方面市场的跌幅，而中东地区在上个月有录得温和的增长，这是三月份爆发了战事以来首次录得的升幅。好，我们继续带您看到，在内地连接多条高铁的西安东站已经基本具备了要开通运营条件，15号正式亮相。西安东站的站房总面积是在10万平方米，整体的建筑寓意的是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的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出了800里秦川的辉煌气势。如果从功能上来看，这个西安东站致力于要打造成为集高铁、普铁还有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在建成投入之后，就会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且会和西安北站实现一个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要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的高铁干道，后续还会继续连通西渝高铁，形成一个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要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的布局。 好，来掌握一下天气的变化。中央气象台上午继续发布的是暴雨的橙色预计，预计在今天一直到明天，在广东的中南部、广西东南部还有西部地区、海南岛的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与华南的猛烈雨水相比，在河南、陕西一带则是会有干热的曝晒天气为主。而西安在1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8摄氏度。
14: 广西13号开始进入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自治区气象局15号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气象专家预计17到18号，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仍将有大雨到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民众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这两天受到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险情。14号在揭阳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15号，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这两天，广东进入龙珠水的强盛时段，这是每年端午节前后的雨水集中期。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局地仍有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山洪等灾害。15号上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降雨天气。截至15号18点，哈尔滨市区最大站点降雨量达到55.4毫米。降雨导致市区内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16号白天，伊春、绥化等多地仍有中雨，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16号通报指，在印尼的中苏拉威西省当天发生了6.7级的强震，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多次的强烈余震，目前暂时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印尼气象、气候、地球物理局表示，这次地震发生是在印尼当地时间上午的10:27左右，震央是在中苏拉威西省首府的帕卢东南方向，大约42公里处。这次震源深度在10公里范围，持续时间长达超过1分钟，且出现了强烈震感。印尼当局表示，这次地震属于一个活动断层所引发的浅源地震，目前暂时没有会引发海啸的风险。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 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即便是特朗普再

0: 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啊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1: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 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动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粗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也是哈梅内最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 之类的标签。

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9: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1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 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 G7 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 G7 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了啊。北约的盟友呢跟美国也已经离心离德了啊。现在俄乌的地面战况也不乐观啊，乌克兰加大这个袭击啊，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油气出口。那这个特朗普的电话呢其实也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4: 早
3: 早
4: 早。
1: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与缅甸总统米昂莱会谈，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开始逐步的解除对伊方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否认美国将会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6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欢迎仪式在结束之后，习近平就随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两人分别与对方官员握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敏昂莱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两国国歌。两人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之后，习近平和敏昂莱回到检阅台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树立。

0: 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习近平表示，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两国领导人当天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进一步推动中缅经济走廊及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合作。缅甸媒体报道，在所有对外关系中，对华合作无疑将成为缅甸新政府最重要的支点之一。长期以来，米昂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随着新政府成立，中缅经济走廊渴望进入加速落地期，皎漂深水港中缅铁路、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预计将持续获得政策推动，整体来看将使中缅关系保持稳定，并在务实合作中进一步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3: 雅涵下午好。
2: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3: 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美伊停火。那我们看到，尽管美伊是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并且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来正式的签署和平协议，但是目前呢，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个关键的议题还没有谈妥。那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表示，现在部分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恢复了通航，并且有船只经过。那在刚刚记者会上，也有外媒就关注是否已经有中方的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自由安全的通行是符合各方的利益，中方愿意继续就此同有关方以及国际社会来保持沟通。而至于有关于中方船舶的问题，林健则表示，中方一直同有关方保持着沟通，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以及中方船员的安全。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尽管美伊是达成初步的和平协议，但是目前呢，黎巴嫩的政府是警告流离失所的当地民众先不要急于返回家园。那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呢，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黎以局势是深表关切，同时呢，也认为黎巴嫩的主权安全不应当受到侵犯，各方都应当保持谨言慎行，来坚持和平的选择，落实停火安排，并且促成全面持久的停火，来为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2: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更多的消息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的看到，伊朗的多家媒体是在16号有报道称，三艘油轮和两艘物资船是突破了美方的海上封锁。而与此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在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凌晨是传出了3声爆炸，伊方就称或是为了疏导航道所导致。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指，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伊朗戈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海峡的管理。报道指，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2次爆炸发生在15日夜间，第3次爆炸发生在16日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 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是伊朗在谈判当中的重要的筹码，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议题。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海峡的通航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呢？而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通行问题会否还有变数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4: 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他已经就是向公众呢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因为就是在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呢将会向所有国家免费开放，那么只限60天。而在60天之后呢，将会在谅解备忘录中，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主权。所以呢，届时呢，所有的船只呢将会在特定安排之下，那么收取他们的就是伊朗和阿曼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费。但这个呢是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之后，才会决定。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第一步。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呢讲呢，就是他的发文说，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停战和开始谈判的第一步，而最终的协议呢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收费这情况呢，目前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但是伊朗军方发言人呢已经发文呢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在执行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时间，那么只违反了任何的条款的话呢，伊朗军方将迅速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这协议前的状态，也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军方的管控之中。但是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美国的封锁，进入了伊朗的港口。
2: 同时，特朗普也表示将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的免收通行费。不过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在15号接受本台独家采访的时候就透露，美国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已经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下一步，伊朗和阿曼将会共同去商讨对于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5: میبایست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و خلیج فارس را تمام کردند، بای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 طبق شرایطی برای همه کشتی‌ها آزاد باش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قبول کردند حاکمیت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را بر تنگه هرمز، که بعد چگونگی و تنظیمات و ترتیبات عبور را بعداً مشخص خواهند شد. ولی فعلاً
6: 大使的意思是，仍然有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是下一步会讨论的议题。
5: دو تا مسئله است. یکی بحث عوارض هست که بیشتر این مطرح میشه. ما موضوعی به نام عوارض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لی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6: 法兹里也强调，尽管伊朗已经同意签署，但依然不信任美国。一旦美国采取任何威胁，伊朗仍将会全力应对。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2: 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了电子的方式来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在19号于瑞士日内瓦签署正式的协议。
7: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凯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 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媒体在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设立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资金，前提是伊朗接受包括核协议在内的最终的和平方案。而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否认了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
8: 英国金融时报15日援引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称，华盛顿方面已就放松对伊制裁和设立一笔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展开讨论，且相关激励措施将与伊朗履行谅解备忘录的表现挂钩。报道并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项重建基金的设立取决于谅解备忘录所载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只会在完成以下事项后进行，包括延长停火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围绕核协议开展进一步谈判。消息人士称，这笔重建基金并非由各国政府出资，而是面向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设立，目前基金架构和管理方式尚未明确。但消息人士称，许多来自欧洲、美国以及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企业都对此抱有兴趣。16日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将向伊朗支付重建资金的说法。他称，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而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民主党人散布的假新闻。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所涉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需出资至少3000亿美元以支持伊朗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兹希奇扬在当地时间的15号于其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经过密集的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以此来实际的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心决心。佩兹希奇扬表示，这一份已经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以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够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当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了准备，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政府工作的重点都是真诚地服务人民。伊朗民族绝不会屈服于屈辱。他又指出，在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纳入备忘录的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的指导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坠毁，8名人员死亡。七国集团峰会开幕，聚焦伊朗战事和俄乌局势等议题。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王毅指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和建设者，高度重视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格林斯潘阐述了竞选主张，强调没有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
2: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60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王毅指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关系到未来5到10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方高度重视。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一路走来，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中方会以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好发挥联合国作用。格林斯潘向中方阐述竞选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三大支柱，即和平、改革和未来。他强调，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没有国际商定规则的强权只会滋生战争，给各国带来无尽痛苦。他并指出，大国关系决定着全人类和平的命运，任何秘书长都必须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永远不会沉没。
3: 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的军方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15号从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就坠毁，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还在调查当中。
4: 坠机现场一片焦黑，大小相当于一个橄榄球场，散落在地上的飞机碎片还在冒烟，大批应急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日11时20分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目前基地方面已经派出团队通知遇难者家属，同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5: Today, Edwards Air Force Base experienced a horrible tragedy, and we lost 8 great Americans.This crash is deemed to be unsurvivable, and right now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 families of those that lost their loved ones. 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a test,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4: 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的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会成为峰会的焦点。除了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 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

0: 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1: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sept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0: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在15号抵达七国集团峰会的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双边会晤，讨论美伊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等问题。特朗普与马克龙在媒体镜头前握手并举行会晤。特朗普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日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3: 关于美伊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前，不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马克龙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祝贺，重申这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不仅能解决核问题，还将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为黎巴嫩带来和平。 法方及国际社会已做好准备承担相应责任，以支持协议的落实。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法方已准备好在48小时内部署护卫舰，并在2至3天内部署航母打击群，随时依据美国、伊朗和阿曼等协议参与方的请求，赴相关海域进行支援。
4: 特朗普就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但对法方等国派遣军舰巡逻表示欢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1946年到1948年，由中美英苏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了正义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在16号就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法律效力不容挑战。
2: 驻英使馆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历经816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证据总数4336件，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多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国际法层面确认了日本在二战中殖民侵略的非法性，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发言人强调，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其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法庭判决对日本具有国际法约束力，日本必须承认并执行审判结果。 发言人还表示，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源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这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书，三者形成完整法理链条，构成了战后约束日本的国际法框架。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已独卫青，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歪曲审判定论，企图为侵略犯案，这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在15号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4.3%。

0: 自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去年的6月份上任以来，首次反超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而李在明的支持率为51.5%，是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点。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力量党支持率为44.3%，较一周之前上升了3.2个百分点，为2025年以来的最高值。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38%，比一周之前下降了3.8个百分点，10个月以来首次跌破了40%。民调机构分析指出，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回升，主要是因为其对本月初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表现出了强硬态度，得到了部分进步派、中间派和年轻人的支持。而相比之下，共同民主党不仅是受此事的拖累，还爆出了党内不和的传闻，导致其支持率在京畿道、仁川市等大本营下降。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内地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伊朗在世界杯首场赛事以2-2比分战平新西兰。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4: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前5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其中1到5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创下了6年最大的降幅。国家统计局就表示，这当中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
5: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5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5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5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在16号公布了五月份的内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其中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4.5%。有专家就指出，新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但是对整个经济体的辐射效应仍需观察。
6: 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
7: 新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带动作用是战略性的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呢在面临一个转型，我们传统的一些个比较大的这个引擎啊，现在这个它的动力在相对减弱，比如像房地产。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啊，升级成我们的产业，发展高科技、硬科技，对于国家来说，既是经济的需要，也是未来整个国家啊整个战略布局的需要。
6: 有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电子消费品行业应用不断拓展，但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相比仍有差距。
7: 就这些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呢，苗头非常的好啊，势头也非常的好，但是它在比如说吸引就业啊，辐射整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外溢效应方面来说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观察。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看到我们国家硬科技的发展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6: 学者也提示，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也意味着外部需求波动可能对新兴产业链形成新的传导风险。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会在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预计将会有来自于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去探讨全球科技合作的新路径。
8: 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探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目前年会注册嘉宾已超过20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中方牵头协调单位，国家发改委方面表示，年会期间将设置多场解读中国15规划活动，中方愿与各方分享发展红利。
9: 15规划不仅事关中国中长期发展，更具有显著全球外溢效应。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升级，中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为全球注入稳定和信心。年会期间设置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2场主题分论坛。
8: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景惠表示，规模化创新需要多方合力，而亚洲贡献全球60%的经济增量，40岁以下人口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亚洲的创新生态体系将会成为今年年会的各界关注焦点。
10: If you combine this with robust government support, robus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access to funding,Asia offers a very dynamic and big market to test, to prototype, and to scale many of these innovative ideas and technologies.
8: 今年是大连第9次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市市长李强表示，期待本届论坛作为超级连接器，实现全球高端要素的精准聚合，同时成为大连招商引资的金名片和项目落地的强磁场。凤凰卫视孙伟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11: 夏宝龙早上大约9点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站先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之后，夏宝龙一行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生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学路简约公屋。在李家超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进入村内参观。优学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与新建进度，并陪同他探访了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

0: 11点钟左右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了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希望大家踊跃地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于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的目标和具体的路径。
2: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2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香港机管局公布，香港机场在上个月一共接待了534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了 10.2%， 其中五一劳动节的当天，在机场客运量是达到了20万人次。 上个月，香港机场飞机起降量超过了3.36万架次，按年上升 3.6%。 机管局指出，上月的客运量上升主要是由转机及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按地区来划分，大部分的市场客运量均录得了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以及东南亚表现最佳。 货运方面，机场在上个月的货运量按年上升接近3%，主要受到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分别按年上升了 23.2%以及1.2%。机管局形容，各地区的货运表现好坏参半，内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增长抵消了印度等市场的跌幅，而中东地区上个月录得了温和增长，是3月爆发战事以来首次录得增幅。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消息。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发生 6.7级地震，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作重建委内瑞拉电网。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顿涅茨克的行政长官普希林在15号指出，俄军突击部队

在康斯坦诺夫卡和红色利曼南北两城是快速推进，两城的局势已经影响到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中心城市的安危。

0: 由于俄军南极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快速推进，迫使基辅当局开始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撤离到数百公里外的临时区域。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正在紧急撤离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斯塔罗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以及能源机械制造厂等。本台记者观察，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自今年春季以来就一直被俄军反复渗透袭击，俄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以前行攻势建立了堡垒带的突出部。目前俄军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呢，积极向北翼进行一个扩展。当下在整个城市的东部、东北郊区和佩尔沃麦斯基雷区等都已经被俄军控制，乌军人员已被压缩在城市的西南街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冶金厂的厂区内，被围的乌军兵力大约有300人。这些分散的集群仅靠无人机投送补给。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巴赫穆特的报道。
1: 根据白通社在15号的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是接受了沙特媒体的采访时表示，白俄罗斯绝对不会参与到攻击乌克兰，而俄乌战事也不会蔓延到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表示，俄乌战事绝对不能蔓延到白俄罗斯的境内。针对于媒体反复炒作这一问题，他和俄总统普京曾经有深入的沟通，他还转述了普京的原话，称让白俄罗斯以任何形式卷入这一场冲突都是不可取的，此举带来的危害远大于收益。卢卡申科指出，白俄的军事防御明显存在短板，一旦乌克兰像打击俄罗斯那样对白俄发起攻击，白方将会难以招架。此外，白俄民众本身就排斥战争，倘若是白俄罗斯卷入到战事当中，1500公里的白俄边境线将会成为新战线，届时北约国家极有可能向乌派遣军队，冲突性质将会彻底改变，演变成为白俄罗斯、俄罗斯同北约集团之间的对抗。委内瑞拉政府在15号与首都加拉加斯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将携手重建委内瑞拉的电网系统，并明确地指出阶段性的电力产能提升目标。本次的合作也是委内瑞拉进行能源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拉加斯的米拉弗洛雷斯宫，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电网重建合作谅解备忘录，由通用电气负责翻新重建委内瑞拉的老旧电网。据悉，通用电气集团已经在委境内开展了全面的电力系统评估，覆盖水电、火电体系，协议明确合作2年内可以恢复1000兆瓦的电力产能，4年之内累计提升超过5000兆瓦的产能。委内瑞拉长期面临电力基建老化的问题，全国日均遭遇长时间的停电。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表示，此次签约是历史性的一步，将会补齐国家核心的民生短板。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在持续的蔓延，刚果金的卫生部在15号就通报，截止到14号，当地已经确诊了埃博拉病例808例，其中有192例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门专家称，目前接触者追踪覆盖率仅为56%，较上周大幅下降。当前必须确保发现并追踪所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非洲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已大幅提升医疗队的行动能力，当前已将实验室数量由1个增加至4个，检测能力也从每天20个样本增加到400个样本，同时床位也扩容至大约400张可用于收治病例。不过，负责人也指出，疫情仍在不断演变，需要随疫情发展规模采取应对措施。另外，由5人组成的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后，开展为期3个月。

0: 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16号通报，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在当天发生了6.7级地震。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发生于印尼当地时间的上午10:27，震中位于中苏拉威西省的首府帕卢东南方向大约42公里，震源深度为10公里，持续时间超过了1分钟，且震感强烈。 印尼的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风险。印尼位于多条地质断层交汇带，当地的地震及火山活动频繁。美加墨世界杯的 G组首场赛事在16号落幕，伊朗2度落后，2度扳平，2-2逼平了新西兰。此战过后，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延续不败走势。 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率先发力，贾斯特上半场和下半场各入一球，两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绝境之下，伊朗强势反扑，后卫李萨扬在32分钟的时候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穆赫比是接旗助攻，头球再追平，最终将比分锁定为了2-2。此役。 李萨扬贡献了一球一助攻，成为了伊朗逼平对手的关键功臣。截止到目前，本届登场的6支亚洲球队当中取得2胜4和的不败战绩。本轮 G 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与埃及的战平，而伊朗和新西兰凭借着更多的进球数暂列小组第2位和第1位。
2: 伊朗足球队于12号首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亮相，在当天的赛事举办地洛杉矶的体育场，有不少的球迷前来支持。目前我们知道，美国方面是在最晚的时刻才给出了31名伊朗队员的签证，包括当地的 足协的主席等人都未获得美国方面的签证，同时伊朗队被要求必须在美国境外进行训练和住宿，只允许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而在14号的时候，负责本届世界杯联邦层级的总负责人，就是前纽约市长杜利安尼就表示。 美国允许伊朗队在14号提前1天抵达洛杉矶进行相关的训练动作，这本身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方面展现出的最大的诚意和善意。
3: I just want to be here for my people and my team, Team Medley all the way.
4: 14号抵达美国的伊朗队员统一佩戴一枚铸有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引发关注。这一数字旨在悼念在今年2月28号米纳布校园空袭中不幸丧生的168名遇难者，以此向世界呼吁关注这起人道主义的悲剧。
5: Hopefully they stay like the on the deal. We all pray for peace. We don't want war.
2: 美国媒体的预测，若伊朗队跟美国队在各自小组赛当中以第2名出现的话，双方将会在7月3号的世界杯32强的淘汰赛当中相遇，而这个自然是一个充满政治味的对决。以上是由方卫视杨佩君、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6: 我们最后来关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进行的白热化，原本民调大幅度领先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期是有被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追上的趋势。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但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近日陆续端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青睐。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
7: 面对苏巧慧来势汹汹，近期倍感压力，再次主动出击，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向苏巧慧喊话。
8: 台湾法会给新北市将近有300多亿的预算，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会反对，不要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想走过必留下痕迹啦，请苏巧慧能够对外说明当初为什么她要反对。
6: 李四川指出，苏巧慧反对修财划法，并在立法院投下反对票，批评苏巧慧身为新北市民选立委，非但没有站在市民福祉立场，还阻挡修法。
4: 显露出党意高于民意的双重标准。
6: 我们反对的一直都是傅昆萁的版本，因为傅昆萁版本的财划法让新北市的人均变成是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我们反对的是乱修的财划法，而不是让地方的财源增加。
4: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既有版图，近期不但主动发出攻势，人事布局也主打青壮世代操盘。发言人团平均年龄34岁，象征开拓青年选票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此外呢，民众党的积极布局年底选举，不过近期是却退出了退党潮。而对此，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这就像是人的皮肤一样，新陈代谢很正常，并嘲讽民进党退党的人一定比民众党还多。
7: 民众党布局2026地方选举，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赴云林县举办党员志工座谈会。对于前党员爆料，有人企图以4000万元台币购买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席次，黄国昌作出回应：
8: 离开的同志，我不会口出恶言，但是你如果用这一种毫无根据、毁谤性的言论污蔑本党，我没有办法容忍。
7: 民众党频传退党潮，其中云林县近日更有百人退党，引发讨论。
9: 退党潮，这个其实是台湾民众党啊，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啊。你会发现呢、啊，离开台湾民众党的、啊，这个都没有好话，几乎都是口出恶言哦。
10: 拜托我，不然你去传统计一下，民进党今年为了这个要选举退党回答对，这绝对比民众党多哦。我们的 PU 哦，大概每28天要换一拳，知道吗？28天左右要，所以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有新陈代谢。
7: 柯文哲声称，民众党党员持续增加，并强调党员有进有出，很正常。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1: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Armale，
15: 热呀。
16: Angletino， Coparmus，
17: Diversità，
18: Tajemnice。
1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0: Credible.
21: Ihtiram.
22: Lovely.
2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天与缅甸总统米扬莱会谈，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外媒称，美国考虑设立3000亿的重建基金，以激励伊朗履约。欧洲智库指，全球的石油供需失衡恐怕会延续到明年。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翠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米阿莱举行了欢迎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米阿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

0: 米奥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奥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与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扬来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1: 欢迎米扬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扬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苏若克米亚，今朝傍晚，南格诺特马拉皮有些地面看比的闹，那一半转马尾，苏若克文庙将东文老古，不然都来看一下几个人批发的。大家明白呢？第五年也明白呢？苏阿弟宝嘛，历年他不呢？今朝那物价嘛，肯定一年不够嘞，别当你了，别怕。苏罗看呀，今朝也第五年都老了，把木啊，十多年没开始，别怕。第五年也碰碰住点木，第二一家木呢，都是多年才把的，苏罗今朝啊开嘛，要加入吧。
0: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扬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换一个焦点，继续为大家跟进到的是，根据报道，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黎以局势深表关切，希望相关各方要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4: 中方对当前利益局势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本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介绍王毅此访情况时表示，中蒙双方同意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

0: 做出努力。
1: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做出努力。
0: 林健介绍说，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了连续性、稳定性，始终把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有意愿也有能力做蒙古可以依靠的邻居、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加快发展的伙伴。中方支持蒙古发展经济民生，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的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而反对台独，认为涉藏等问题这是中国内政。双方谴责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不支持任何企图要恢复此类思想的行为。再把视线转向来看法国，七国集团峰会15号就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而这次峰会为期是3天的时间，包括了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成为了峰会的关注焦点。除了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其他像是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10多国的国家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同样受邀参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坎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3: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s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2: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正式拉开了帷幕。有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在峰会的举办地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时指出，本届峰会议题方面的设置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像是经济增长、债务减免，包括气候合作，而更多是开始转向了地缘政治和战略准备层面方面的讨论。同时强调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重心持续在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的背景之下 ，G7 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正在被逐步的削弱，其影响力也面临着现实挑战。
4: 在当前国际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 ，G7 的作用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广泛讨论。法国地缘政治学者贝文江在采访中指出，本届峰会的议题重心明显偏向安全与军事层面。他认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G7 更像是讨论地缘政治与战略准备。 而非传统意义上聚焦经济增长、债务减免或者气候合作的治理平台。
5: Cette année, le G7 bon, est présidé par la France. C'est vraiment très très particulier parce qu'on est en crise à la fois au Moyen-Orient.

0: 之间的对抗。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广东、广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部门展开了抢险救援工作。内地五月份的经济数据稳中向好，消费提振生态升级态势不变。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内地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在16日到17日，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还有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而和华南这种猛烈的雨水相比，在河南、陕西一带则是以干热曝晒天气为主。西安今天的最高气温突破了38摄氏度。
5: 广西13号开始进入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自治区气象局15号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气象专家预计，17到18号，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仍将有大雨到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民众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这两天受到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险情。14号，在揭阳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15号，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这两天，广东进入龙舟水的强盛时段，这是每年端午节前后的雨水集中期。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局地仍有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山洪等灾害。15号上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降雨天气。截至15号18点，哈尔滨市区最大站点降雨量达到55.4毫米。降雨导致市区内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16号白天，伊春、绥化等多地仍有中雨，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带您看到，深圳市在今天中午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而暴雨的预警信号持续有数个多小时，终于在下午3点多已经解除。那么，深圳目前的最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就在现场采访记者朱佳杰。佳杰，下午好。
6: 秀琴，下午好。
0: 佳杰，来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这个地区的天气概况如何？而深圳有关部门做出哪些最新提示的吗？
6: 好的，秀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市主城区的一处小学的位置。那么在今天中午稍早前的时候，事实上本地是发生了一个分区的红色暴雨预警。那么红色暴雨预警之后呢，全市的中小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停课的状态。那么在稍早前我们所获得的消息是，目前本地的所有暴雨预警信号已经解除。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关于地质灾害气象的预警信号仍是保持一个黄色预警的状态。那这也是说明呢，在这次的降雨之后呢，也是极易的导致说地质灾害的风险出现。那么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学校的教室的灯是没有亮起。在稍早前我们也观察到，在小学的附近不少的学生也是由家长进行接送。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红色暴雨预警信号发布的时候，也是深圳市雨量最强的时候，大部分的地区的雨量其实是已经超过了有100毫米的降雨，在过去的6个小时。那么这些暴雨其实也是集中在光明、龙岗、龙华等多个中北部区域。那么在本轮降雨发生的时候，深圳本地呢是实施了一个全市的停课，也是由于深圳的大多数学生是存在一个分区上课的情况。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广州局地也是采取了一个停课的措施。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收到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在本轮的广州的龙舟水的降雨过程中，这次的降雨的特点也是显示雨量大，而且瞬时性强，而且持续时间也是较为长的。那么这也说明在后续也还需要继续防范降雨的发生。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佳杰带我们看到深圳当地的一个最新天气概况，非常谢谢你。再看到的是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在今天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0.6%，是3年半以来的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供需供强需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
7: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8: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7: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8: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7: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今天在西藏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等就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就表示，香港、澳门身处特殊的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作用。
9: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10: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9: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11: 港澳媒体呢，我们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啦，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其實我們在這方面呢都有做緊少少，例如我們去年也都協助西藏呢，就將一個紀錄片和一個微電影呢都翻譯成葡語，然後就向葡語國家的媒體傳播的。
9: 鳳凰衛視吉鴻螢火拉薩報導。
0: 在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受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将会在21号，他会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前往到华府访问。现在台湾政坛传出，美方承诺会给予韩国瑜高规格的接待，预计会和美国的参众议员以及国务院官员进一步会晤交流。
1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才刚结束访美行程回到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宣布将带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前往美国交流。而由于随团人选有限，却有25位国民党立委争抢名额，国民党党团还必须动用抽签程序才能决定名单。
13: 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
14: 实地考察台积电在美国的晶圆厂，了解企业还有包括台湾员工的需求跟需要，并且未来在立法院法规跟制度面给予最大的协助。
12: 外传韩国瑜是在协调立法院通过对美军购特别条例后，获得了美方邀请访问华府，并承诺会给予高规格接待。在美期间，除了将与美国参众议员交流，也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会谈，并将前往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位在当地的工厂。
15: 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不过好像没有获得他们国民党多数的支持，那很可惜。但我想走出去绝对是好事。
12: 韩国瑜一行预计21号启程，27号返台。有学者分析，美方才刚接触郑丽文，又邀访韩国瑜，不排除是想听听国民党其他意见领袖的声音，要确认何者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6: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2: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7: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2: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18: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2: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19: Il m'en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2: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0: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政府15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会携手重建委内瑞拉的电网系统，并且明确阶段性的电力产能提升目标。这次合作也是委内瑞拉要推进能源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拉加斯的米拉弗洛雷斯宫，委内瑞拉政府就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签署电网重建合作谅解备忘录，由通用电气负责要翻新重建委内瑞拉当地的老旧电网。据悉，通用电气团队已经在委境内展开了全面电力系统的评估，覆盖像是水电、火电体系。协议也明确了合作要在2年内可以恢复大约1000兆瓦的电力产能，在新年内可以累计提升超过5000兆瓦的产能。委内瑞拉长期在面临电力基建老化问题，全国日均遭遇长时间的停电。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这一次的签约是历史性的一步，将能够补齐国家核心民生问题的短板。香港社会福利署在今天宣布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会由7月1号开始会新增加3间养老院作为认可的服务机构。这些院舍位于深圳和东莞，将能够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此外，一家现有认可的服务机构还会继续扩大服务范围，同时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还有护养院的宿位。连同现有的26家安老院，参加计划的安老院的总数就会增加到29家，为有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养老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而在中央轮候册上轮候资助院舍的照顾服务，以及有意要参加计划的长者可以向跟进其服务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出相关的申请。为了深入探索澳门的发展机遇，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再次启动，记者团首天来到的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的展示馆，见证了一站式葡语商贸环境以及电子直播平台。
2: 澳门正积极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及人才交流的重要平台。记者团走入由特区政府打造的中葡平台展示馆，以多元形式全方位介绍葡语国家营商环境、特色产品及服务，方便企业在澳门即可一站式对接葡语商务。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谢永强表示，将深化中葡平台功能，拓展至涵盖5亿人口的西语市场。
3: 我们把希望除了葡中葡平台之外，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它是有它背后的逻辑的。一方面，西语其实跟葡语同样是拉丁语系的，那我们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南欧，也在葡萄牙的旁边，那这个也是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
2: 展示馆内还设有澳门直播协会，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利用电商、新媒体和短剧等工具，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品牌出海交流。中葡论坛在澳门的常设秘书处也设于馆内，秘书长季先珍表示，会利用平台继续推进落实经贸合作行动纲领，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互访势头。
4: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6届部长一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啊，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的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啊，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短暂的行程，尽量的加入一个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
2: 澳门在协助葡语国家企业进入内地市场以及促进双边合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仅去年，由葡语国家进口总货值就已达到了14.7亿元人民币。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1: 好，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以 Life Goes On 及 Miss You 等歌曲走红全球的美国知名歌手奥利弗特里经传离世。据报，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的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中不幸身亡，终年32岁。事发时，特里正在进行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刚刚结束巴西圣保罗站的演出，原定下月1号在葡萄牙里斯本演出，之后再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巡演，如今却突然传出噩耗，令全球乐迷都震惊不已。著名华人歌手黄大炜经传6月2号在美国夏威夷离世，终年61岁。消息震惊演艺圈，不少艺人歌手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其中邓紫棋表示，还记得前几年在节目上认识黄大炜，并第一次近距离听到黄大炜唱起影响他很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时，自己深受感动，泪流满面的那一幕。他并感谢黄大炜的音乐及鼓励。而杜德伟则指出，黄大炜是一位纯粹从音乐出发的表演艺术家，只要一把吉他清唱自己的作品，就能把听众带入情感的深渊。他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英雄人物。香港资深艺人米雪为庆祝入行55周年，一连2晚举行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众多嘉宾到场支持，包括阮兆祥担任司仪，赵雅芝等担任嘉宾。
6: 好开心，好开心，真系噶，所以好多朋友好锡我咯，咁尤其是长师兄啊，咁啊佢二话不说，一打俾佢，佢就话我一定嚟，唔使讲咁多嘢。咁有芝姐啦，咁仲有上台嗰幾個嘉賓，哇！真係10多個2萬加埋咧，就個個都義不容辭，就遠道而嚟嘅，就唔理遠近，個個一聽見就話嚟，好開心。
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好，請持續鎖定我們的下一節新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2: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内地五月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SpaceX 启动了绿血机制，市值冲破了2.5万亿美元。伊朗在美加墨世界杯是以2-2比分战平了新西兰。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看到，针对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草案，有关涉华内容及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今天表示，日本反复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为自身的军事松绑，大肆在扩军备武编织借口。一个加速在军事化的日本，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的火药桶。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中方宣布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之后，特奥多罗称还会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中国国防部在今天表示，奉劝菲方的一小撮反华分子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0: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划界谈判之后，中国海警在相关的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却被台湾的防务部门形容为是挑衅行为，还有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

0: 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再看到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在今天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0.6%，这是3年半以来的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方面就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攻强蓄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
2: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3: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同样在需求端，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3: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2: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2季度记者会，聚焦在外卖餐饮、电商、促销、民生产品安全等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已经依法对拼多多等7家的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做出了行政处罚。
4: 近期内地外卖餐饮无证经营问题严重，针对无证假门店乱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五月在上海启动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随着2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新规先后实行，平台需对商户资质开展实质性审查，做到实名登记、实地审查，每半年动态更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从严整治幽灵外卖乱象，并就无糖式外卖出台专项文件，
5: 聚焦幽灵外卖突出问题，严查典型案件，清退违规店铺，公开曝光案例，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6: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啊，想请问今年的618电商大促即将开始。那么多地监管部门呢也明确要求平台要规范促销经营行为，请问总局有何具体措施？谢谢。
5: 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的经营主体，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消防产品等民生领域，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已将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及手提式灭火器、防火门等重点产品纳入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和网售工业产品专项治理。凤凰卫视周玉涵、刘健，北京报道。
1: 好，来掌握股市消息。现在看到内地股市在今天是走势分化的，沪指早盘低开之后就在平盘上下反复震荡，中场是以微跌所收。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是高开高走，全天都是表现强势，两市成交维持在30,000亿的人民币水平。我们注意到在今天呢，像是 AI 的硬件板块、 PCB 概念股是继续延续强势，有多只个股出现涨停，超级电容概念也是表现活跃，但是地产板块的跌幅却拖累大盘。另外港口航运和煤炭加工股也是表现疲软。沪指收在了4091点，小跌4点，跌幅在0.11%，成交有13696亿元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呢，今天收在15675点，上涨144点，涨幅0.93%，成交为16950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在1.72%。我们再看到呢，港股在今天是明显出现回落，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了16点，但由于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在下跌，这影响恒指持续扩大跌幅，最多大跌了463点，中场是收低在将近350点左右。我们看到在今天呢，蓝筹股大部分都是下跌的，内房股的跌幅更是靠前，像是龙湖就急跌将近在9%。而在今天呢，像是科技板块、汽车股也是走势疲软，华虹和领跑下挫超过了4%，而美团、快手下挫将近在4%左右，但是联想呢却出现了逆势攀升，超过在4%。而在今天部分的公用和医药板块也是同步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493点，下跌了348点，跌幅达到了1.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另外整体来说，亚太区股市在周二还是继续延续升势，市场继续受到的是美伊和平协议的利多提振，韩股市就连涨了4天，还继续上涨超过了2%，创下2周来的新高。另外日本股市方面则是低开高走的，日本央行一如市场宣布加息，也未释出进一步要收紧政策的急迫信号，这也刺激了日经指数在午盘过后迅速的翻红走阳，首次突破了70,000点的大关。不过这尾盘的涨幅有收窄，但是依旧创下了收盘新高。另外有色金属板块的强势领涨，而矿业股包括批发股的相关股份的表现比较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9404点，小涨了87点，涨幅是在0.13%。再看到台股方面呢，今天是实现了3连涨，权重股互见涨跌，台积电在尾盘继续冲高，也带动台股收在全天的最高位，创下接近2周来的高位，收盘报45809点，上涨了412点，涨幅达到了0.91%。再看到全球的资本市场再度见证了历史性时刻，由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的官方网站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成交商在本周一进一步启动了绿鞋机制，让募资金额一度冲破了857亿美元，不仅刷新了全球 IPO 的记录，也使得 SpaceX 市值正式突破了2.5万亿美元的大关。
7: 华尔街资金疯抢太空概念股，马斯克旗下 SpaceX 继上周创下史上最大 IPO 纪录后，股价周一再度大涨超过16%，延续上市首日暴涨19%的强劲走势。随着承销商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本次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至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根据 SpaceX 向投资人发布 的最新公告，由高盛及摩根士丹利领军的承销团已全数行使8330万股的超额配售权。由于市场认购需求远超预期，额外募得约107亿美元资金，使本次 IPO 总募资金额由原本的750亿美元扩大至857亿美元，再度改写全球 IPO 历史记录。SpaceX 此次发行

0: 银价为每股135美元，上市首日即大涨19%，收盘站上161美元。进入周一首个完整交易日之后，股价盘中再涨超过16%，显示投资人对马斯克描绘的太空经济蓝图仍高度买单。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列。马斯克日前在德州总部向员工表示，此次上市主要目的是为公司下一阶段大规模扩张筹措资金，未来资金将优先投入 Starship 星舰火箭计划，推动全球最大火箭的商业化运营，同时部署新一代 V3 版 Starlink 卫星，大幅提升全球卫星网络容量。除了火箭与卫星业务， SpaceX 也计划进军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建设太空轨道资料中心，以及与特斯拉、英特尔合作在德州打造大型芯片生产基地。马斯克认为，未来 AI 产业最大瓶颈将是能源供应，而太空运算可能成为解放之一。不过市场狂热也引发部分质疑， SpaceX去年亏损49亿美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超过410亿美元，目前市值却已达到去年营收的112倍以上。分析师指出，投资人现在压住的并非 SpaceX 当前获利能力，而是马斯克能否将火箭、卫星网络、AI 与太空基础建设整合成下一个万亿元级产业。SpaceX 正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对未来太空经济最具代表性的豪赌。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世界杯终于揭幕了，而是否是夏季的旅游旺季，领当可以是为主办国美国之一而来添加更多的增长动力，但现实状况是否如此，带您快来看。
2: 世界杯准备工作在最后阶段之际，华府出台搞局政策，旅客在美逾期逗留风险高的50个国家，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需要缴付高达5000到15000美元保证金。虽然政策很快被撤回，但国土安全部依然警告，会因为纽约在打击移民方面不合作，联邦政府很快会暂停处理纽瓦克机场的国际航班和货机，也会暂停十几个所谓庇护城市的其他机场的入境处理，促使航空公司、旅游和商界组织发出严正警告。此举将会带来混乱，导致旅客无法前往美国，美国人无法回家，供应链受到干扰，危害到以这些航空联系为生的美国人的生计。世界杯在美墨加16个城市举行过百场赛事，但酒店到航空公司都尝不到甜头。最主要原因是中东战事大幅推高油价，导致由机票到汽油价格都大幅上升。现在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4美元左右，令有意出行的美国人深思。而汽油和硫分油库存下滑，加剧了涨价担忧。包括柴油等的硫分油的库存在5月底前一周进一步大幅减少，超过200万桶。总库存仅剩下稍多于1亿桶，创23年新低。提炼商加紧生产，但只是要满足出口需求上升，也导致汽油库存下跌至过去10年来的同期新低。中东战事开打至今，汽油库存已累计减少超过3400万桶。炼厂供不应求，也难以长时间全速生产，迫使不少炼厂延后关厂维修。但供不应求问题持续恶化之余，也增加故障而停厂的风险。价格原因和恐惧入境遇上麻烦，加上赛事门票价格十分昂贵，纽约和迈阿密一场赛事的门票可以高达上千美元，导致热爱足球的欧洲旅客没有像旅游业者预期般蜂拥而至。很多主办赛事城市的酒店预订数字还要低过去年，纽约和温哥华更录得双位数跌幅。业内数字显示，6月和7月主办赛事城市的酒店预订只比去年多0.5%，预订由欧洲到大部分主办赛事城市的机票较去年平均减少3.8%，往纽约的机票减幅接近16%，迫使部分酒店一再降价。旅客会否在最后一刻决定前来捧心爱球队的场，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审议有关于黄冈口岸的议案。澳门公布了今年的现金分享计划，预算为66.4亿澳门元。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4: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 一去

0: 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议程包括要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议案，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港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展开了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大家要踊跃来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于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
4: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2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陈国基又指，咨询文件清晰概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全社会各界表达各自愿景与期盼、策略与建言，提供框架和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强调，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立法会较早前已总动员，广泛听取和搜集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意见，总汇成一份结合议员专业和各界智慧的专题研究及意见汇集报告，于5月下旬提交给行政长官。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最重要的民意汇集地，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定当责无旁贷，继续建言献策。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今年度的现金分享计划，本年度会维持原有的发放标准，向合资格的澳门永久性还有非永久性居民发放现金的分享款项，今年计划预算为66.4亿澳门元。
5: 2026年度澳门现金分享计划正式公布，本年度发放标准维持不变，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可领取10,000澳门元，非永久居民每人可领取6,000澳门元。申领人员税期由澳门有效。

0: 民身份证，且下一年度在澳门居住满183天，部分未成年人可豁免住住天数要求。集中放款时间为7月1日到7月28日，建议市民通过义务通线上平台办理申领手续。同时，医疗券、敬老基金等多项明星津贴也将继续按照原有标准发放。
1: 你哋会点样用呢啲钱？
2: 存入银行，
3: 摆银行做利息啊，或者大个用咯。
2: 大可以俾学费，
4: 用生活上咯，买其他米啊、柴米油盐嗰啲咯。
5: 好多嘢用添，食嘢先啦，所以亦都好多谢政府咯，真系噶，我都好多谢噶啦。如果你喺啲地方冇咁嘛。
0: 一连串惠民政策软性落地，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激活本地消费活力。特区政府继续聚焦民生，让大家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凤凰卫视黄伟麟澳门报道。
6: 好，我们来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美加墨西哥杯G组的首场赛事已经落幕，伊朗是两度落后又两度扳平，最终是2-2。逼平了新西兰。此战过后，本届的世界杯亚洲球队是延续着不败的走势。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是率先发力，贾斯特一上场，上下半场都各进球，两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在局中之下呢，伊朗开始强势反攻，后卫李萨扬32分钟就破门扳平了评分。下半场穆赫比接其助攻头球又在追平，最终把比分锁定为2-2。而截至目前，本届的登场有6支的亚洲球队取得了2胜4和的不败战绩。那你看到美国加州再度在爆发大型的山火，当地时间15号，在加州的河滨县，山火火势还在不断蔓延，当局下令的部分地区要居民要紧急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的扑救当中。好，根据15号我们看到航拍画面显示呢，目前火势还在山区不断燃烧，这黎明的火龙已经吞噬掉了大片的山林，直升机不断在空中投放水弹，试图要压制火势，但这火势还在持续的扩散当中。根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的公布，截至到15号的午夜，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2053英亩，约8.3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河滨县部分地区已经在发布了疏散令。当局同步设立的一个临时收容中心，安置受到影响的居民，并且部署超过有250名的消防员，还有40多辆的消防车，一块投入到了灭火救援行动。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今年前五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超过了16%，汽车销售下滑则是拖累了五月份的消费。文辉会谈一谈，内需增长有待挖掘新的增长点。美国汽油价格已经下跌，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另外，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低位。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还有 SpaceX 的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上涨，引发了 AI 的狂潮，还有更多的担忧陆续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还有投资。中国五月份的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增幅有13.8%，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而在星期二公布的有关消费还有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销售方面在下滑。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解释这些数据的同时，也在说整体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平稳的，在向好向新的状态。中国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6.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5%。如果说以五月份的70个城市房价看起来，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总体收窄。详细的数字，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比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开工面积下跌22.6%，降幅都在延续扩大0.6个百分点。根据路透社测算，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录得3.5%，跟上个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看起来的话，一二三线城市的降幅总体在收窄。楼市的销售还有价格，五月份看起来还是显得比较疲弱的。至于在五月份的消费方面呢？数字显示，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当中汽车销售下滑16.1%，成为最大的拖累。汽车的降幅领跌，主要是受到补贴退坡，还有消费者持币观望情绪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另外，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比上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不过，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创下6年来的最大降幅。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统计局指出，五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内地五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方化，在谈到投资和消费的状态时，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有以下的解释。统计局官员表示，投资的增速的波动，说尽管投资增速在下降，但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关于消费方面，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四月份0.2%的涨幅，虽然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第一次由正转负，但统计局官员表示，这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高的影响。
2: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官员表示，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这当中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个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也就是五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欣向优。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与此同时，评级机构惠誉认为中国的评级确认为一个大 A， 展望维持稳定，又预测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有4.6%。惠誉说，中国的评级反映了他们规模庞大而且结构多元的经济，在转向先进制造业还有科技领域等新增长力动力的过程当中，仍然支持稳健的 GDP 增长前景。他们的评级也得益于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关键地位，还有稳健的外部财务状况等等。我回来分析，
3: 就是五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零售的同比增长变成一个负的区间，而且呢这个环比方面这个数据也不是很好看。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基数是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去年搞了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等等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当然我们说去年在新能源车上，特别是电动车上的这个刺激政策，其实到了今年，因为你存量的汽车多了，有助于我们挺过过去这3个月的高油价，它对经济和社会的长远效应是很大的。但是呢，它就造成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今年因为你没有这些政策了，那这个汽车销量就下降，所以现在这个国内的汽车生产商都往海外去，
0: 主要是消费者在观望，因为选择很多啊。
3: 消费者观望也是会，但是呢，确实你这个没有必要。

0: 必要再去换，因为你去年力度非常大嘛。而且呢，还有就是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你可能等几个月，它可能就是下一代的这个汽车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我觉得汽车方面要在做工作就很难了，它必须得去找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新增长点是什么？那就得看可能是哪些愿意支付，而且是有能力支付的人。其实我最近走了一圈，发现，最有能力支付的一群人就是55到70岁这个区间。退休以后或者是接近退休，因为这个有一大批这个城市的居民在这个状态，他们有这个固定的退休金，所以像一些旅游的热点，从今年3月份以后，它不需要等待旅游旺季就已经开始起来了，主力就是这一批人。但这一批人你得给他提供一个新的一种旅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夏天就提前到了云贵高原去避暑，还有呢，我去那个新疆塔县，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那挺满的外地来的车，但是他一定要等到那个原来这种旺季要等到学生放假，现在其实不需要，因为这个退休的人正好他就有这个时间打这个时间差，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它在逐步的一个接轨，它并没有完全接上来。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虽然这个新生的孩子减少了，但是有二胎有三胎的，比如说在内地一些旅游的城市，你到了这个早上去吃饭，到了最后那一个小时，会发现呢，做了很多这样的夫妇带着这两个孩子，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干其他的事情，他们既然来了这里，那有没有一种新的这个服务方式，帮他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看这个什么景点啊，去玩啊，那这都是一种新的这个增长点，所以呢，他需要一个市场的探索，也需要有为的政府看到这一点，迅速提供这种供给。
1: 谢谢王辉。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是在稳定前行的。那么中国的经济表现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方面，受油价影响呢是很大的，所以美国的民众现在看到汽油价格下跌，他们当然压力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很开心。在美国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兹穆兹海峡的协议之后，美国汽油价格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跌到了3.99美元。这样的进展有望可以舒缓受到生活成本危机挤压的美国民众所承受的压力。到法国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跟伊朗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会在这个星期完全开放。又说，油价下跌和股市上涨非常的重要。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星期五会全面开放。
2: I'm very happy to sa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1: 关于美国伊朗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说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会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但是从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只有1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万斯表示，谅解备忘录的作用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他的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解决。万斯表示，文件的第一段阐明了对伊朗的期望，也就是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跟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万斯表示，解冻伊朗资产是谈判先决条件的说法绝不属实，这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些派系为了迎合国内民众而夸大其词。万斯还说，伊朗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制裁豁免方案，但前提是必须履行承诺。另外，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美国也不能够拖太久。到上个星期五，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库存3.403亿桶，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到现在已经从墨西哥湾沿岸储存原油的盐穴当中释放出7500万桶石油。我会整体分析。
0: 这两天啊，正好是这个7国集团在巴黎那边，在法国那边开峰会啊，我想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大家要知道，在这个一战伊朗和美国这个战争期间，特朗普是对欧洲非常不满， 他要他们出兵开放空域，这个欧洲都不干，要求他们护航，欧洲也说停战才护航。所以呢，现在一停战了，欧洲说马上我们派军舰来护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船都出来，你还护什么航啊？所以呢，这个欧洲人原来是害怕特朗普不来，那现在来了就是个好事。但是特朗普你看来之后呢，他始终不给好脸色给欧洲这些人看，对吧？所以下一步特朗普和欧洲到底是什么关系，会不会撤军撤战斗机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地缘政治的焦点。
1: 谢谢文辉，下次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很快开放，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ICE 布油继续在82美元的附近 ，WTI 继续跌在80美元下方。市场现在认为油价下跌对美联储的压力应该会减少，于是降息会不会重回讨论呢？根据媒体报道说，花旗证券研究在花旗他们的一个份研究报告在6月15号发布，说霍尔木兹海峡计划重新开放将推动油价下行，消除能源价格对通胀的上行风险。同时，上个星期公布的核心 CPI 数据明显偏冷，月环比录得0.21%。这两项进展叠加，使得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的理由进一步削弱，最终的降息路径重新可能被摆上台面。而日本方面为了应对通胀，确定加息1/4厘，将基准利率上调到1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的声明说，审议委员以7:1的投票比例通过了利率决议。日本央行指出，油价上涨的转价传导一直在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推进，可能会蔓延，并且广泛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加息此举抑制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高油价导致通胀加剧的风险。日本央行还重视债券市场的稳定，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暂停缩减购债，将每个月购买国债规模维持在2万亿日元。虽然加息，但日元在下跌，日元对美元跌到了160.38，美元汇价轻微下跌到99.63，人民币的离岸价下午是在6.7594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2个基点，报6.7574。日本股市受到两个消息的影响上涨，一方面是加息，另一方面就是美国股市前一天的上涨，盘中曾经升穿了7万点大关。6月16号的日本股市连续第4个交易日上涨，一度突破了7万点大关。在盘中呢，有不少投资者买入半导体相关股票，收盘的时候

0: 微上升0.13%。韩国首尔股市进一步攀升2.11%，到两个星期来的最高位。同样是芯片股继续领军上扬，台湾股市上升0.91%，到接近两个星期来的高位。内地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地产板块跌幅居前，拖累大盘。沪指收报4091点，跌4点。深成指涨144点，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72%。港股明显回落，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下跌，影响恒指持续扩大跌幅，最多大跌463点，中场收低近350点，恒指收盘下跌348点，跌幅1.4%，报24493点，国企指数跌1.62%，恒生科技股指数跌2.2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上市之后，连续第二天上涨，股价每一天都涨超过19%。那么在星期二下午，香港时间在下午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股市盘前，涨幅又有10%以上。这样的狂潮，投资者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心态？专家可是很担心的。SpaceX 上市第二天延续强势涨势，收盘的时候进一步上涨19.6%。虽然部分投资者仍然对股份能否支撑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值抱持怀疑态度，但马斯克明言公司收入未来几年会有爆发性的增长。马斯克在 X 上面的留言说 ，SpaceX 到2030年的收入绝对不止摩根斯丹利预期的3300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那么由于这个承销商在星期一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 SpaceX 的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到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了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两家承销机构高盛跟 Morgan Stanley 分别从5亿美元的承销费当中获得1亿美元，这也是 IPO 史上遥遥领先的最高金额承销费收入。从市场目前看起来，这个科技股，尤其是 AI 科技股，大量的从市场去募资。除了 SpaceX 上市之外，非常赚钱的英伟达也打算发行25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的提交文件显示，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到2056年。路透社引述消息说，英伟达这次的发债规模由原先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大约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金额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和再融资未偿还的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他们两个大 A 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AI 市场的狂热恐从 SpaceX 在亏损居然还可以到达2.5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的估值啊，一定这样市值的。那么英伟达很挣钱，也还在向市场去募资。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担忧。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说 ，AI 的狂潮除了有巨型的 IPO 潮之外，这个企业也大增了融资的需求。美股的供应大幅度飙升，未来2年会增加12万亿港元的货来供应。那么这个彭博的数字显示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0家公司宣布计划通过 IPO 集资。超过1200亿美元，已经超过之前2年的总和。联通已经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今年以来新增供应已经超过3600亿美元，将是5年以来最多股票供应的上半年。但是股票供应大增，引发了市场是否有足够承接力的疑问。另外，来自于摩根斯丹利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说，美股的边际买家越来越依赖杠杆融资，这种融资正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稀缺，杠杆买家快撑不住了，因为借钱炒股越来越贵， 经济学家夏春的最新文章谈到了 AI 狂潮背后的三条断层线，当中说已经在正面开始显现的一些负面，包括数据中心耗电量剧增，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暂停新建项目审批，欧洲正在争论是否对 AI 征收专项税，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满情绪都在积累。而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的文章说 SpaceX 是庞氏骗局，这个骗局终将破灭。他的理由是马斯克仅凭天才形象就吸引了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而公司目前仍然是亏损的，但是估值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小投资者不论他的意愿怎么样，最后都被迫成为马斯克金轮巨荣的燃料。
1: 现在这个 AI 引发的美国股市的狂潮，最大的收割者是谁啊？就是马斯克嘛。他这个吹牛吹到太空，吹牛吹到火星上，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值钱的不值钱的，通通打一个大包，在股市上套现。那么克鲁格曼这个文章其实写得很深刻，但是我们说呢，盛世威严它什么时候兑现，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可能会有反复。所以这就出现了，不光是马斯克在套现，连英伟达他有的是钱，他也着急去套现250亿美元。大家就看，大家都在担心那一刻来临，那一刻来临之后怎么办？我先手里储够储备的足够的这个现金，包括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这个阿尔法贝塔他们都在股市上巨额的融资，都是几百亿美元的拿到自己的那个公司里边来再说。那么马斯克现在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够持久？现在网上很多把他过去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实现，吹的牛都列出，但是呢，但是没办法，就得信他。所以呢，这个不光是说被动的跟着他，而是在股市这个疯狂的领域里头，人的贪婪，人类的贪婪那个本性就全部露出来，只不过是被华尔街和马斯克他们给利用了。像今天，除了克鲁格曼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说马斯克拿了钱之后，他下一个要干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殖民火星，不是在火星上搞一个人类的城市，而是把他现在墨西哥湾那个发射基地 SpaceX 的基地变成他自己心目当中的未来城市的形象。现在已经有了，这里边他有一些居民，包括这次4400人员工，对吧？多少人赚了多少钱？连厨师赚那些人，其实在这里边长期工作很多年，而且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38天，需要喝那个能量饮料才能够维持的。但是这里边是马斯克定的所有规矩，包括他对未来这个太空的探索，学校、医院、这种全是他定的规矩。那这里还有一个电子围墙，外人是进不去的，这里是私有的领地。这个警察是他们自己聘的，因为是按美国那个法律嘛。镇长也是他们选的。但是有个很核心的，这个作者叫艾米，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个亨利·福特在100年前变世界首富，当时价值现在算是2000亿美元，是吧？他在巴西那边同样搞了一个乌托邦，用巴西当地的人，因为福特本人是吃素的，让所有人都吃素，巴西的人啊，然后帮他生产橡胶，结果搞了几年之后，当地人受不了，把那个地方给烧了。
0: 所以就拭目以待，马斯克的在火星上还在地球上的实验能不能够成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和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

0: 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括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1: 大家明白呢？第五年也明白呢？所有的宝马、理念、踏步呢，进入那五家嘛，肯定肯定印尼木过来，别当你了，别怕。所以说，怎么样？进入第五年都老了，把木啊，十多年没开始，别怕。第五年也步步都进步，第二一家木呢，都是对你太怕的，所以说，怎么开嘛，不要加入吧。
0: 李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和平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已经有商船开始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3: 美国和伊朗宣布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尽管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尚未谈妥，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恢复通航，并将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有外媒关注是否已经有中国船只通过海峡。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3: 尽管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但黎巴嫩政府周一警告流离失所民众不要急于返回家园。以色列则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4: 中方对当前利益局势深表关切，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最新消息，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的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那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会在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阿拉格奇说，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多家媒体十六号表示，伊朗正在与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1: 伊朗多家媒体16号报道说，三艘油轮、两艘物资船已经突破了美方的海上封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指，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 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河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凌晨报道，伊朗戈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来自对海峡的管理。报道指，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前两次爆炸发生在15日夜间，第三次爆炸发生在16日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当天早些时候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
0: 美军对海峡附近船只喊话说，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封锁仍然有效，并勒令部分船只返回伊朗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伊朗在谈判中的重要筹码。美伊达成协议之后，海峡通航情况是否有所改善？而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通行问题是否还有变数？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2: 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已经就是向公众呢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那么，就是在19号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呢将会向所有国家免费开放。那么，只限60天。而在60天之后呢，将会在谅解备忘录中，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主权。所以呢，届时呢，所有的船只呢将会在特定安排之下，收取他们的就是伊朗和阿曼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费。但这个呢是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之后。 才会决定。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第一步，伊朗总统负责请求呢讲呢，就是他的发文说，那么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只是停战和开始谈判的第一步，而最终的协议呢还没有确定。但是关于收费这个情况呢，目前美国呢现在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但是伊朗军方发言人呢已经发文呢警告说呢，如果美国在执行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时间，那么只违反了任何的条款的。 的话呢，伊朗军方将迅速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协议前的状态，也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仍在军方的管控之中。但是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美国的封锁，进入了伊朗的港口。
0: 美伊双方先后确认将就结束战争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表示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不过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15号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透露，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已经承认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下一步，伊朗和阿曼将会共同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3: که میبایست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و خلیج فارس را تمام کردند بای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 طبق شرایطی برای همه کشتی‌ها آزاد باش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آمریکایی‌ها قبول کردند حاکمیت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را بر تنگه هرمز که بعد چگونگی و تنظیمات و ترتیبات عبور را بعداً مشخص خواهند شد ولی فعلاً بحثی از عوارض نیست
4: 大使的意思是仍然有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是下一步会讨论的议题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议程包括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1: 夏宝龙早上大约9点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阵先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之后，夏宝龙一行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生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学路简约公屋。在李家超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下进入村内参观。优学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与兴建进度，并陪同他探访了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11点钟左右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的目标和具体路径。
2: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2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内地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出炉，数据显示5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供强虚弱的矛盾还是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3: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5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4: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 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4: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3: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受到美国方面邀请，将在21号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前往华盛顿访问。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才刚结束访美行程回到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宣布将带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前往美国交流。而由于随团人选有限，却有25位国民党立委争抢名额。国民党党团还必须动用抽签程序才能决定名单。
6: 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
7: 实地考察台积电在美国的晶圆厂，了解企业还有包括台湾员工的需求跟需要，并且未来在立法院法规跟制度面给予最大的协助。
5: 外传韩国瑜是在协调立法院通过对美军购特别条例后，获得了美方邀请访问华府，并承诺会给予高规格接待。在美期间，除了将与美国参众议员交流，也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会谈，

0: 并将前往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位在当地的工厂。
1: 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不过好像没有获得他们国民党多数的支持，那很可惜。但我想走出去绝对是好事。
0: 韩国瑜一行预计21号启程，27号返台。有学者分析，美方才刚接触郑丽文，又邀访韩国瑜，不排除是想听听国民党其他意见领袖的声音，要确认何者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今天正式测定，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当地时间下午5:06发生了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楚怡。6月14号，特朗普生日的当天，普京跟泽连斯基分别给特朗普打电话，送上生日祝福。俄乌争相展开生日外交，谁更打动特朗普？俄方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访问俄罗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要开始解决俄乌问题了吗？泽连斯基称，他跟特朗普相约在这期峰会期间会晤。俄乌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特朗普生日过后，15号启程赴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然而各方对这次峰会都不抱希望。一名英国的官员表示，他对此次峰会的期望非常低。英国代表团只求飞机上的 WiFi 能正常工作。路透社说，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加峰会，就算成功。那这期峰会要无果而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呢，特朗普对于普京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感到非常的感动。特朗普还说呢，在当天普京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那之后呢，泽连斯基也是给特朗普去了电话。俄乌双方在特朗普生日的当天分别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个外交举动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两国领导人接连打电话给特朗普啊，说明呢美国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俄乌两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看到现在俄乌的僵局确实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俄乌两国是一种煎熬。而特朗普政府愿意积极促成俄乌和谈，甚至在稳定局势推动俄乌未来停火方面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基辅，都希望呢能够拉近与美国与特朗普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和工作上当的一些信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伊朗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这种迹象时，那么俄乌都希望特朗普在下一阶段的俄乌调停过程中倾向于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的期间这个暂停了对俄的能源制裁，确实让俄罗斯喘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伊朗战事的结束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这个6月17号即将到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豁免是否会继续延续。如果这个不延续的话呢，对俄罗斯经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限价，还有可能呢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与这个非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已经将其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和全球南方国家。那很显然美国的

0: 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个政策，决定可能俄罗斯经济啊，在2026年下半年如何走，所以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辅啊，非常期待与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这个不太坏的关系啊，因为泽连斯基认识到，没有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啊，没有美国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这种斡旋，那么乌克兰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现在有所这个稳定啊，似乎战场上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悬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乌克兰也认识到啊，这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回到谈判桌之前。因此呢，泽连斯基打电话跟特朗普拉关系啊，套感情啊，同时也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俄乌调停中能更多的倾听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能够呢向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促啊俄乌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那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非常重视美国，我觉得也跟现在像他们双方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啊、科技，包括在一些关键的地缘安全政策上，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一旦俄乌停火，未来俄乌如何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的有矿产协议美俄之间呢跟这个签了很多基础设施矿产关键矿产资源的这样一些合作意向，双方呢都希望呢更大的更深入的能够为未来的俄乌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做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1: 克工说呢，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主要是围绕伊朗的问题，双方就美伊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交换了意见。俄罗斯跟美国方面就中东的问题及时进行对表，有怎样的考量？
0: 应该看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确实是对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走势以及未来的中东地缘格局会有一些影响。还是要讲到俄罗斯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以及中东能源未来的这种这个合作是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意识的，所以呢它绝不会作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呢积极入局，在未来的中东和平局势以及中东未来的安全格局上要有自己的利益有所发生。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呢，他现在跟伊朗达成的仅仅是一个60天的临时性的协议，中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呀，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也还可能会需要俄罗斯等其他世界大国、全球性大国的配合。那么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与普京谈关于伊朗的局势，实际上也是暗示双方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以及未来的这种和平进程中是可能会有合作和互动。那第三点应该讲到就是伊朗局势实际上跟俄罗斯的这个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应该看到由于伊朗局势的这个紧张，我看到美国放松了对俄制裁，甚至呢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他也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局势可能跟俄乌局势会有互动这实际上呢双方呢表面说是说谈伊朗，但我认为呢是伊朗跟俄乌一起谈对美国而言呢，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呢这两场危机的解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不排除这个俄罗斯希望用伊朗或者说中东的这些危机与俄乌做一些交易，做一些交换，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通话说明呢他们对于全球和地区局势实际上是有合作的意愿，甚至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一些需求和底线。
1: 乌沙科夫还说到呢，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德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去到俄罗斯，这两个人再次到访俄罗斯带着怎样的任务？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俄乌问题美方又要进行斡旋了吗？
0: 应该说，在伊朗局势稍微有所缓和之后呢，美国肯定还是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去调停工作。
1: 嗯，
0: 而且呢，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我想肯定会重点谈美俄之间的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既有要诱惑或者说拉拢俄罗斯，也有施压的这种成分在里边。美俄未来的这个合作和未来的接触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我们都知道维特科夫是中东问题特使，但是后来呢，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调整啊，实际上他又主导了俄乌和谈，所以呢，身兼两份职务，这也决定了就是伊朗的这些局势的发展，以及未来俄乌的局势的发展，可能都会成为他此行莫斯科与科工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啊，就是莫斯科能够这个接触现实，以实际这个接触线为基础来进行停火谈判，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和这个白宫的这种对话中，可能可以看出他们想的那些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条路啊，明知走不通，他们也是在想能不能尝试另外一种方案，以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美俄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作为这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一些筹码来换取莫斯科在和谈问题上，在停火问题上做一些让步。那总之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说明呢美俄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开始进行高频的这种外交对话。这也意味着俄乌和谈问题会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中。
1: 俄方说到特朗普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是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性，他还说到呢，将会在这次的这个 G7 峰会上向欧洲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俄乌问题啊，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0: 的确，我看到他的这个表态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表态说是要向乌克兰和欧洲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特朗普仍然坚持啊，他去年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领土换和平，以这个乌克兰做某种让步来实现俄乌停火，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与欧洲的这种止战，或者说缓解地缘政治上的压力。那我觉得这种思路啊，说明啊，这个特朗普还没有改变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里头，强调啊要劝说乌克兰和欧洲去这个接受现实，这也说明了就是普京仍然希望按照这个有利俄罗斯的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方案来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呢也愿意啊这个继续这样一种思路。那也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和美乌之间实际上分歧要大于这个美俄之间的分歧。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这个北约问题上，可以说特朗普仍然奉行着美国优先，而且呢这也预示着美国可能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收缩，把包袱和压力甩给欧洲甩给欧盟。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见面，与欧洲领导人的见面，注定不会轻松甚至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就是可能没有声明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成果。
1: 嗯，
0: 至少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可以看出，在俄乌问题上，他仍然在坚持以往的这种立场。
1: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战况方面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13号跟14号是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化工厂。其实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是非常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的力度。俄罗斯呢也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包括一些军用的机场进行了打击。双方打击的程度，包括这些目标，您怎么来看？
0: 的确，我们看到在正面战场双方进行僵持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加大了对对方的后勤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而且呢，打击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现在不仅仅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这个俄南部的一些州已经开始实行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券制度就是说白了，你有钱不一定加得到油这个对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线，频繁的受到乌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这也导致他们的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困难。同样啊，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包括奥德萨，包括切尔尼戈夫啊，以及这个利沃夫等这一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军工厂的这种打击，也是重点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我们看到乌克兰人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战略重心，所以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战以后，他。

0: 变成了一个后勤站、补给站，包括啊这个这基础设施站。那么这也都说明呢，这是一场混合战争。俄乌相持的时间越久啊，他们造成的相互伤害就越大。总之呢，啊，战争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外溢啊，从这个乌克兰的全境扩散到俄罗斯的南部，再到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啊这个车臣乌拉尔，可以见得呢，这个战争啊没有赢家，这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这期峰会在法国召开。路透社称，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全程参与峰会，就算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再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11: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œ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10: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1: 外界预计啊，这次在法国举办的这期峰会很有可能跟去年的加大峰会一样，不会形成一个全面的联合公报。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非常的高。路透社就报道说呢，法国的官员暗示说，只要特朗普全程的参与就是成功。那现在特朗普跟他的欧洲盟友相处的模式，您怎么来评价？
0: 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啊，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我们知道过去有竞争、有合作，但现在呢，美国将

0: 欧洲视为包袱，视为竞争对手，甚至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异类啊！我们都知道，两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啊，美国官员的这种犀利的批评的言语，甚至让欧洲人破防啊！某个别的欧洲领导人甚至为此痛哭，可见的现在的美欧关系十分的糟糕。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次的法国，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实际上呢，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地缘政治问题，经有关税问题、科技问题，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人文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与会的这些代表可以看出呢，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那这也意味着话题分散化、碎片化，但是。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税问题上、价值观等问题上，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没有出现任何的缩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从去年的加拿大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到今年的法国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我想，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欧之间似乎没有共识。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峰会结束的这个共同声明。会很难甚至有可能难战。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和俄乌问题这个两个热点问题上，欧洲跟美国似乎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说伊朗现在尽管达成了60天的这个临时性的一个这个所谓休战，或者说临时性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但是应该看到在欧洲如何未来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和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能源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觉得美欧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问题。特别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事实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认为它现在在这个伊核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上可能是一个阻碍因素。那如何对待以色列？如何去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我觉得，欧洲可能没有内部没有共识，美欧更谈不上共识了。到时候关税实际上特朗普是将关税视为，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甚至呢，通过提高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来实现财预算上的一些补缺口。但是欧洲恰恰是倡导自由贸易，而美国呢，而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呢，现在美欧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也导致欧洲国家对这次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期待不高甚至讲到了 WiFi。我觉得这就说明欧洲人的这个对预期是多么的这个低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如果不能达成成果，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达成某些共识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收获。
1: 有分析说呢，欧洲是希望在这次的这期峰会上让美国调整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欧洲希望让美国明白之前提出的一些方案实际上是太过于偏向俄罗斯了。而欧洲的算盘呢，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同时还要同俄罗斯保持接触。所以欧洲的这个意图包括盘算，您怎么解读？
0: 首先，欧洲人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看法在发生悄悄的变化。首先，欧洲认为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个威胁呢，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停火以及和谈而改变。欧洲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重新武装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俄罗斯甚至是遏制俄罗斯。这也就说明呢，这个俄欧之间未来关系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期待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欧洲人对于现在战场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进入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就是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俄罗斯大概有30多个炼油厂，至少有1半以上被乌军反复频繁的这种轰炸导致的炼油产能已经严重不足出现了这个某些局部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也说明呢，就是欧洲认为呢只要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它有可能给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俄罗斯要想获胜概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欧洲认为呢，只要它的援助不停俄乌局势就不会失控俄罗斯可能会壮 状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使得他现在认为呢，一方面要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他要给俄罗斯更多的制裁，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所以呢，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希望呢，美国能够更这个有力给力一点啊，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而恰恰是这个特朗普的思路啊，跟欧洲完全相反。他认为呢，欧洲应该尽快停下来啊，不要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不要激怒俄罗斯，而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所以看出啊，美欧之间看法不同啊，方向不同啊，他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注定啊，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共识的。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的G7峰会上将会同特朗普进行会晤，继续来磋商俄乌的问题啊。您觉得双方这次会晤的氛围有可能是怎样的？会怎么来谈俄乌的问题呢？
0: 泽连斯基大概有三个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拉住美国啊，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美国要继续参与，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即便是这个美国伊朗的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这个收缩战略啊，有可能啊是表面积极，实际上行动上也可能啊属于试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的。但对乌克兰而言，他是要求美国继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拉住特朗普，让他别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动作。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啊，乌克兰认为啊，只要能够把美国拉住，持续的向其提供这个爱国导弹，还有一些远程的这种打击武器的话，乌克兰至少在这个军事上啊，不至于太难。第三点呢，我想就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借助于欧洲啊和这个自身的这种外交活动，让这个疏远，让美国和俄罗斯疏远啊，包括游说美国恢复对俄制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胜算可能性，活得更久，撑得更长，然后以在未来的某个时段，然后能够迫使迫使俄罗斯做出某种让步达成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

0: 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日本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草案有关涉华内容以及日方近期军事动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6号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和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握手合影。李强说，敏昂莱一直重视对话关系，并对中缅友好事业缅甸总统后多次强调要做牢两国命运共同体，中方对此高度称赞。
1: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顺利施政，相信在总统先生的领导下，缅甸人民啊一定能够更加团结奋进，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0: 李强也表示，中方愿意同缅甸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双边关系不断的走深走实，更好的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共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敏昂莱就表示，自己这次访华希望继续巩固缅甸与中国的友谊，并推进中国对缅甸的进一步投资，以及提升两国的贸易水平。
2: 现在随着两国关系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也达到了国际关系中的典范水平。缅甸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裂活动对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我方不承认、不支持任何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的事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的举措。
0: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了缅甸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根据官方数据，2026年1到2月，中缅双边贸易额3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0.8%，其中中国对缅甸的出口20.4亿美元，同比增长41.7%，从缅甸的进口则是同比增长了63.3%，达到了16.9亿美元。这是敏昂莱第13次展开对华访问，也是他今年4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以文职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尤其关注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旗舰项目中缅经济走廊，曾经一度因为缅北冲突而陷入到停滞。而这次在敏昂莱访华期间，中国的领导人也是明确表示，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凤凰卫视胡林晨奇北京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的贡献。西希尔在祝贺中国15大成功开局，并表示，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一任的秘书长选举。
4: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60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在与王毅的会谈中，格林斯潘全面介绍他的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更加聚焦和平、发展和未来，发挥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应有作用。他并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赞赏中方始终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宪章。王毅表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年来，中方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他指出，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具有国际影响，关系到未来5到10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和重振联合国。
5: 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3: 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和平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已经有商船开始驶出。

0: 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六号表示，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将会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美国和伊朗宣布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尽管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尚未谈妥，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恢复通航，并将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开放。有外媒关注是否已经有中国船只通过海峡。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尽管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但黎巴嫩政府周一警告流离失所民众不要急于返回家园，以色列则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2: 中方对当前利益局势深表关切，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1946年至1948年，由中美英苏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了正义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16号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法律效力不容挑战。
3: 驻英使馆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历经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证据总数4336件，英文庭审记录近50000页，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多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国际法层面确认了日本在二战中殖民侵略的非法性，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发言人强调，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其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规定，法庭判决对日本具有国际法约束力，日本必须承认并执行审判结果。发言人还表示，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源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这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书，三者形成完整法理链条，构成了战后约束日本的国际法框架。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歪曲审判定论，企图为侵略翻案，这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内地5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出炉，一会儿见。
4: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 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今天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3年半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1: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7: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7: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1: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的内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有专家指出，新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但对整个经济体的辐射效应仍需观察。
8: 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
9: 新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带动作用是战略性的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呢在面临一个转型，我们传统的一些个比较大的这个引擎啊，现在这个它的动力在相对减弱，比如像房地产。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啊，升级成我们的产业，发展高科技、硬科技，对于国家来说，既是经济的需要，也是未来整个国家啊整个战略布局的需要。
8: 有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电子消费品行业应用不断拓展，但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相比仍有差距。
9: 就这些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呢，苗头非常的好啊，势头也非常的好，但是它在比如说吸引就业辐射整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外溢效应方面来说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观察。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看到我们国家硬科技的发展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8: 学者也提示，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也意味着外部需求波动可能对新兴产业链形成新的传导风险。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预计将会有来自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全球科技合作的新路径。
10: 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探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目前年会注册

0: 嘉宾已超过20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中方牵头协调单位，国家发改委方面表示，年会期间将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规划活动，中方愿与各方分享发展红利。
1: 十五五规划不仅事关中国中长期发展，更具有显著全球外溢效应。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升级，中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为全球注入稳定和信心。年会期间设置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2场主题分论坛。
0: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景惠表示，规模化创新需要多方合力，而亚洲贡献全球60%的经济增量，40岁以下人口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亚洲的创新生态体系将会成为今年年会的各界关注焦点。
2: If you combine this with robust government support, robus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access to funding.Asia offers a very dynamic and big market to test, to prototype, and to scale many of these innovative ideas and technologies.
0: 今年是大连第9次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市市长李强表示，期待本届论坛作为超级连接器，实现全球高端要素的精准聚合，同时成为大连招商引资的金名片和项目落地的强磁场。凤凰卫视苏伟杰、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上海市委市政府支持，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主办的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今天在上海开幕，和陆家嘴论坛同期举办。
4: 本届展会以金融强国助根基、数字创新向未来为主题，八大核心展区涵盖金融基础设施、支付体系建设、金融科技前沿及生态等方面，系统展示中国特色金融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推动本土金融创新与全球行业资源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届展会特别设立中国支付体系建设成果专题展示，集中展示智能支付新生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支付便利化及支付促消费等前沿成果。同时，展会与网联清算合作搭建互联网支付专区，邀请头部支付机构同台，呈现监管引领、政策支撑、技术融合背景下互联网支付的创新发展成效。此外，为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届展会创新打造多层次全链条的产融对接平台，在展馆内设立多个开放式路演专区与洽谈区，规划举办超过20场项目推介、融资对接与新品发布会。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3: 下期关注到夏宝龙在香港进行考察调研，一会儿见。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议程包括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

0: 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议案，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内地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1: 夏宝龙上午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站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夏宝龙一行还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城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博路简约公屋。
2: 对香港5年规划有什么意见吗？
1: 李家超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进入村内参观。优博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夏宝龙在现场了解简约公屋新建进度，并陪同探访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随后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中心是香港首个专注于微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试点项目，相关科技涉及医疗设备、机械人技术、物流、太空探索等领域，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微电子创新科技和人才枢纽，支援第三代半导体产品开发和试产。踏入下午，一行人抵达北都另一核心发展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实地了解区内整体规划及建设。古洞北同样是一个由传统乡郊转型而成的新市镇，被视为香港未来房屋供应的粮仓。这里还设有东铁线与北环线的交汇站点古洞站，预计2027年通车。而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同样是此行重点行程。夏宝龙来到园内首期落成的3座大楼，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的陪同下，听取多家入驻科创企业的最新汇报，并勉励业界抓住15规划发展机遇。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的目标和具体路径。
3: 香港特区政府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为期2个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这是香港把握机遇、加速发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关乎各行各业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发展前景和切身福祉，希望大家踊跃表达真知灼见，协助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定好清晰目标和具体路径。陈国基又指，咨询文件清晰概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全社会各界表达各自愿景与期盼、策略与建言，提供框架和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擘画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期待通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地发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中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特区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强调，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立法会较早前已总动员，广泛听取和搜集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意见，总汇成一份结合议员专业和各界智慧的专题研究及意见汇集报告，于5月下旬提交给行政长官。 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最重要的民意汇集地，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定当责无旁贷，继续建言献策。

0: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台中市长、国民党籍的卢秀燕15号结束访欧洲行程，抵达台湾。她表示此行顺利成功。至于外界解读她频繁到海外参访是否在替2028大选布局，卢秀燕则强调，希望国际上的友人能够越多越好，能够走得出去，见到想见的人。
2: 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率团到欧洲访问，15号结束行程返抵台湾。对此行给予高度评价。
3: 台湾国际的处境非常的困难，所以也因此我希望借着每一次的出访为台湾找出路。那这次呢，到欧洲去访问，欧洲各国对于我们的到访非常的高兴，他们觉得我们很有诚意，所以除了给我们热情接待以外呢，双方有很深入的交流。那大致来讲，这次的出访是非常的顺利而成功。
2: 卢秀燕率局处首长走访德国、捷克与奥地利三国。台中市政府定调欧洲行是要拜会友人、访问城市以及扩展国际市场三大主轴，期盼深化台中与欧洲各界的实质交流。不过由于卢秀燕近年频繁到海外参访，被外界解读这是她剑指2028大选的起手式。
3: 我希望每一次的出访包括这次的欧洲，或是今年3月的美国，甚至之前的日本或者新加坡，都是希望我们在国际上能够交更多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要能够想要，而且要见到想见的人。
2: 卢秀燕今年发言不再像过往只局限在台中市政，争取大位的意图不言可喻。而国民党内的诸多要角近日也纷纷到海外访问，包括党主席郑丽文赴美，台北市长蒋万安拜访新加坡，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率跨党派立委访美。党内要角透过国际交流拉高声量，要替未来的政治布局累积更多能量。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受到美国方面邀请，将在21号率领跨党派立法委员前往华盛顿访问。台湾政坛传出美方承诺给予高规格的接待，预计会有美国的参众议员以及国务院的官员会晤交流。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才刚结束访美行程回到台湾，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宣布将带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前往美国交流。而由于随团人选有限，却有25位国民党立委争抢名额，国民党党团还必须动用抽签程序才能决定名单。
5: 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
6: 实地考察台积电在美国的晶圆厂，了解企业还有包括台湾员工的需求跟需要，并且未来在立法院法规跟制度面给予最大的协助。
4: 外传韩国瑜是在协调立法院通过对美军购特别条例后，获得了美方邀请访问华府，并承诺会给予高规格接待。在美期间，除了将与美国参众议员交流，也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会谈，并将前往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位在当地的工厂。
7: 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不过好像没有获得他们国民党多数的支持，那很可惜。但我想走出去绝对是好事。
4: 韩国瑜一行预计21号启程，27号返台。有学者分析，美方才刚接触郑丽文，又邀访韩国瑜，不排除是想听听国民党其他意见领袖的声音，要确认何者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原本民调大幅领先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期有被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追上的趋势。李四川强化选战攻防，再批苏巧慧反对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质疑是说一套做一套。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近日陆续端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青睐。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苏巧慧来势汹汹，近期倍感压力，再次主动出击，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向苏巧慧喊话。
8: 财划法会给新北市将近有300多亿的预算，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会反对，不要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0: 我想走过必留下痕迹啦，请司小慧能够对外说明当初为什么他要反对。
1: 李四川指出，苏巧慧反对修财化法，并在立法院投下反对票，批评苏巧慧身为新北市民选立委，非但没有站在市民福祉立场，还阻挡修法，显露出党意高于民意的双重标准。
2: 我们反对的一直都是傅昆萁的版本，因为傅昆萁版本的财化法让新北市的人均变成是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我们反对的是乱修的财化法，而不是让地方的财源增加。
1: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既有版图，近期不但主动发出攻势，人事布局也主打青壮世代操盘，发言人团平均年龄34岁，象征开拓青年选票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中国地震台网16号正式测定，青海的海西州直辖区在当地时间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止到晚上6:40，地震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震州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正在排查当中。好，下节关注到香港机场上个月一共接待500万余人次的旅客，一会儿见。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考察调研期间，关注深港创科园的规划建设以及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接下来会全力推动河套、新田和沙岭。
1: 去年12月呢，河套香港园区胜利开园，首三座大楼呢开始使用。那么半年多来呢，我们积极推动余下五座大楼的建设。夏主任今日的考察呢，可以说对于我们未来这个在北都加快建设国际加快推动国际创科的发展呢，可以说是注入了强心针，让我们深切地明白到一定要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跑出香港的新的加速度。
0: 香港机管局公布，香港机场上个月一共接待534万人次旅客，按年上升

0: 10.2%，其中五一劳动节当天，机场的客运量达到20万人次。上个月，香港机场飞机起降量超过3.36万架次，按年升3.6%。机管局指，上个月客运量上升，主要是由转机及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的客运量都录得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方面，机场上个月货运量按年上升3%，主要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分别按年升23.2%以及1.2%。机管局形容，各地区货运表现好坏参半，内地及东南亚地区的增长抵消了印度等市场的跌幅，而中东地区上个月录得温和增长，是三月爆发战事以来首次录得升幅。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2026年度的现金分享计划，本年度将会维持原有的发放标准，向合资格澳门永久性及非永久性居民发放现金分享款项。今年计划预算为66.4亿澳门元。
1: 2026年度澳门现金分享计划正式公布，本年度发放标准维持不变。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可领取10,000澳门元，非永久居民每人可领取6,000澳门元。申领人员需持有澳门有效居民身份证，且上一年度在澳门居住满183天。部分未成年人可豁免住住天数要求。集中放款时间为7月1日到7月28日。建议市民通过易物通线上平台办理申领手续。同时，医疗券、敬老基金等多项明星津贴也将继续按照原有标准发放。
2: 你哋会点样用呢啲钱？
3: 存入银行，
4: 摆银行做利息啊，或者大个用咯。
3: 大可以俾学费，
5: 用生活上咯，买其他米啊、柴米油盐嗰啲咯。
6: 好多嘢用添，食嘢先啦，所以亦都好多谢政府咯，真系噶。我都好多謝噶啦，如果你喺啲地方冇咁啊。
1: 一連串惠民政策暖心落地，減輕居民生活負擔，激活本地消費活力。特區政府繼續聚焦民生，讓大家共享城市發展的成果。鳳凰衛視黃偉麟澳門報導。
0: 为了深入探索澳门的发展机遇，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再次启动。记者团首日来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展示馆，见证一站式葡语商贸环境及电子直播平台。
7: 澳门正积极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及人才交流的重要平台。记者团走入由特区政府打造的中葡平台展示馆，以多元形式全方位介绍葡语国家营商环境、特色产品及服务，方便企业在澳门即可一站式对接葡语商务。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谢永强表示，将深化中葡平台功能，拓展至涵盖5亿人口的西语市场。
8: 我们把希望除了中葡平台之外，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它是有它背后的逻辑的。一方面，西语其实跟葡语同样是拉丁语系的，那我们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南欧，也在葡萄牙的旁边，那这个也是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
7: 展示馆内还设有澳门直播协会，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利用电商、新媒体和短剧等工具，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品牌出海交流。中葡论坛在澳门的常设秘书处也设于馆内，秘书长季先珍表示，会利用平台继续推进落实经贸合作行动纲领，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互访势头。
9: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6届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啊，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的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啊，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短暂的行程，尽量的加入一个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
7: 澳门在协助葡语国家企业进入内地市场以及促进双边合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仅去年，由葡语国家进口总货值就已达到了14.7亿元人民币。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7: 广州白云区生物制造产业园一期启动区建设有序推进，多家优质企业已完成签约落户。位于中洛潭镇的新河片区，作为白云区谋划的生物制造产业重点平台二期，临近地铁与高速，交通条件优越。园区将集聚生物美妆高端原料、化妆品生物制造等方面，规划千亩产业用地，打造特色鲜明的专业化生物制造集聚区。广东中山市15号发布2026年5月备案项目信息，470多个备案项目里，共有近4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项目。今年以来，中山市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项目呈现密集上马态势。今年1至5月，当地已有超160个充电配套项目完成备案。对照年度目标，中山今年计划新增20000个充电桩。2026大湾区资管交流论坛15号在澳门举办，澳门、广东横琴业界代表齐聚，共同探讨行业发展机遇。澳门金管局表示，全力推动特色金融发展，加快培育债券市场、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业态，并深化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在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同时，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营造更有利条件。香港总商会近日组团30多家港企到访深圳前海，助力港企对接内地资源，拓展大湾区市场。在前海举行的深港经贸合作座谈会上，双方聚焦金融、贸易、科创等领域展开交流。未来，前海将持续加强与香港市场对接，进一步拓展香港金融、贸易、科创等商业发展空间，联动前海优质资源，赋能港商落地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而硅基量子芯片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能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称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长期以来，全球稳定同位素制备技术壁垒极高，只有极少数国家具备规模化生产高峰度硅28的能力。据科研团队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这项突破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此前已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钼、镝、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有专家指出，中国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实质性填补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对中国量子科技高端芯片产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广东多地是雨水频繁，深圳16号中午悬挂北部片区暴雨红色预警，直至下午解除。气象台表示，未来2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
7: 深圳连日雨水不断，16日中午一度发布红色暴雨预警，至下午解除，期间全市中小学停课。气象台表示，深圳短时强降雨高峰已过，但西南季风依旧活跃，预计16日夜间至18日仍有暴雨到大暴雨，雨时伴有8级左右最大阵风。
11: 目前我市仍处于龙舟水的降水集中期，预计未来2天我市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强降水多发。那么市气象台也将会多次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市民朋友需要及时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
7: 气象专家预计，接下来的端午假期雨水会暂有收敛，届时本地天气多云为主，会较为炎热。
11: 那么过去几天，全省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那么深圳也是出现了本轮特别集中的一个强降雨集中期，那么预计本轮的一个强降雨将持续到18日，展望19日，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时候，降雨将趋于结束。
7: 随着红色暴雨预警的解除，受天气影响停运的公共交通预计会在17号恢复正常运作。深圳气象部门推算，6月底到7月初有机会出现台风，去向广东沿海一带。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像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福建南部、四川盆地的东部，还有云南的东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还有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冷暖气流对峙的区域将会逐渐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主雨带呢，也会随之北台，像安徽南部、湖北的中部和西部，还有江西的北部、重庆的东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广西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的集中期，尤其是华南龙舟水猛烈，像广东、广西以及福建等地呢，需要持续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那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上，空气湿度加大，华南等地闷热感会逐渐的明显。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是会超过35度的。而海南呢，更是热力十足，海口未来5天都是高温持续，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7、8度，闷热是全天在线，大家需要持续的注意防暑。对于新疆、还有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来说，未来几天高温天气频繁，体感是以干热为主。郑州明天最高气温36度，也会有高温现身，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晴天，最高气温32度，香港明天有大雨，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会。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尝试。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华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韩国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当征收任何通航费。

陪同米昂来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与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

0: کار کرده خاتمه جنگ کامل نشده و حتما هر گونه حمله نظام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لبنان از الان به بعد و ادامه اشغال سرزمین‌های لبنان از الان به بعد از نظر ما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حساب میاد。
1: 阿拉格吉还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促成这一进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凤卫视郑开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2: 韩国政府在16号表示，韩方对美伊达臣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必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航，有关方不应当向过航船舶征收任何费用。
3: 美国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能够恢复，所有船舶能够尽快恢复安全航行。李在明并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力、谈判当事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外交努力。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和伊朗达成备忘录表示欢迎。
4: 미伊朗간협상이타결된것을환영을하고합의에따라서호르무즈해협이전면개방이되고안전한선박통항의여건이마련되기를기대합니다。
3: 朴一表示，韩国政府希望美伊达成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尽快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并指出韩方将在中东地区的重建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强调，韩方期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不应征收任何费用。韩国政府考虑到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将尽最大努力确保通航顺利进行。
4: 호르무즈해협의그안전한통항의자유가이렇게보장이전면적으로보장이되어야된다는그런기본입장을가지고있고어떠한통항료그런수수료도부과되지않아야한다는기본입장을가지고있습니다。
3: 有关美国在伊朗重建基金筹集过程中提及韩国企业参与的可能性，朴一表示正在关注美伊之间的后续协议和相应措施的相关动向。另外，韩国国内还关注美国停止与伊朗的战争后，关注点是否会转移到朝鲜问题。对此，朴一指出，韩美两国仍然有意与朝鲜对话，以实现半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韩国政府将以朝鲜无核化为目标，为重启与朝对话全力以赴。韩国国内评价，特朗普政府未能通过战争实现伊朗政权交替的目标，并使伊朗国内强硬派地位更加巩固。伊朗还通过战争证明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可说是尝到了战略上的失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举行，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力量重心持续东移的背景下 ，G7 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再次成为讨论焦点。有法国学者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 ，G7 的本质依然代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的发展现实，它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5: 法国丝路商学院教授阿祖莱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演变及大国关系研究，其新著《多极化全球治理新格局》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他在采访中指出，这期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发展的现实，其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6: Dans le contexte actuel de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le G7incarne encore un ordre unipolaire hérité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créé à une époque où un petit groupe de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dominait l'économie mondiale. Ce forum apparaît aujourd'hui dépassé face à la réalité multipolaire.
5: 阿祖莱认为，当前 G7 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其内部在贸易、安全、气候等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另外，由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机制，其声明往往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难以对全球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6: Dans un monde multipolaire où les BRICS élargis et d'autres formats reflètent beaucoup mieux la diversité des voix, le G7 ne peut plus prétendre réguler seul les grandes crises internationales, la dette, le climat, la sécurité ou réforme des institutions.Ces déclarations restent souvent symboliques et peinent à produire un impact concret.

0: 阿祖莱在最后还指出，这期如今已经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他认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集团主导世界，而是在不同机制之间寻求合作与平衡。
1: 本届这期峰会一方面凸显了西方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聚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随着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发展，这期的影响力与作用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凤凰卫视金亮、莫野，法国埃维昂莱班这期峰会现场报道。
2: 好，接下来为您报道的是内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今年前5个月，内地新房销售规模跌幅收窄。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
4: 夏宝龙上午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站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朱继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夏宝龙一行还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城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博路简约公屋。
5: 看一下下五年规划有什么意见吗？
4: 李家超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进入村内参观。优博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夏宝龙在现场了解简约公屋新建进度，并陪同探访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随后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中心是香港首个专注于微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试点项目，相关科技涉及医疗设备、机械人技术、物流、太空探索等领域，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微电子创新科技和人才枢纽，支援第三代半导体产品开发和试产。踏入下午，一行人抵达北都另一核心发展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实地了解区内整体规划及建设。古洞北同样是一个由传统乡郊转型而成的新市镇，被视为香港未来房屋供应的粮仓。这里还设有东铁线与北环线的交汇站点古洞站，预计2027年通车。而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同样是此行重点行程。夏宝龙来到园内首期落成的3座大楼，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的陪同下，听取多家入驻科创企业的最新汇报，并勉励业界抓住“十五五”规划发展机遇。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3: 内地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在今天出炉，数据显示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0: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5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6: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 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6: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今年一月到五月内地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其中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五月份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7: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五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五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8: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是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7: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20%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8: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7: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3: 据日本气象天气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了5.5级地震，最大震感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另外，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地震导致东北新干线还有上越新干线暂停运行。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黄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呢迎来显著的转向，继欧洲央行六月十一号宣布三年来的首次加息后，日本央行今天也一如市场的预期宣布加息。日央行表示，将会视经济活动、物价跟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而即将召开议息会议的美联储预料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而今天的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反映出外强内弱、结构分化的显著特征，经济动能高度依赖外部需求，还有新兴科技制造业的支撑。踏入下半年，这种经济冷热不均、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是否有望可以出现反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关注内地五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好过预期，但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呢三年半来首次转负。至于反映基建和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前五个月的跌幅扩大，并创六年的新低。来看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表示，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年半来首次转负，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高的影响。但是综合商品跟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并没有改变。至于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一阶段，投资的空间依然广阔。
2: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四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3: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统计局指，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3: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再来关注日本央行在今天一如市场的预期宣布加息1/4厘，短期利率目标呢升到了近31年来的最高水平。会后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央行会视经济活动、物价还有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
4: 日本首尔结束议息会议，在行长直贴荷兰入月之鸟之下，央行仍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四分之一厘，短期利率目标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一厘水平，是1995年9月以来的最高，也是去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八名委员中有七人投了赞成票，由首相高市早苗挑选入委员会的鸽派成员浅田统一郎则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央行指出，经济明显下行的风险较一阵子前已经降低，由于油价上升，企业将成本转嫁消费者的速度较快，有可能广泛的推高消费者物价，因此需要加息。但央行强调政策仍然宽松，中短期实质利率仍然为负值。另外，央行维持本财政年度的缩表计划，但明年4月起将暂停缩表，并且不再近期检讨进程，会适时进行检讨。会后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央行会继续监察中东局势发展对金融市场、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他强调确保通胀稳定达至2%目标的重要性。央行会视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另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周二也公布议息结果，政策制定委员会一致决定指标利率，官方现金利率目标维持在4.35厘不变，符合预期。这是央行之前连续3次加息之后，年内首次按兵不动。不过，央行继续发出鹰派信号，指出经济受到金融环境收紧影响有所放缓，但通胀仍然太高，央行会尽所能降低通胀，包括在有需要时进一步加息。行长波洛克也表示，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师相信，即使经济状况不会推使央行未来进一步加息，但要降息则要等到明年较后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于日本央行这次的加息呢，在市场的预期之内，所以日元的汇价呢变动不大，对美元维持在160水平徘徊，日本股市呢则继续创新高。那么从股汇市的反应来看，市场似乎已经反映了加息的影响。加入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孙立坚教授。孙教授你好。
5: 你好，
0: 孙教授。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大家关注的是未来啊。那么，如果从日本实际的情况以及日本官员的表述来看的话，您认为未来日本的利率水平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5: 确实啊，日本这个利率的水平啊，还有这样一个上升的空间。主要我们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加息的水平啊，尽管是1995年以来达到了最高位，但是我们看到啊，股票市场的亢奋和日元的这样一个弱势的组合，反映了今天在资本市场上面啊，这个人们对 AI 的投资带来啊，这个日本的估值的上升依然还会继续，再加上日本的啊这个股场的制度的红利开始逐渐的释放，所以这一次并不是一种啊这个加息流动性的变化影响股票的价格，而是一直以来股票价格它本身基本面的这样一个特征在支撑着股价的上升。而相反，汇率这一块啊，今天这个日本的利率尽管它加息了，但是日美的利差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整个市场并不是看资金，而是看整个日美利差未来拉大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今天很明显啊，日本的央行今天的加息和不缩表的组合反映了日本加息的谨慎态度，而美国今天通胀的压力对于未来加息的概率在增加，所以日美利差的上升一定会继续导致今天日元股票的日元汇率的走弱。主持人，
0: 另外我们把焦点转到内地啊，我们看内地五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炉了，其中工业增加值的部分呢，在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动能拉动下，它的增速是好过市场预期的，当然这也凸显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一个特征，但是消费却出现了负增长，房地产市场呢也还在深度的调整，这也反映内需还是偏弱的啊。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政策有加码的必要性？
5: 是的，一点不错。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增长超过了预期，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结构啊，这个优化和进一步的升级。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国这次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是靠我们的高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引领。 但是这样的需求却落在了出口的市场上啊。由于这个美国啊，这个今天 AI 的板块它的一个产能的需求非常的大，它的需求不足也导致了中国 AI 板块供应链的竞争优势和我们产能的扩张，也带来了中国啊越来越多的像高端啊这个延伸的这样的一种企业啊，数量在增加，竞争力也在增加，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啊供给端的表现和我们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啊这个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内需不足和传统行业今天带来的疲软啊，甚至他们影响着今天中国消费能力的就业场景，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国家今天非常的重视这个未来啊，我们怎么把收入分配的问题啊上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啊，资产端的股价的啊这个表现已经出现回暖，房地产的抗跌能力在逐渐增加，但是怎么样解决更多的啊今天的这个收入的分布啊，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最近的数据也表现啊，相对啊收入较低的地方，他们的消费的增长反而明显，而收入啊今天较高的地方，消费的啊这样一个疲软明显，所以这跟全世界基本的相同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看到中低收入的阶层，他们消费的需求欲望非常的强，如何来解决他们收入的增长，如何来解决今天啊对未来的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化，也是未来我们啊政策发力的空间。当然啊，这个消费的一些政策的啊这个支持啊，这个包括前一期的啊一些购物券啊，甚至它的覆盖面啊，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强化政策在消费疲软的时候的助力作用，这也是未来发力的重要点之一。
0: 嗯，这一波 AI 浪潮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高新企业呢，展现出了突破技术卡关，还有国产替代能力加速的这个新增长动能。那么随着动能的深化和效应的不断扩大，您认为下半年这种经济冷热不均，还有内生动能不足的情况，是不是有望可以出现反弹？
5: 对，确实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反弹的这个能量和啊这个表现是会逐步的出来，但是呢，这个能量能不能尽快的反映在我们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层面，以及能够反映在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化上面，那么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包括啊，今天民营企业的生态环境，它虽然不在啊高科技的赛道上，但是它大量的影响着我们的就业能量和影响着我们消费的场景，所以这一批的传统行业能够数字化的升级，能够通过财政强大的支撑，能够确保就业场景的改善带来的这个收入啊效应啊，会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促进啊，比起股价的估值的上升和房地产今天的这个价格的企稳的效应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主持人，
0: 非常谢谢孙教授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内地前五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跌幅扩大到16.2%，但是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金额跌幅呢则持续在收窄。
6: 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在延续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持续造好，不过香港股市在重磅科网股累计下集体下跌的拖累下，再度下跌348点，成交进一步缩减到大约2500亿港元。而内地股市则是个别发展，沪指微跌，创业板指数则续升1.7%，三市成交连续3天超过3万亿元大关。
4: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沪指早盘低开后在平盘线上下反复震荡，中场微跌作收，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是高开高走，全天表现强势。从盘面看， AI 硬件板块 PCB 概念股今天延续强势，多只个股涨停，超级电容概念也表现活跃，但地产板块跌幅居前拖累大盘，港口航运和煤炭加工股也表现疲软。沪指收报4091点，下跌0.11%，深成指收报15675点，上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72%，科创五十指数涨0.58%，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回落，恒生指数小幅低开16点，但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下跌，影响恒指持续扩大跌幅，最多大跌463点，中场收低近35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493点，下跌348点，跌幅1.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蓝筹股大多数下跌，内房股跌幅超前，龙湖急跌近9%，科技和汽车股也走势疲弱。芯片股华虹红利以及领跑汽车下挫超过4%，美团和快手也下挫近4%，但联想逆势攀升4.25%，部分公用和医药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则延续昨日升势，日本股市升0.13%，韩国股市升2.11%，台湾股市升0.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欧洲股市则是持续温和上涨的，美伊协议呢继续提振市场的气氛，预计会从经济改善会议当中的银行、工业等板块向好，但汽车还有科技板块呢则表现偏弱。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在大型科技股造好带动下连升第三天，其中纳达克指数升幅最大，升大约3%。个股方面 ，SpaceX 上市的第二天再升近20%，英伟达、Meta 还有亚马逊等重磅科技股也升超过3%到4%。英伟达相隔5年再度发行投资级别的债券，获得华尔街热烈追捧，超额认购超过3倍，最终发行的规模呢也从原本计划的200亿美元提高到250亿美元。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可以到 2056年，而这批债券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引了高达85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认购，超额认购的倍数超过了3倍。英伟达表示，这次的发债所得的净额将会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和再融资未偿还票据。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呢，在不损及它 AA 信用评级的前提下，为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的支持。SpaceX 上市2天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40%，令到它的市值呢暴增到2.5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了台积电，成为全球第6大科技企业。而承销商进一步的启动绿协机制，也令到 SpaceX 刷新了全球的 IPO 记录。
9: 华尔街资金疯抢太空概念股，马斯克旗下 SpaceX 继上周创下史上最大 IPO 记录后，随着承销商正式启动绿协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本次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至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2.5万亿美元大关。根据 SpaceX 向投资人发布的最新公告，由高盛及摩根士丹利领军的承销团以全数行使8330万股的超额配售权。由于市场认购需求远超预期，额外募得约107亿美元资金，使本次 IPO 总募资金额由原本的750亿美元扩大至857亿美元，再度改写全球 IPO 历史纪录。短短2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列。除了火箭与卫星业务， SpaceX 也计划进军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建设太空轨道资料中心，以及与特斯拉、英特尔合作在德州打造大型芯片生产基地。马斯克认为，未来 AI 产业最大瓶颈将是能源供应，而太空运算可能成为解放之一。不过市场狂热也引发部分质疑， SpaceX 去年亏损49亿美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超过410亿美元，目前市值却已达到去年营收的112倍以上。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因为央行加息未能提振日元汇价，日元对美元在逼近160水平后又迅速回吐，回落到平盘的附近。据人民币及其汇价呢，今天则微跌2个基点。
10: 美伊协议继续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但投资者观望协议的推进，影响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牛皮，美汇指数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但没能提振日元汇价，日元一度升至逼近160日元水平之后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08，暂时脱离40个月高位，较预测的6.7605偏弱503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但仍然较大。近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574，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54个基点，但成交回升，离岸汇价在失守6.76水平之后率先回稳，与在岸价的轻微价差消失，回到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菲律宾比索结束连续6天的升势，马来西亚林吉特也终止3连涨，但韩元和台币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促销合规提示，要求平台要严查虚假降价、不当促销行为，并且表示已经依法对拼多多等7家电商平台的优联外卖系列案件做出了行政处罚。
11: 近期内地外卖餐饮无证经营问题严重，针对无证假门店乱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在上海启动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随着2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新规先后实行，平台需对商户资质开展实质性审查，做到实名登记、实地审查，每半年动态更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从严整治幽灵外卖乱象，并就无糖式外卖出台专项文件，
12: 聚焦幽灵外卖突出问题，严查典型案件，清退违规店铺，公开曝光案例，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1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消防产品等民生领域，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已将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及手提式灭火器、防火门等重点产品纳入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和网售工业产品专项治理。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0: 有咨询公司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连续第三个月增长，消费补贴政策还有高油价推动消费者呢转向电动车。数据显示，五月份的纯电动车还有插电混动车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达到大约180万辆。其中，欧洲的注册量按年攀升23%，达到大约41.5万辆。而中国五月份的注册量呢，则按年下降9%，到大约98.7万辆。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

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1: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伊朗外长指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协议基本要求。
3: 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中国国防部批评日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在北京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6号上午和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

0: 电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1: 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သူလားလက်ပတ်မှုက73ရေ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0: ်ညောင်းလိုက်ပြောရှိ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六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米昂莱。李强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缅甸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顺利施政。
3: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缅甸总统米昂莱握手合影。李强说，米昂莱一直重视对华关系，并对中缅友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年四月当选缅甸总统后，多次强调要坐牢两国命运共同体，中方对此高度称赞。
4: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顺利施政，相信在总统先生的领导下，缅甸人民啊，一定能够更加团结奋进，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3: 李强也表示，中方愿意同缅甸一道，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双边关系不断的走深走实，更好的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共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米昂莱就表示，自己这次访华希望继续巩固缅甸与中国的友谊，并推进中国对缅甸的进一步投资，以及提升两国的贸易水平。
5: 现在随着两国关系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也达到了国际关系中的典范水平。缅甸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裂活动对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我方不承认、不支持任何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的事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的举措。
3: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了缅甸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根据官方数据，2026年1到2月，中缅双边贸易额3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0.8%，其中中国对缅甸的出口20.4亿美元，同比增长41.7%，从缅甸的进口则是同比增长了63.3%，达到了16.9亿美元。这是米昂莱第13次展开对华访问，也是他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以文职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尤其关注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旗舰项目——中缅经济走廊，曾经一度因为缅北冲突而陷入到停滞。而这次在米昂莱访华期间，中国的领导人也是明确表示，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凤凰卫视胡林晨琪北京报道。
6: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十六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米昂莱。
0: 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十六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闵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闵昂莱当选总统之后首次访华，中国将会发展对缅甸的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那未来中缅关系会如何深化？
2: 接着我们中邀请到浙江工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汉平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陈先你好，就你看来，中缅未来合作着力点放在哪里？双方如何树立周边外交典范？
7: 好的，我觉得首先吧，就是中缅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邻国，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互信非常重要，我们要确保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前行。那么就未来来说，双方在哪些领域可以强化合作，并且获得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也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推进这个皎漂港的二期建设以及相关的配套工程，把这个皎漂港打造成一个样板工程，中缅合作的一个样板工程。第二个呢，就是把双方的这个能源合作，要拓展新的领域、新的空间，尤其是中缅油气管道的一个安全运营，对双方来说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双方啊要这个加强。一定要构造一个这个平安友好的这个边境线，就是刚才说的。那么第四个还是双方的这个中缅的人字形走廊。人字形走廊它对双方来说都可以在未来形成一个新的这个合作的示范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对中缅双方来说，怎样对周边地区形成一个示范性的效应呢？其实这要回到70多年前，中国和缅甸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到今天依然很实用，中缅双方都是坚守了这一点。那么对双方来说，对未来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和缅甸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就是处理双边关系、睦邻、推进睦邻友好的一个新的示范，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2: 好，非常谢谢陈先，我们做点评分析。
6: 继续看到闵昂莱访华也受到缅甸各界的高度关注，有当地学者认为此行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8: 缅甸总统闵昂莱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表示，闵昂莱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巩固中缅两国既有的友好关系，并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就双方已规划的重要合作项目有望加快推进。同时，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也可为缅甸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满足当前缅甸各领域发展的需求，促进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
9: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lso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so initiative, Legu, Gule, Gone, Foreign, and Manangan, Nineveh, Volley, Nananga, Chu, Shi, Tweb, Jonoro, Abian, Jonoro, Gonte, Fong, Luson, Hui, Gu, Shi, Hun, Select, Gonte, Podon, Nai, Lim, Jonin, Yaro, Lilu, Yongi, Molly, Me.
8: 学者认为，闵昂莱此次访华不仅有助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也将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贸易复苏及民间交流注入新动力。未来双方合作成果能否加速落地，仍值得持续关注。凤凰卫视某缅甸杨光报道。
2: 下期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格林斯潘。
6: 马克龙和中东三国领导人讨论美伊局势。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在会议上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23次会议6月23到26号在北京举行，会审议包含新皇岗口岸的议题，以及审议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格的报告。
2: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
3: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
0: 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将秉持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一任的秘书长选举。
4: 格林斯潘是联合国贸发会议60年历史上首位女秘书长，也是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 在与王毅的会谈中，格林斯潘全面介绍他的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更加聚焦和平、发展和未来，发挥作为国际体系中心的应有作用。他并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赞赏中方始终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宪章。王毅表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年来，中方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支持者、建设者。他指出，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具有国际影响，关系到未来5到10年联合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关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广大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和重振联合国。美伊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中东战事迎来阶段性缓和，但地缘冲突多点爆发，大国博弈加剧的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些都严重冲击到联合国权威，也拖累全球南方的发展进程。作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多次强调，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场合有发言权，他也因此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有力竞争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好，来关注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2艘装载着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的南部港口。
0: 报道并援引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然需要提前和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那另外一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表示，将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 G7 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面。他在会面期间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5: 特朗普说，美伊协议谈判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又指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且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6: Frankly,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me i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And if they do, they suffer unbelievable consequences.
5: 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特朗普又指，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指其应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在德黑兰和各国大使、临时代办等外交人员举行会议。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结束战争、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将会讨论核问题和取消制裁，争取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
7: 阿拉格奇表示，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是。

0: 伊朗的路线。
1: ما نهایتاً تصمیم گرفتیم که مذاکرات رو به دو مرحله تقسیم بکنیم. در مرحله اول موضوع خاتمه جنگ و بحث تنگه هرمز،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وجوه مس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موضوع بازسازی و مسائلی از این قبل مطرح مربوط میشه رو ما مذاکره بکنیم و به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رسیم و بعد مذاکرات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به مدت 60 روز تا به یک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سیم. در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وضوعات هسته‌ای و لغو تحریم‌ها تصمیم‌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و ما به جمع‌بندی نهایی خواهیم رسید. این مسیر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ست.
0: آلاگچی هم گفت: "黎巴嫩战争的结束是全面结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在伊朗看来都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促成这一进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凤卫视郑开、李日木森、德赫兰报道。
2: 综合各方披露的信息，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黎巴嫩战线停火、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战后重建资金安排等等的核心内容。
3: 但在这些关键议题上，美伊双方仍然是各执一词。我们来盘点一下，截至目前，双方的官员和官媒所披露的内容都有什么样的差异。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伊双方就恢复通航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海峡是否免费开放成为双方首个公开分歧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谅解备忘录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仅给予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舶60天免费通行期，期满后将收取航运服务费用，海峡航运管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决定。针对黎巴嫩战线停火事宜，美方官员表示，协议未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若黎真主党对已发动袭击，以方有权进行自卫予以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则表示，协议明确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立即永久停火，且需尊重黎主权与领土完整。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回应称，以军将继续驻守黎南部等安全缓冲区，直至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解冻安排，双方披露的总额相近，但资金释放的条件与节奏存在根本分歧。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资金解冻必须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而伊朗媒体报道称，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签署后立即到位。在战后重建资金议题上，双方的表述差异更为明显。特朗普此前通过社交媒体否认向伊朗支付资金，称相关说法为假新闻。而伊朗媒体称，协议要求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一项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以补偿其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核心条款的表述分歧本质是两国长期缺乏互信的底线，而以色列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加大了协议落地的外部风险。这份停战协议从签署到全面执行仍面临多重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关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备忘录即将正式签署，白宫不断就内容来放风啊。那伊朗政府有没有最新表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航情况，你有最新的掌握吗？
5: 陈晨，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今天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副外长拉万奇对记者表示呢，一个呢就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结束战争，然后呢霍尔木兹海峡呢通开放，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讨论关于制裁、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还有呢核问题等等细节。那么拉万奇呢对记者表示呢，就是周五，也就是19号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和副总统美国副总统万斯来共同 同出席签署的仪式。那么在签署仪式之后呢，双方才会进入细节的讨论。那么同时呢，就是讨论呢，就是也是同样在瑞士召开，就是签署仪式结束之后就马上进行讨论新的会谈。那么新一轮的谈判呢，主要呢是由美国一方是由万斯来主持，另一方呢就是伊朗代表团呢是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主持。那么这一次的谈判的内容呢，他说有可能是60天，有可能更长，但是呢一切都不清楚，所以还是要等待。这是最新消息。但是对于现在的霍姆斯海峡呢，可以说确定的说呢，就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伊朗国家电视台呢，这个记者呢就是报道说呢，现在已经有3艘伊朗的油轮和2艘商船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封锁，从印度洋进入了伊朗的港口。同时，伊朗船只呢也可以通过美国的封锁然后出去。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有船这个船东呢说已经收到了货物啊，已经正在清关。所以呢，这是给伊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战争给还有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重创，每天的物价都在高涨，民众，我觉得生活已经到了一种极限，大家都在承压。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消息呢，毫无疑问将会对目前改善经济状况，尤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伊朗的90%的石油都是通过海上来输出，所以呢，海上的这个封锁解除，毫无疑问将会对伊朗经济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也会减轻民众的压力。所以呢，很多民众呢也说这次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就这样。
3: 好的，谢谢李瑞。
2: 正在法国的 Avion Le Bain 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的卡塔尔、阿联酋还有埃及的领导人，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那作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亲自迎接受邀出席的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多国领袖共同出席午宴。各方预计重点讨论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全球危机，并且商讨后续的应对措施。台湾国家并非 G7 成员，但是在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由马克龙特别邀请来参加这一届的峰会议程。
3: 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力量重心持续东移的背景之下，G7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法国学者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指出，G7在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冷战结束之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的时代发展现实，它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6: 法国丝路商学院教授阿祖莱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演变及大国关系研究，其新著《多极化全球治理新格局》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他在采访中指出，G7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发展的现实，其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7: Dans le contexte actuel de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le G7incarne encore un ordre unipolaire hérité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créé à une époque où un petit groupe de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dominait l'économie mondiale. Ce forum apparaît aujourd'hui dépassé face à la réalité multipolaire.
6: 阿祖莱认为，当前 G7 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其内部在贸易、安全、气候等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另外，由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机制，其声明往往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难以对全球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阿祖莱在最后还指出，G7如今已经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他认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集团主导世界，而是在不同机制之间寻求合作与平衡。
8: 本届 G7 峰会一方面凸显了西方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聚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随着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发展，G7的影响力与作用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凤凰卫视金亮、莫野，法国埃万莱班 G7 峰会现场报道。
2: 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草案涉华内容以及日方近期军事动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6号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扩军备武编织借口。那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9: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 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3: 下节关注到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行，聚焦科创合作。
2: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李思川批评苏巧慧板修才华榜。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年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16号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3年半以来的第一次下滑。那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的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1: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啊，去年因为 大规模的这个疫情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啊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同样在需求端，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而在就业方面，5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2026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至25号在大连举行，预计将有超过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全球科技合作的新路径。
3: 这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探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目前，年会注册嘉宾已超过20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中方牵头协调单位，国家发改委方面表示，年会期间将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规划活动，中方愿与各方分享发展红利。“十五”规划不仅事关中国中长期发展， 更具有显著全球外溢效应。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升级，中国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为全球注入稳定和信心。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景慧表示，规模化创新需要多方合力，亚洲的创新生态体系将会成为今年年会的各界关注焦点。
4: If you combine this with robust government support, robus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access to funding, Asia offers a very dynamic and big market to test, to prototype, and to scale many of these innovative ideas and technologies.
3: 凤凰卫视孙伟杰、刘家浩，北京报道。
5: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收盘下跌0.11%，深成指数上涨0.93%，港股明显回落，受到内地经济数据的影响，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4%，台湾股市三连涨，加权指数收在全天的最高点，涨幅0.91%。
6: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原本民调大幅领先的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期有被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追上的趋势。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近日陆续端出振奋牛肉，争取选民青睐。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苏巧慧来势汹汹，近期倍感压力。
7: 再次主动出击，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向苏巧慧喊话。
8: 白话法会给新北市将近有300多亿的预算，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会反对，不要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想走过必留下痕迹啦，请苏巧慧能够对外说明当初为什么她要反对。
6: 李四川指出，苏巧慧反对修财划法，并在立法院投下反对票。 批评苏巧慧身为新北市民选立委，非但没有站在市民福祉立场，还阻挡修法。
2: 显露出党意高于民意的双重标准。
5: 我们反对的一直都是傅昆萁的版本，因为傅昆萁版本的财划法让新北市的人均变成是只有台北的二分之一。我们反对的是乱修的财划法，而不是让地方的财源增加。
2: 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票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既有版图，近期不但主动发出攻势，人事布局也主打青壮世代操盘，发言人团平均年龄34岁，象征开拓青年选票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夏宝龙在香港考察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建设。
2: 世界杯新军佛得角爆冷逼平西班牙，伊朗战平新西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来到香港，为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考察。
1: 夏宝龙上午经深圳湾口岸抵达香港，车队首。

0: 站来到新界位于洪水桥下村的新发展社区联络中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朱继陪同。这个区域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发展枢纽，正由传统乡郊转型为新一代市镇。这里的社区联络中心则是介绍北都整体规划发展的大型展览中心。夏宝龙一行还前往洪水桥下村大学城选址，随后转往元朗考察优博路简约公屋。李家超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发展局局长宁汉豪等特区官员陪同进入村内参观。优博路简约公屋是香港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提供超过2100个单位，去年3月开始分阶段入伙，入住率在去年6月中旬达到100%。夏宝龙在现场了解简约公屋新建进度，并陪同探访住户，询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夏宝龙一行随后转到元朗工业村参观微电子中心。中心是香港首个专注于微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试点项目，相关科技涉及医疗设备、机械人技术、物流、太空探索等领域，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微电子创新科技和人才枢纽，支援第三代半导体产品开发和试产。踏入下午，一行人抵达北都另一核心发展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实地了解区内整体规划及建设。古洞北同样是一个由传统乡郊转型而成的新市镇，被视为香港未来房屋供应的粮仓。这里还设有东铁线与北环线的交汇站点古洞站，预计2027年通车。而位于河套的港山创科园同样是此行重点行程。夏宝龙来到园内首期落成的三座大楼，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的陪同下，听取多家入驻科创企业的最新汇报，并勉励业界抓住15规划发展机遇。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1: A 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5号展开 H 组的比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小国 Cabo Verde 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
2: 而 G 组的首场赛事也是在16号落幕，伊朗两度落后之后两度扳平，2-2逼平新西兰。
3: 在上半场比赛中，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0-0。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全场完全掌控场面，控球率达到74%，轰出27脚射门，7次射正，但却无法进球。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全场攻陷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本届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下队史世界杯第一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而在 G 组比赛中，作为本届世界杯排名最低的球队，新西兰率先发力，贾斯特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两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绝境之下，伊朗强势反扑，后卫李萨扬32分钟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穆赫比接其助攻头球再追平，最终将比分锁定为2-2。此役李萨扬贡献一球一助攻，成为伊朗逼平对手的关键功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的5:06发生6.3级地震，截止到6:40，地震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目前，国务院抗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屋内的吊灯剧烈摇晃。部分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外部的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目前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了300多人紧急驰援，相关部门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16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不少人都在说，如果不是世界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这个他呢，就是库拉索。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在休斯敦体育场打响，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库拉索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里人口和面积的最小样本，同时呢，也是一个气象学上的特殊样本。它是距离南美大陆最近的加勒比岛屿之一，位于热带却不潮湿，阳光强烈却不闷，还几乎没有飓风。很多人对热带的理解是热加湿加暴雨，但这其实只适用于热带雨林气候。库拉索呢是属于热带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是27.8度，年均降雨570.4毫米，可以说呢，气温像三亚，降水呢却有点像北京。那库拉索为什么会是这种气候呢？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信风。它本质上是从副热带高压吹向赤道的一股长期稳定的气流。那它的存在给库拉索带来三个关键的影响：降温，风把热量带走，让体感不至于闷热；打散云层，风会破坏云的垂直发展，因此对流难以增强；稳定天气，风向稳定导致天气模式单一。再加上库拉索的纬度太低，接近赤道，地转偏向力比较弱，因此呢不利于气旋的形成。另外呢，信风也会破坏气旋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就导致库拉索几乎没有飓风来扰。因为世界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库拉索。了解完库拉索的天气气候，稍后我们来看国内明天的具体天气吧。

0: 最近东北、华北北部等地降雨频繁，天气凉爽。明天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仍大都不足25度，但是周四周五气温将会有所上升。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将只有22度，后天会升到28度左右。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就将达到32度。对于新疆、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来说，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频繁，是以干热为主。郑州明天最高气温36度，有高温；西安的最高气温也有34度。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北上，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会逐渐的明显。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0度，相对湿度较大，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香港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体感温度应该会接近或达到35度，而且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上，会闷热一整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愿这个有世界杯陪伴的夏天热烈又惬意。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

0: 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ပြည်ထောင်စု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ပြည်ထောင်စု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ဟာ73ည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ပြည်ထောင်စု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中方的贺信。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的一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啊，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这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

0: 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座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啊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一次的访问呢啊，它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啊，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陆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啊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啊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那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2: So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外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2: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 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啊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和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啊，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啊，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儿。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地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 地缘、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已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1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 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啊，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四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啊，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局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6月14号，特朗普生日的当天，普京跟泽连斯基分别给特朗普打电话，送上生日祝福。俄乌争相展开生日外交，谁更打动特朗普？俄方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访问俄罗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要开始解决俄乌问题了吗？泽连斯基称，他跟特朗普相约在这期峰会期间会晤。俄乌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特朗普生日过后，15号启程赴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然而各方对这次峰会都不抱希望。一名英国的官员表示，他对此次峰会的期望非常低。英国代表团只求飞机上的 WiFi 能正常工作。路透社说，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加峰会，就算成功。那这期峰会要无果而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呢，特朗普对于普京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感到非常的感动。特朗普还说呢，在当天普京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那之后呢，泽连斯基也是给特朗普去了电话。俄乌双方在特朗普生日的当天分别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个外交举动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两国领导人接连打电话给特朗普啊，说明呢美国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俄乌两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看到现在俄乌的僵局确实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俄乌两国是一种煎熬。而特朗普政府愿意积极促成俄乌和谈，甚至在稳定局势推动俄乌未来停火方面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基辅，都希望呢能够拉近与美国与特朗普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和工作上当的一些信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伊朗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这种迹象时，那么俄乌都希望特朗普在下一阶段的俄乌调停过程中倾向于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的期间这个暂停了对俄的能源制裁，确实让俄罗斯喘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伊朗战事的结束，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这个6月17号即将到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豁免是否会继续延续？如果这个不延续的话呢，对俄罗斯经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限价，还有可能呢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与这个非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已经将其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和全球南方国家。 那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策决定可能俄罗斯经济啊在2026年下半年如何走，所以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辅啊非常期待于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这个不太坏的关系啊，因为对泽连斯基认识到没有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啊，没有美国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这种斡旋，那么乌克兰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现在有所这个稳定啊，似乎战场上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悬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乌克兰也认识到啊，这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回到谈判桌之前。因此呢，泽连斯基打电话跟特朗普拉关系啊，套感情啊，同时也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俄乌调停中能更多的倾听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能够呢向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促啊俄乌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那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非常重视美国，我觉得也跟现在啊他们双方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啊科技包括在一些关键的地缘安全政策上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一旦俄乌停火，未来俄乌如何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的有矿产协议啊，美俄之间呢跟这个签了很多啊基础设施矿产关键矿产资源的这样一些合作意向，双方呢都希望呢更大的啊更深入的能够啊为未来的俄乌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做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0: 克工说呢，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主要是围绕伊朗的问题，双方就美伊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交换了意见。俄罗斯跟美国方面就中东的问题及时进行对表啊，有怎样的考量？
2: 应该看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确实是对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走势啊，以及未来的中东地缘格局会有一些影响。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啊，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以及中东能源未来的这种这个合作是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意识的。所以呢，它绝不会作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呢积极入局，在未来的中东和平局势以及中东未来的安全格局上要有自己的利益有所发生。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呢，他现在跟伊朗达成的仅仅是一个60天的

0: 临时性的协议。
1: 嗯，
0: 中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呀，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也还可能会需要啊俄罗斯等其他世界大国、全球性大国的配合。那么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与普京谈关于伊朗的局势，实际上也是暗示双方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以及未来的这种和平进程中是可能会有合作和互动。那第三点应该讲到，就是这伊朗局势实际上跟俄罗斯的这个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应该看到，由于伊朗局势的这个紧张，我看到美国放松了对俄制裁，甚至呢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他也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局势可能跟俄乌局势会有互动这实际上呢，双方呢表面说是说谈伊朗，但我认为呢是伊朗跟俄乌一起谈。对美国而言呢，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呢这两场危机的解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不排除这个俄罗斯希望用伊朗或者说中东的这些危机与俄乌做一些交易，做一些交换，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通话说明呢他们对于全球和地区局势实际上是有合作的意愿，甚至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一些需求和底线。
1: 乌沙科夫还说到呢，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去到俄罗斯，这两个人再次到访俄罗斯带着怎样的任务？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俄乌问题美方又要进行斡旋了吗？
0: 应该说在伊朗局势稍微有所缓和之后呢，美国肯定还是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去调停工作。
1: 嗯，
0: 而且呢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我想肯定会重点谈美俄之间的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既有要诱惑或者说拉拢俄罗斯也有施压的这种成分在里边。美俄未来的这个合作未来的接触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我们都知道维特科夫是中东问题特使，但是后来呢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调整实际上他又主导了俄乌和谈，所以呢身兼两份职务，这也决定了就是伊朗的这些局势的发展以及未来俄乌的局势的发展可能都会成为他此行莫斯科与科工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就是莫斯科能够这个接触现实，以实际这个接触线为基础来进行停火谈判，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和这个白宫的这种对话中，咱们可以看出他们想的那些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条路明知走不通，他们也是在想能不能尝试另外一种方案，以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美俄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作为这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一些筹码来换取莫斯科在和谈问题上，在停火问题上做一些让步。那总之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说明呢美俄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开始进行高频的这种外交对话。这也意味着俄乌和谈问题会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中。
1: 俄方说到特朗普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是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性，他还说到呢将会在这次的这个 G7 峰会上向欧洲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俄乌问题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0: 的确，我看到他的这个表态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表态说是要向乌克兰和欧洲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朗普仍然坚持他去年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领土换和平，以这个乌克兰做某种让步来实现俄乌停火，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与欧洲的这种止战，或者说缓解地缘政治上的压力。那我觉得这种思路说明这个特朗普还没有改变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里头，强调要劝说乌克兰和欧洲去这个接受现实，这也说明了就是普京仍然希望按照这个有利俄罗斯的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方案来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呢也愿意这个继续这样一种思路。那也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和美乌之间实际上分歧要大于这个 美俄之间的分歧。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这个北约问题上，可以说特朗普仍然奉行着美国优先，而且呢，这也预示着美国可能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收缩把包袱和压力甩给欧洲转给欧盟。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见面，与欧洲领导人的见面，注定不会轻松甚至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就是可能没有声明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成果。至少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可以看出，在俄乌问题上，他仍然在坚持以往的这种立场。
1: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战况方面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13号跟14号是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化工厂。其实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是非常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的力度。俄罗斯呢，也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包括一些军用的机场进行了打击。双方打击的程度，包括这些目标，您怎么来看？
0: 的确，我们看到在正面战场双方进行僵持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加大了对对方的后勤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而且呢，打击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现在不仅仅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这个俄南部的一些州已经开始实行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券制度就是说白了，你有钱不一定加得到油这个对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线频繁的受到乌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这也导致他们的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困难。同样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包括奥德萨，包括切尔尼戈夫以及这个利沃夫等这一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军工厂的这种打击，也是重点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我们看到乌克兰人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所以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战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后勤战、补给战，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战。那么这也都说明了，这是一场混合战争。俄乌相持的时间越久他们造成的相互伤害就越大。总之呢战争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外溢从这个乌克兰的全境扩散到俄罗斯的南部，再到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这个车臣乌拉尔。可以见得呢，这个战争没有赢家，这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这期峰会在法国召开。路透社称，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全程参与峰会，就算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0: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坎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4: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3: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2: 外界预计啊，这次在法国举办的这期峰会很有可能跟去年的加大峰会一样，不会形成一个全面的联合公报。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非常的高。路透社就报道说呢，法国的官员暗示说，只要特朗普全程的参与就是成功。那现在特朗普跟他的欧洲盟友相处的模式，您怎么来评价？
5: 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啊，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我们知道过去有竞争、有合作，但现在呢，美国将欧洲视为包袱、视为竞争对手，甚至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异类啊。我们都知道，两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啊，美国官员的这种犀利的批评的言语，甚至让欧洲人破防啊，个别的欧洲领导人甚至为此痛哭，可见的现在的美欧关系十分的糟糕。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次的法国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实际上呢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地缘政治问题，经有关税问题、科技问题，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人文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与会的这些代表可以看出呢，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那这也意味着话题分散化、碎片化。但是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税问题上、价值观等问题上啊，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没有出现任何的缩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从去年的加拿大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到今年的法国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我想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欧之间似乎没有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峰会结束的这个共同声明会很难甚至有可能难战。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和俄乌问题这个两个热点问题上，欧洲跟美国 似乎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说伊朗啊，现在尽管达成了60天的这个临时性的一个这个所谓休战，或者说临时性的开放啊，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但是应该看到啊，在欧洲啊，如何未来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啊，以及啊维和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能源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觉得美欧之间啊还是存在着很大问题。特别以色列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事实上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认为他现在在这个伊核的这个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上，可能是一个阻碍因素。那如何在对待以色列，如何去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我觉得欧洲可能没有内部没有共识，美欧更谈不上共识了。再谈到这关税啊，实际上特朗普啊是将关税视为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0: 手啊，甚至呢，通过提高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来实现财政预算上的一些这个补缺口。但是欧洲恰恰是倡导自由贸易，而美国呢，而反其道而行之啊。总之呢，现在美欧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也导致啊，欧洲国家对这次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期待不高啊，甚至讲到了 WiFi。我觉得这就说明欧洲人的这个对预期啊是多么的这个低啊。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啊，如果不能达成成果，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达成某些共识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收获。
1: 有分析说呢，欧洲是希望在这次的这期峰会上让美国调整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欧洲希望让美国明白之前提出的一些方案实际上是太过于偏向俄罗斯了。而欧洲的算盘呢，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同时还要同俄罗斯保持接触。所以欧洲的这个意图包括盘算，您怎么解读？
0: 首先欧洲人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看法在发生悄悄的变化。
1: 嗯，
0: 首先欧洲认为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个威胁呢，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停火以及和谈而改变。欧洲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重新武装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俄罗斯甚至是遏制俄罗斯。这也就说明呢这个俄欧之间未来关系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期待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欧洲人对于现在战场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啊，特别是进入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俄罗斯大概有30多个炼油厂，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乌军反复频繁的这种轰炸导致的炼油产能已经严重不足出现了这个某些局部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也说明呢，就是欧洲认为呢只要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它有可能给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俄罗斯要想获胜概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欧洲认为呢，只要它的援助不停俄乌局势就不会失控俄罗斯可能会状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使得他现在认为呢一方面要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他要给俄罗斯更多的制裁，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所以呢，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希望呢美国能够更这个有力给力一点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而恰恰是这个特朗普的思路跟欧洲完全相反。他认为呢，欧洲应该尽快停下来不要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不要激怒俄罗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所以看出美欧之间看法不同方向不同他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注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共识的。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的这期峰会上将会同特朗普进行会晤，继续来磋商俄乌的问题您觉得双方这次会晤的氛围有可能是怎样的？会怎么来谈俄乌的问题呢？
0: 泽连斯基大概有三个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拉住美国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美国要继续参与，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即便是这个美国伊朗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这个收缩战略有可能是表面积极，实际上行动上也可能属于试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的，但对乌克兰而言，他是要求美国继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拉住特朗普让他别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动作。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乌克兰认为只要能够把美国拉住，持续的向其提供这个爱国导弹还有一些远程的这种打击武器的话，乌克兰至少在这个军事上不至于太难。第三点呢，我想就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借助于欧洲和这个自身的这种外交活动让这个疏远，让美国和俄罗斯疏远包括游说美国恢复对俄制裁这样的话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胜算可能性，活得更久，撑得更长，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段，然后能够迫使俄罗斯做出某种让步达成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法德意联合十三国发表声明，欢迎美伊谅解备忘录。特朗普会见泽连斯基，强调俄乌应该达成协议结束战事。日本检方延长持刀强闯中国使馆嫌犯的鉴定期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十六号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签署后双方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后再磋商。

0: بده و برداره برای اینکه این تفاهم فعلی رو از بین ببرد. ما باید شرایط رو به گونه پیش ببریم که هر گونه حرکت اسرائیل حرکت علیه آمریکا تلقی بشه، نه علیه ایران.
1: 学者认为，当前伊朗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维持内部凝聚力的同时，推进谈判进程。他认为，在协议正式签署前夕，黎巴嫩的局势已经成为观察每一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风向标，而以色列的下一步动向可能直接影响未来60天谈判的成败。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将在19号为停火签署谅解备忘录。英国首相办公室15号发布英法德意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感谢包含巴基斯坦、卡塔尔的多方努力调解，并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至关重要，承诺会展开防务汛的任务，确保商业航运安全。声明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表示愿意与美国、伊朗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推动核计划透明化。 声明指出，如果伊朗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步骤，就会解除制裁，而包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多米尼加、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拉脱维亚、波兰、葡萄牙，共13个国家都愿意解除他们的制裁。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冲突烈度骤降。同时，以色列各界对于这一份备忘录是否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表示怀疑。来看本台记者发回来的报道。以色列境内自当地时间14日19:05之后，再未收到真主党直接攻击，但在离南部地区，双方仍有少量交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道每一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并补充约12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推进军备独立。由以色列民间组织负责人对每一协议的前景表示担忧。
4: We haven't really seen the terms. We've only heard what officials have been saying about it. So it is very concerning. I mean, I think Iran's track record speaks for itself. It has not held to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t hasn't changed its ideology. And they've been 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stage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3: 以色列境内不时会有一些美国和以色列民间组织的会议，重点谈及恐怖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并呼吁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对于媒体谈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可能解除美国冻结伊朗的数十亿美元资金，有恐怖袭击受害者组织代表表示，不希望看到这类情况发生。
4: I want to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peace. I don't know that the other side is capable of really sticking to and being able to hold on to whatever they sign. So do I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stay?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 don't have much hope in it based on the terror regime that funds terrorism in the world, meaning that Iran is the largest funder of terrorism in the world.
3: 以色列各界目前十分担心，美国若在对伊朗的谈判中过度让步，会进一步增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当天在七国集团的峰会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短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特朗普会后表示，伊朗问题即将成为过去，他希望聚焦乌克兰局势。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的伤亡都惨重，应当。 应当达成协议来结束战事，而他将为此竭尽全力。当天，特朗普还有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与泽连斯基举行大约1个小时又15分钟的会谈，重点讨论如何重建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5: 东京地方检察厅星期二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鉴定时间延长到下个月。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 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进行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
1: 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澳门特区政府计划8月公布实施三五规划。世卫组织在香港举行专家会议，制定国际草药要点。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二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走势分化， SpaceX 延续此前的上涨势头，而市场则是继续消化美伊和平协议所带来的利好消息。那么 SpaceX 周二早盘最高是上涨17%，盘中是一度超越了亚马逊，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五大的上市公司，随后涨幅是有所收窄。那么这也是 SpaceX 上市之后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强。此前公司宣布以600亿美元收购 AI 编程初创公司 Cursor， 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其的人工智能布局。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附近，创下了本轮伊朗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呢，油价仍然明显是高于战争开始之前的约72美元的水平。那么投资者目前仍然在等待更多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而特朗普则是表示很快将会公布，并且将会送往国会。那么根据安排，双方预计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协议。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下跌0.11%，纳指下跌0.22%，而道指则是上涨0.70%。那么这也是继周一纳斯达克的指数大涨超过3%之后呢，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获利回吐，而道指则是继续刷新历史高位。全球央行动态方面，日本央行周二宣布加息25个基点，那么政策利率也是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本周稍后，英国央行、瑞士央行以及美联储也将陆续公布利率决议，而市场普遍预计这三家央行都会保持利率不变。而最受关注的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周三会后发表的演讲。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47%附近。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日本央行星期二宣布加息1/4厘，来到过去将近31年来的最高水平。另外，澳大利亚央行连续3次加息后决定按兵不动，但继续发出鹰派信号。
5: 日本央行周二结束议息会议，在行长直贴荷兰入院治疗之下，央行仍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短期利率目标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一厘水平，是1995年9月以来的最高，也是去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8名委员中有7人投了赞成票，由首相高市早苗挑选入委员会的鸽派成员浅田统一郎则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央行指出，经济明显下行的风险较一阵子前已经降低，由于油价上升，企业将成本转嫁消费者的速度较快，有可能广泛的推高消费者物价，因此需要加息。但央行强调，政策仍然宽。

0: 宽松，中短期实质利率仍然为负值。另外，央行维持本财政年度的缩表计划，但明年4月起将暂停缩表，并且不再近期检讨进程，会适时进行检讨。会后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央行会继续监察中东局势发展对金融市场、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他强调确保通胀稳定达至2%目标的重要性，央行会视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另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周二也公布议息结果，政策制定委员会一致决定指标利率，官方现金利率目标维持在 4.35 厘不变，符合预期。这是央行之前连续3次加息之后，年内首次按兵不动。不过，央行继续发出鹰派信号，指出经济受到金融环境收紧影响有所放缓，但通胀仍然太高，央行会尽所能降低通胀，包括在有需要时进一步加息。行长波洛克也表示，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师相信，即使经济状况不会推使央行未来进一步加息，但要降息则要等到明年较后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特首陈浩辉16号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时强调，今年上半年的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区政府将继续紧抓中国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的工作，奋力实现全年施政目标。陈浩辉表示，过去半年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期内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同时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也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踏入下半年，特区政府计划8月公布实施“三五”规划，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等4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并全力筹备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各方面务实合作。世卫16号在香港召开为期3天的国际草药药典专家会议，汇聚来自世卫6大区域专家讨论并推动已经选定草药的国际协调品质标准。香港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作为世卫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支援举办本次会议。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会继续推动中药的发展，发挥香港在草药标准的制定、检测、品质监管方面的专长，与世卫还有国际专家紧密合作，为传统的草药标准化、安全和品质做出贡献。世卫指出，传统医学需要以实证为本，融入全球卫生体系，制定国际草药药典，旨在支持建立协调的品质控制标准，加强监管能力，确保传统医药产品的品质和安全。为持续深化琼港文旅合作，2026海南赴港系列文旅推广活动16号在香港举办。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表示，琼港两地旅游业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即两地携手探索一城多站的旅游新模式。
2: 6月16号，以“阳光海南，心之所向”为主题的海南旅游香港推介活动在港举行。全面展示海南全域旅游资源，旨在进一步深化琼港两地文旅合作。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致辞时表示，琼港经贸往来、人文互动、旅游会展等领域成果丰硕。当前，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为旅游业提供更具优势的产业发展环境，继琼港携手共同拓展一城多站旅游新模式。
3: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旅游业体制升级，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可以说，琼港两地旅游业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可期。我们诚挚期盼两地携手探索一城多站、双向引流、共拓全球的文旅合作的新模式，以香港之长赋能海南发展，以海南机遇提升香港价值。
2: 活动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陈铁军重点推介海南旅游10大名片，生动展示海南悠久历史文化、优质旅游资源及高性价比消费环境。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致辞时表示，香港乐意成为海南通向世界的门户。随着中央政府新增4个连接香港的口岸，为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口岸， 更加便利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海南等内地省份。

0: 展开一程多站旅游。
1: 外国旅客可以先到香港体验国际都市繁华，再经香港卷往海南，享受阳光与海滩，两地互补性极强，完全可以实现一站玩都市，一站享度假的完美结合。未来我期待琼港两地能够有更深入更务实的合作。
0: 同日，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也在港举行，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刘晓明出席座谈会，并与香港政商界代表深入交流，共话琼港合作新机遇，共谋自贸港发展新篇章。会后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共签署四项合作协议，涵盖高端商业、文旅融合、区域产业协调等范畴。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根据中国铁路西安局16号的消息，随着55302次试验动车组当天上午从西安东站驶出，沿着西石高铁正线驶向石眼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的试运行。那路线开通后，西安至石眼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湖北省石眼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石眼高铁石眼东站。新建正线长大约256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营运之前，参照实际营运标准所展开的一个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检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的营运组织模式，逐项的测试列车的运行图的参数、设备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这些核心项目，全面验证路线运输的组织效率、列车接发能力等等，为路线科学开通、安全营运提供坚实依据。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明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明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明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括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大家明白呢，第五年也明白呢，不是在宝马里面踏步呢，进入那五家嘛，肯定肯定印尼木过来，表达你的批判。不是说怎么样， 就那些六年啊都老六百亩啊，十多年没有开始批发了。六年啊，铺铺都得亩，今年一家亩呢，都是多年才把的收入，就那啊开嘛要加入吧。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中方的贺信。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这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啊，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一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这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座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啊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一次的访问呢，它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啊，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路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

0: 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啊、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那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一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2: So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2: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啊，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和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儿，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就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的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啊、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坚强过来就坚强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已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1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

一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哈。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啊，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呐，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好像也是成立的。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冯勉建议要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1: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两人会谈并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伊朗指议长将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之后，两人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

0: 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李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括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2: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ကျင်း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李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那米昂莱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来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中缅双方为多项合作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认为此行将为两国的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 缅甸总统米昂莱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表示，米昂莱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巩固中缅两国既有的友好关系，并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就双方已规划的重要合作项目有望加快推进，同时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也可为缅甸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满足当前缅甸各领域发展的需求，促进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
5: 就我们来讲的话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然后说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所以这些 initiative， 雷古古嘞，刚才讲的那个，你们那年你那个话哩，你们那年就是一对话喏，就那罗边嘞，就那罗啊，话喏，刚才讲的罗桑姆的，古，谁用的是嘞？刚才跑到哪里买的？就那年。

0: 哎呀，说你罗永金毛利密码。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两国间民生发展等各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学者指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两国合作的重要方向。缅甸是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缅边境地区民众普遍期待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受到近年缅甸局势影响，双边贸易往来仍未完全恢复正常。学者认为，双方有望在相关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边境贸易恢复活力，为两国经济合作与区域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0: 啊，一个也知道，咱那那边比如说一千千嘛，啊，几几年的户啊，是现在几几年的户，不比如嘛，开嘛，再来开嘛，老路话嘞，啊，啥不说的，他们那边人家嘞，好了，我讲了，一千千目前啊，三多年的土地，你那个嘞，就那边巴的，比如嘛，也开来，安尼个嘞，有，啊，青椒木的，就那个啊，都是把那边都变老路话嘞，那比如嘛，其他也可能都变一转，啊，对我们嘛，那那个，说话钱啊嘛，噶，比如钱啊嘞，啊，不光说老路嘞，就那里那个咯，啊，都在钱嘛。
1: 学者认为，苗来此次访华不仅有助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也将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贸易复苏及民间交流注入新动力。未来双方合作成果能否加速落地，仍值得持续关注。凤凰山上蒙缅甸阳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3: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的 Avion Le Bain 出席七国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谈。他在会谈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4: 特朗普说，美伊协议谈判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又指，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且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5: Frankly,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matters to me i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And if they do, they suffer unbelievable consequences.
4: 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特朗普又指，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还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指其应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进入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的领导人，并举行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作为东道主的马克龙亲自迎接受邀出席的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共同出席午宴。各方预计重点讨论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引发的全球危机等等议题，并商讨后续应对措施。海湾国家并非七国集团成员，但是伊朗的紧张局势由马克龙特别邀请参与本届峰会的相关议程。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星期二披露，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总统万斯将会在瑞士的日内瓦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那签署后，双方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包含结束各个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后再磋商。
4: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6: اگر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بخواد نقض عهدی انجام بده، چون آمریکا از طرف به هر حال شرکاش اینجا متعهد شده ک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انجام بشه، خب اگر بخواد این نقض آتش بس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مکانیزم در خو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کانیزم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برای این کار و بر اون اساس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4: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铀浓缩、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6: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م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ش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به هر حال رسمیت پیدا کنه، اینو اون موقع صحبت کنیم در موردش، ولی ما وارد جزئیات نشدیم در مباحث هسته. اینو من در این موضوع میتونم خدمت شما بگم. بحث های هسته ای هم روشنه، شما بحث غنی سازیتون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4: 拉万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即将正式签署。根据伊朗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如何？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7: 对于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说确定的说呢，就是美国已经解除了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伊朗国家电视台呢，这个记者呢就是报道说呢，现在已经有3艘伊朗的油轮和2艘商船已经通过了美国的封锁，从印度洋进入了伊朗的港口。同时，伊朗船只呢也可以通过美国的封锁然后出去。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有船这个船东呢说已经收到了货物啊，已经正在清关。所以呢，这是给伊朗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战争还有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重创，每天的物价都在高涨。民众我觉得生活已经到了一种极限，大家都在承压。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消息呢，毫无疑问将会对目前改善经济状况，尤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伊朗的90%的石油都是通过海上来输出，所以呢，海上的这个封锁解除毫无疑问将会对伊朗经济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也会减轻民众的压力。所以呢，很多民众呢也说这次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希望。
2: 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可能成为中东局势缓和的重要突破，但强调，任何最终安排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并能够得到有效监督执行。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过去几天中东局势出现谨慎乐观的信号。他认为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望为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等更深层次议题的谈判创造空间，并缓解全球能源市场面临的压力。
2: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dea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o end the war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could be a breakthrough.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space for deeper talks on other critical issues, including Iran's nuclear program an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once fully implemented, this agreement should also contribute to easing pressures on global energy markets.
1: 卡拉斯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相关执行机制也必须具备可核查性。他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重新恢复开放，并保持免通行费状态。While
2: the details regarding the scope and timeline of the MOU are still emerging, one thing is clear: for any settlement to be sustainable, it must b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mplementation must be verifiable.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to become again open and toll-free.
0: 防卫室李莫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美国和伊朗将在星期五为停火签署谅解备忘录。英国首相办公室星期发布英法德意联合声明，表示欢迎。联合声明感谢包含巴基斯坦、卡塔尔多方努力调解，并指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保障航行自由至关重要。 承诺会有防御性的任务，确保商业航运安全。声明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愿意与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推动核计划透明化。如果伊朗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步骤，就会解除制裁。而包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多米尼加、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拉脱维亚、波兰还有葡萄牙，共13个国家也都愿意解除他们的制裁。
1: 韩国政府星期二表示，韩国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必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那相关方不应该向过船的船舶征收任何的费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能够恢复，所有船舶能够尽快恢复安全航行。李在明并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力，谈判当时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外交努力。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伊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和伊朗达成备忘录表示欢迎。
3: 미伊朗간협상이 타결된 것을 환영을 하고 합의에 따라서 호르무즈 해협이 전면개방이 되고 안전한 선박 통항의 여건이 마련되기를 기대합니다.
1: 朴伊表示，韩国政府希望美伊达成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最终协议，尽快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并指出韩方将在中东地区的重建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强调韩方期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不应征收任何费用。韩国政府考虑到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将尽最大努力确保通航顺利进行。
4: 호르무즈 해협의 안전한 통항에 자유가 보장이 전면적으로 보장이 되어야 된다는 그런 기본 입장을 가지고 있고 어떠한 통항료 그런 수수료도 부과되지 않아야 한다는 기본 입장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1: 有关美国在伊朗重建基金筹集过程中提及韩国企业参与的可能性，朴伊表示正在关注美伊之间的后续协议和相应措施的相关动向。另外，韩国国内海关注美国停止与伊朗的战争后关注点是否会转移到朝鲜问题。对此，朴伊指出，韩美两国仍然有意与朝鲜对话，以事先扳倒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韩国政府将以朝鲜无核化为目标，为重启与朝对话全力以赴。
4: 韩国国内评价特朗普政府未能通过战争实现伊朗政权交替的目标，并使伊朗国内强硬派地位更加巩固。伊朗还通过战争证明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可说是尝到了战略上的失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星期天公布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冲突强度骤降，同时以色列各界对于这一项备忘录是否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表示怀疑。
5: 以色列境内自当地时间14日19:05之后再未受到真主党直接攻击，但在黎南部地区双方仍有少量交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道每一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并补充约12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推进军备独立。由以色列民间组织负责人对每一协议的前景表示担忧。
6: We haven't really seen the terms. We've only heard what officials have been saying about it. So it is very concerning. I mean, I think Iran's track record speaks for itself. It has not held to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t hasn't changed its ideology. And they've been 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stage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5: 以色列境内不时会有一些美国和以色列民间组织的会议，重点谈及恐怖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并呼吁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对于媒体谈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可能解除美国冻结伊朗的数十亿美元资金，有恐怖袭击受害者组织代表表示，不希望看到这类情况发生。
7: I want to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peace. I don't know that the other side is capable of really sticking to and being able to hold on to whatever they sign. So do I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stay?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 don't have much hope in it based on the terror regime that funds terrorism in the world, meaning that Iran is the largest funder of terrorism in the world.
5: 以色列各界目前十分担心，美国若在对伊朗的谈判中过度让步，会进一步增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星期二利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的3台车辆，有至少4个人在袭击中丧生，另有多人受伤。报道指，在奈拜提耶地区的麦费顿，一辆汽车被无人机击中后，民众开始往事发地聚集。这个时候又出现另外一架无人机，发动攻势，导致2人身亡，另外2名死者是在名为舒金的村庄被以军的无人机击毙。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俄罗斯星期二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但俄罗斯境内当天是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炼油厂受到波及，局势再度升温。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片段，显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尼夫卡，建筑物满目疮痍，有士兵在瓦砾中挥舞俄罗斯国旗。俄方称已控制当地120座建筑，将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俄罗斯

0: 斯境内也遭受乌方无人机攻击。片段显示，莫斯科一座大型炼油厂冒出火焰与浓烟，炼油厂由俄能源巨头经营，是当地最大炼油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平台确认攻击。莫斯科市长表示，16日早上共有6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而一架无人机就被拍到直撞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市一幢住宅楼宇，爆炸瞬间火光四射，未知有没有造成伤亡。另外，在14日袭击中受损的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屋顶进行修复，这座建于11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早前袭击中屋顶严重受损，主教堂虽然结构仍然屹立，但外观破坏明显。俄方否认攻击，但乌方安全部门则展示俄制无人机残骸，指责俄军所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峰会的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而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2: 在法国艾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峰会间隙，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的会谈。特朗普强调，伊朗问题即将成为过去，他希望聚焦于乌克兰局势。
3: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And Ukraine is losing a lot of people too. I admit the whole thing is ridiculous. So, I'm going to do whatever I can.
2: 同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
4: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ry to organize meeting before the winter. It was terrible winter for us,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the same winter.But Russia has to know that we had terrible winter, and they will have also not simple. So I think there is my proposition dialogue.
2: 泽连斯基还说，特朗普对他提出的增加对乌防空导弹供应的请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在他当天与七国集团领导人进行的约1小时15分钟会谈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结束冲突，必须向俄方施压，推动战争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目前正在法国的 Avian Le Bain 举行，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力量重新持续东移的背景下，七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法国学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七国集团本质上依然代表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的发展现实，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5: 法国丝路商学院教授阿祖莱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演变及大国关系研究，其新著《多极化全球治理新格局》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他在采访中指出，这期本质上仍然代表着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世界秩序，但面对当今多极化时代发展的现实，其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
4: Dans le contexte actuel de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le G7incarne encore un ordre unipolaire hérité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créé à une époque où un petit groupe de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dominait l'économie mondiale. Ce forum apparaît aujourd'hui dépassé face à la réalité multipolaire.
5: 阿祖莱认为，当前 G7 面临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其内部在贸易、安全、气候等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另外，由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机制，其声明往往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难以对全球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4: Dans un monde multipolaire où les BRICS élargis et d'autres formats reflètent beaucoup mieux la diversité des voix, le G7 ne peut plus prétendre réguler seul les grandes crises internationales, la dette, le climat, la sécurité ou réforme des institutions.Ces déclarations restent souvent symboliques et peinent à produire un impact concret sur la gouvernance mondiale.
5: 阿祖莱在最后还指出， G7 如今已经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他认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

0: 方向不是由某一个国家集团主导世界，而是在不同机制之间寻求合作与平衡。
1: 本届这期峰会一方面凸显了西方对安全议题的高度聚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随着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发展，这期的影响力与作用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凤凰卫视金亮、莫野，法国埃文莱班这期峰会现场报道。
2: 泰国总理府星期二公布，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将会在星期三到星期四出席在俄罗斯举办的东盟俄罗斯特别峰会，期间将与俄罗斯还有东盟各国领袖、工商界代表会晤。
3: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16日下午率团启程前往俄罗斯喀山市，出席东盟俄罗斯特别峰会。此次峰会适逢东盟与俄罗斯建立关系35周年，将成为规划双方长期合作方向的重要平台。
4: ซึ่งในส่ว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ก็จะใช้เวทีดังกล่าวนี้เป็นพื้นที่ใ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ร่วมกันค่ะทั้ง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อาหา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ทรัพยากรมนุษย์ด้วยนะคะตลอดจนการรักษา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ภายใต้บริบทโลกที่มีความผันผวนจากปัจจัยด้านภูมิรัฐ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ภูมิ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ค่ะ
3: 发言人表示6月18日晚阿努廷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将就经济合作与国家发展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推动泰俄务实合作。内阁当天还批准了东盟俄罗斯特别峰会四项成果文件草案，相关文件将于18日在峰会上获得通过。
4: 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อาเซียนรัสเซียในโอกาสครบรอบ35 ปีครอบคลุมทั้งสันติภาพ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ค่ะพลังงานอาหารเกษตรคมนาคม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ค่ะ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าร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พลังงาน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ผ่านสู่พลังงานสะอาดการคุ้มครองมรดก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การรับมือ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และการจัดทำแผ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อาเซียนรัสเซียปี2526ถึง2530
3: 这四份文件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将有助于为泰国在多个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与此同时，内阁批准了2026至2030泰国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第六期磋商计划。
4: แผนนี้กำหนดการหารือทั้งระดับรัฐมนตรีช่วย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ระดับกรมครอบคลุ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วิภาคี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แปซิฟิกกรอบสห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กิจการยุโรป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ยุคดิจิทัลการรับมือข่าวปลอมและกฎหมาย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3: 计划预计将于今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9次泰俄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期间签署。未来泰俄两国将如何深化合作并拓展互利空间，备受外界关注。凤凰卫视旅员王涛，泰国麦克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内地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星期二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同比下降0.6%，是3年半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比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7: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8: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7: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8: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7: 而在就业方面，五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9: 沈阳你好。
2: 好，又明，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走势分化，在传统经济板块的带动之下，道指是再次刷新历史新高，而芯片股则是持续承压，拖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低。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附近，创下了自本轮伊朗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呢，油价还是高于战争开始前约72美元的水平。那么投资者目前仍然在等待更多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根据安排，双方预计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协议。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标普百指数下跌0.20%，纳指下跌0.51%，而道指则是上涨0.98%。那么科技板块内部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芯片股继续成为了市场的抛售重点。那么 AMD 的跌幅是超过了5%，博通和美光科技均下跌超过4%。与此同时，能源价格则是持续回落，进一步的推动资金流向周期性和传统板块经济板块。那么道指是因此继续刷新历史高位 ，SpaceX 也是继续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该股午盘上涨约10%，延续了此前上市以来的强劲涨势。那么周二早盘的时候是最高上涨17%，盘中一度超过亚马逊，成为了全球市值第5大的上市公司。那么本周三呢，美联储也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会维持利率不变，重点关注凯文沃什的发表讲话。那么分析师指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会面临一项艰难的平衡，既要利用油价回落带来的通胀缓解机会，又要防止需求重新过热。周二进入午盘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28%附近。盛阳，
2: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涨多跌少，上涨力度比星期一要弱，港股更是大幅回落。内地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影响港股下跌1.4%。内地房地产股大跌，表现落后。 内地股市则是走出互弱深强的格局，沪指小跌作收，深成指上涨将近1%，创业板指数攀升1.72%，地产股下挫，但 AI 硬件板块 PCB 概念股走强，超级电容概念股也表现活跃。日本股市小涨，央行一如预期的加息推动大盘一度冲高，但并且历来第一次突破70000点的大关，刷新纪录，但科技类股以外的成分股普跌，限制大盘的上涨动力。台湾股市上涨将近1%，来到将近2个星期以来的最高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框架、隔夜美股攀升，都有助于大盘连续第三天上涨，但投资者又观望美联储的议息，令大盘的涨势有所减弱。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星期二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考察。
19: 6月16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午，夏宝龙先后考察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了解北部都会区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下午，夏宝龙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公共房屋和交通、市政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之后前往河套香港园区，了解园区规划发展、入住企业、人才建设及沙岭数据园等项目情况，并考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傍晚，夏宝龙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盛世经济发展情况，之后离开香港返回深圳。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澳门特首陈浩辉星期二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的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区政府会继续紧抓中国国家15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的工作，奋力实现全年的施政目标。陈浩辉提到，过去半年澳门特区第三个5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期间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的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同时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也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踏入下半年，特区政府计划在8月公布实施35规划，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 横琴前置货站等等四个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并全力筹办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各方面务实合作。中国星期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实践三十一号卫星送入太空。那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7:45，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实践三十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星期二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央机动。那当天下午的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那根据青海省的消防救援部门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经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地投入一线救援。而印尼当局通报，位于苏拉威西岛的中苏拉威西省星期二发生6.2级地震，之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最强的震度达到了5.2级，目前损失以及伤亡的情况还在统计当中。
20: 地震发生一刻，房屋剧烈摇晃，居民纷纷逃至开阔地带避险。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发生于印尼当地时间上午10:27，震中位于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帕卢东南方向约42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持续时间超过1分钟，且震感强烈。画面显示，当地建筑物受损严重，部分屋顶坍塌，墙壁破裂，瓦砾碎片散落满街。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风险，但呼吁民众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印尼位于多条地质断层交汇带，地震及火山活动频繁。2018年，苏拉威西岛就曾发生过7.5级地震，并引发3米高的海啸，超千人遇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9: 在内地已经冲破17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日在一个电影颁奖典礼上成为年度口碑影片，导演蓝宏春也成为年度口碑导演。至于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新人演员王彦彤与李思彤双双荣获年度青云突破演员殊荣，这也是两人演艺生涯的第一个电影奖项。李思彤在发表感言时表示，自己很幸运能遇到谢楠芝这个角色，并以青云之路步履不停来表达自己将继续努力。另外，本身是潮汕人的歌手杨千嬅特别与身穿戏服的李思彤和王彦彤一同登场，用潮汕语深情唱出电影主题曲，引发了台下观众的共鸣，

0: 香港殿堂级歌手陈洁玲与叶丽仪将携手于九月底一连四晚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演唱会。这次演唱会特别邀请了著名音乐人阎立行担任创作总监，带领十七人现场乐队重新演绎多首家传户晓的金曲。陈洁玲、叶丽仪和阎立行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这次演出最大的目标是呈现真正的天籁之音给观众。
1: 这个演唱会最重要是个地方和個音樂總監，同埋嗰度坐千幾人，就即係同觀眾嘅距離好近啊！
2: 個地方係真係另一個層次嘅，即係喺聽歌嗰個享受，咁再加上兩位殿堂級嘅歌手，咁呢個真係冇得唔睇嘅一個個 combination 嚟。
3: 其實我心都好想有個咁嘅機會，因為到底我唱咗五啊七年啦，呢一張係成績表嚟噶，
1: 每一場都可能有可能啊，有個嘉賓，因為可能那些嘉賓是我們很想跟他合作，還有我們都想有些嘉賓是可以去感受一下這個場地，還有觀眾可以在這些地方聽到他們這麼近距離的一個演繹。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2: Диверсита.
3: Таямни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Ихтиром.
1: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Foll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tha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的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表示，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是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封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号起就再没有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瑞士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那签署后，双方就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当中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2: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

0: 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4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地投入一线救援。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2: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3: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2: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4: 港澳媒体呢，我哋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啦，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咁其实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2: 鳳凰衛視吉宏螢火拉薩報道。
1: 中國國家統計局

0: 六号公布今年1到5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5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五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2: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1: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20%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2: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啊，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啊，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日本冬季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东京地方检察厅15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3: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银行16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4: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5: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 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4: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八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七票赞成加息，一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同比上涨 2.8%， 高于日本央行 2% 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4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今年前五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超过了16%，汽车销售下滑则是拖累了五月份的消费。文辉会谈一谈，内需增长有待挖掘新的增长点。美国汽油价格已经。

0: 下跌，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另外，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低位。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25个基点，还有 SpaceX 的上市之后，股价连续上涨，引发了 AI 的狂潮，还有更多的担忧陆续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出口、消费还有投资，中国5月份的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增幅有 13.8%， 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而在星期二公布的有关消费还有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销售方面在下滑。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解释这些数据的同时，也在说整体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平稳的，在向好向新的状态。 中国1到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6.2%，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13.5%。 如果说以5月份的70个城市房价看起来，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详细的数字，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5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6.2%， 降幅比前4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 10.8%。 销售额降幅缩窄 1.1%到 13.5%，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开工面积下跌 22.6%， 降幅都在延续扩大 0.6%。 根据路透社测算，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 0.2%， 而同比跌幅录得 3.5%， 跟上个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看起来的话，一二三线城市的降幅总体在收窄。 楼市的销售还有价格，5月份看起来还是显得比较疲弱的。至于在5月份的消费方面呢？ 数字显示，5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当中汽车销售下滑 16.1%， 成为最大的拖累。汽车的降幅领跌，主要是受到补贴退坡，还有消费者持币观望情绪加重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另外，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5%， 增速比上个月加快 0.4%。 不过，今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4.1%， 创下6年来的最大降幅。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 5.4%， 5月份单月同比增长 4.5%， 增速比上月加快 0.4%。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15.1%， 分别较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 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4%、 40%、 27.9%。 内需方面，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 5月份单月则下降 0.6%，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 1.1%。 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 5.4%， 商品零售额成长 1.2%。 此外，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 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 1.2%， 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3%， 比1到4月份加快 0.4%。 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 18.3%、 16.7%、 13.8%。 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1到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较上月下降 0.1%。 统计局指出，5月国民经济运作整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内地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在谈到投资和消费的状态时，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有以下的解释。 统计局官员表示，投资的增速的波动说，尽管投资增速在下降，但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关于消费方面，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四月份0.2%的涨幅。虽然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第一次由正转负，但统计局官员表示，这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高的影响。
2: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官员表示，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这当中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个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也就是5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欣向优。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与此同时，评级机构惠誉认为中国的评级确认为一个大 A， 展望维持稳定，又预测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速有4.6%。惠誉说，中国的评级反映了他们规模庞大而且结构多元的经济，在转向先进制造业还有科技领域等新增长力动力的过程当中，仍然支持稳健的 GDP 增长前景。他们的评级也得益于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关键地位，还有稳健的外部财务状况等等。我们来分析，
3: 就是5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零售的同比增长变成一个负的区间，而且呢这个环比方面这个数据也不是很好看。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基数是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去年搞了这个汽车的以旧换新等等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当然我们说去年在新能源车上，特别是电动车上的这个刺激政策，其实到了今年，因为你存量的汽车多了，有助于我们挺过过去这3个月的高油价，它对经济和社会的长远效应是很大的。但是呢，它就造成一个间接的后果，就是今年因为你没有这些政策了，那这个汽车销量就下降，所以现在这个国内的汽车生产商都往海外去，
0: 主要是消费者在观望，因为选择很多啊。
3: 消费者观望也是会，但是呢，确实你这个没有必要再去换，因为你去年力度非常大嘛。而且呢，还有就是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你可能等几个月，它可能就是下一代的这个汽车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我觉得汽车方面要再做工作就很难了，它必须得去找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新增长点是什么？那就得看可能是哪些愿意支付而且是有能力支付的人。其实我最近走了一圈，发现最有能力支付的一群人就是55到70岁这个区间，退休以后或者是接近退休，因为这个有一大批这个城市的居民在这个状态，他们有这个固定的退休金。所以像一些旅游的热点，从今年3月份以后，他不需要等待旅游旺季就已经开始起来了，主力就是这一批人。但这一批人你得给他提供一个新的一种旅游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夏天就提前到了云贵高原去避暑，还有呢我去那个新疆塔县，说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那挺满的外地来的车，但是他一定要等到那个原来这种旺季要等到学生放假，现在其实不需要，因为这个退休的人正好他就有这个时间打这个时间差。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它在逐步的一个接轨，它并没有完全接上来。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虽然这个新生的孩子减少了，但是有2胎有3胎的，比如说在内地一些旅游的城市，你到了这个早上去吃饭，到了最后那1个小时会发现呢做了很多这样的 夫妇带着这两个孩子，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干其他的事情，他们既然来了这里，那有没有一种新的这个服务方式帮他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看这个什么景点啊，去玩啊。

0: 那这些都是一种新的这个增长点，所以呢，它需要一个市场的探索，也需要有为的政府看到这一点，迅速提供这种供给。
1: 嗯，谢谢文辉。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是在稳定前行的。那么中国的经济表现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方面受油价影响呢是很大的，所以美国的民众现在看到汽油价格下跌，他们当然压力减少，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很开心。在美国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兹穆兹海峡的协议之后，美国汽油价格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跌到了3.99美元。这样的进展有望可以舒缓受到生活成本危机挤压的美国民众所承受的压力。到法国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跟伊朗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会在这个星期完全开放。又说，油价下跌和股市上涨非常的重要。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星期五会全面开放。
2: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1: 关于美国伊朗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字仪式，特朗普说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协议内容会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但是从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啊只有一页半纸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万斯表示，谅解备忘录的作用在于建立一个框架，让伊朗通过履行他的义务来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一些问题需要在技术谈判阶段解决。万斯表示，文件的第一段阐明了对伊朗的期望，也就是伊朗承诺维护地区和平跟稳定，包括不资助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万斯表示，解冻伊朗资产是谈判先决条件的说法绝不属实，这可能是伊朗国内的一些派系不迎合国内民众而夸大其词。万斯还说，伊朗可以获得非常重要的制裁豁免方案，但前提是必须履行承诺。另外，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43年来的最低水平，所以美国也不能够拖太久。到上个星期五，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库存3.403亿桶，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到现在已经从墨西哥湾沿岸储存原油的盐穴当中释放出7500万桶石油。我会整体分析。
0: 这两天啊，正好是这个7国集团在巴黎那边，在法国那边开峰会啊，我想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1: 嗯，
0: 大家要知道，在这个一战伊朗和美国这个战争期间，特朗普是对欧洲非常不满，他们出兵开放空域，这个欧洲都不干，要求他们护航，欧洲也说停战才护航，所以呢，现在一停战了，欧洲说马上我们派军舰来护航，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船都出来你还护什么航啊。所以呢，这个欧洲人原来是害怕特朗普不来，那现在来了就是个好事。但是特朗普你看来之后呢，他始终不给好脸色给欧洲这些人看，对吧？所以下一步特朗普和欧洲到底是什么关系，会不会撤军撤战斗机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地缘政治的焦点。
1: 谢谢文辉。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很快开放，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ICE 布油继续在$82的附近， WTI 继续跌在$80下方。市场现在认为油价下跌对美联储的压力应该会减少，于是降息会不会重回讨论呢？根据媒体报道说，花旗证券研究在花旗他们的一个份研究报告在6月15发布，说霍尔木兹海峡计划重新开放将推动油价下行，消除能源价格对通胀的上行风险。同时上个星期公布的核心 CPI 数据明显偏冷，月环比录得0.21%，这两项进展叠加，使得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的理由进一步削弱，最终的降息路径重新可能被摆上台面。而日本方面为了应对通胀，确定加息1/4厘，将基准利率上调到1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是1995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的声明说，审议委员以7:1的投票比例通过了利率决议。日本央行指出，油价上涨的转价传导一直在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推进，可能会蔓延，并且广泛导致广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加息此举抑制中东紧张局势带来的高油价导致通胀加剧的风险。日本央行还重视债券市场的稳定，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暂停缩减购债，将每个月购买国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虽然加息，但日元在下跌，日元对美元跌到了160.38，美元汇价轻微下跌到99.63，人民币的离岸价下午是在6.7594附近，在岸价收盘下跌2个基点，报6.7574。日本股市受到两个消息的影响上涨，一方面是加息，另一方面就是美国股市前一天的上涨，盘中曾经升穿了7万点大关。6月16的日本股市连续第4个交易日上涨，一度突破了7万点大关。在盘中呢，有不少投资者买入半导体相关股票，收盘的时候轻微上升0.13%。韩国首尔股市进一步攀升2.11%，到2个星期来的最高位。同样是芯片股继续领军上扬，台湾股市上升0.91%，到接近2个星期来的高位。内地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地产板块跌幅居前拖累大盘，沪指收报4091点，跌4点，深成指涨144点，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72%，港股明显回落，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下跌，影响恒指其实扩大跌幅，最多大跌463点，中场收低近350点，恒指收盘下跌348点，跌幅1.4%，报24493点，国企指数跌1.62%，恒生科技股指数跌2.2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上市之后，连续第二天上涨，股价每一天都涨超过19%。那么在星期二下午，香港时间在下午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股市盘前，涨幅又有10%以上。这样的狂潮，投资者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心态？专家可是很担心的。SpaceX 上市第二天延续强势涨势，收盘的时候星期一进一步上涨19.6%。虽然部分投资者仍然对股份能否支撑超过2万亿美元的市值抱持怀疑态度，但马斯克明言公司收入未来几年会有爆发性的增长。马斯克在 X 上面的留言说， SpaceX 到2030的收入绝对不止摩根斯丹利预期的3300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那么由于这个承销商在星期一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 SpaceX 的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到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了2.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科技新星。两家承销机构高盛跟 Morgan Stanley 分别从5亿美元的承销费当中获得1亿美元，这也是 IPO 史上遥遥领先的最高金额承销费收入。从市场目前看起来，这个 科技股，尤其是 AI 科技股，大量的从市场去募资。除了 SpaceX 上市之外，非常赚钱的英伟达也打算发行25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的提交文件显示，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到2056年。路透社引述消息说，英伟达这次的发债规模由原先200亿美元加码到250亿美元，吸引了大约850亿美元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规模3倍多。英伟达表示，这次发债所得净额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可再融资未偿还的票据。有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在不损及他们两个大 A 信用评级的前提之下，为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AI 市场的狂热恐从 SpaceX 在亏损居然还可以到达2.5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的估值啊，一旦这样市值的，那么英伟达很挣钱，也还在向市场去募资。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担忧。摩根大通最新的报告说， AI 的狂潮除了有巨型的 IPO 潮之外，这个企业也大增了融资的需求。美股的供应大幅度飙升，未来两年会增加12万亿港元的货来供应。那么这个彭博的数字显示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0家公司宣布计划通过 IPO 集资超过1200亿美元，已经超过之前两年的总和。联通已经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今年以来新增供应已经超过3600亿美元，将是5年以来最多股票供应的上半年。但是股票供应大增，引发了市场是否有足够承接力的疑问。另外，来自于摩根斯坦利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说，美股的边际买家越来越依赖杠杆融资，这种融资正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稀缺，杠杆买家快撑不住了，因为借钱炒股越来越贵。经济学家夏春的最新文章谈到了 AI 狂潮背后的三条断层线，当中说已经在正正面开始显现的一些负面，包括数据中心耗电量剧增，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暂停新建项目审批，欧洲正在争论是否对 AI 征收专项税，失业率的上升，社会不满情绪都在积累。而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的文章说， SpaceX 是庞氏骗局，这个骗局终将破灭。他的理由是，马斯克仅凭天才形象就吸引了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而公司目前仍然是亏损的，但是估值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小投资者，不论他的意愿怎么样，最后都被迫成为这个马斯克金轮巨融的燃料。
1: 现在这个 AI 引发的美国股市的狂潮，最大的收割者是谁啊？就是马斯克嘛。他这个吹牛吹到太空，吹牛吹到火星上，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值钱的不值钱的，通通打一个大包，在股市上套现。那么克鲁格曼这个文章其实写得很深刻，但是我们说呢，盛世威严它什么时候兑现，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可能会有反复，所以这就出现了，不光是马斯克在套现，连英伟达他有的是钱，他也着急去套现250亿美元。大家就看，大家都在担心那一刻来临，那一刻来临之后怎么办？我先手里储够储备的足够的这个现金，包括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这个阿尔法贝塔，他们都在股市上巨额的融资，都是几百亿美元的，拿到自己的那个公司里边来再说。那么马斯克现在这个事到底能不能够持久？现在网上很多把他过去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实现，吹的牛都列出，但是呢，大家没办法，就得信他。所以呢，这个不光是说被动的跟着他。

0: 而是在股市这个疯狂的领域里头，人的贪婪，人类的贪婪那个本性就全部露出来，只不过是被华尔街和马斯克他们给利用了。
1: 嗯，
0: 像今天除了克鲁格曼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说马斯克拿了钱之后，他下一个要干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殖民火星，不是在火星上搞一个人类的城市，而是把他现在在墨西哥湾那个发射基地 SpaceX

0: 对，那些人其实在这里边长期工作很多年，而且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38天，需要喝那个能量饮料才能够维持的。但是这里边是马斯克定的所有规矩，包括他对未来这个太空的探索，学校、医院、宇宙中全是他定的规矩。那这里还有个电子围墙，外人是进不去的，这里是私有的领地，这个警察是他们自己聘的，因为是按美国那个法律嘛，镇长也是他们选的，但是有个很核心的，这个作者叫艾米，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个福特，亨利福特在100年前变世界首富，当时价值现在算是2000亿美元是吧？他在巴西那边同样搞了一个乌托邦，用巴西当地的人，因为福特本人是吃素的。让所有人都吃素，巴西的人啊，然后帮他生产橡胶，结果搞了几年之后，当地人受不了，把那个地方给烧了。
1: 所以就拭目以待，马斯克的在火星上还在地球上的实验能不能够成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

0: 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的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表示，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是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封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号起就再没有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瑞士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那签署后，双方就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当中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2: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3: اگر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بخواد نقض عهدی انجام بده، چون آمریکا از طرف به هر حال شرکاش اینجا متعهد شده ک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انجام بشه، خب اگر بخواد این نقض آتش بس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مکانیزم در خو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کانیزمی پیش بینی شده برای این کار بر اون اساس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

0: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1: 拉维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路透社16号引述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在这个星期与美国签署协议后，立刻能够出售石油以及其他的燃料。美方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要出售石油，就需要遵守所有已经商定的条款，包含不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以及不获取核武器。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根据协议，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销售，为德黑兰提供一项提前兑现的经济。 激励来推动冲突降温。那协议当中，有关豁免石油销售制裁的条款将在这个星期签协议签署后立即生效。同时，银行、运输、保险，这些为石油销售提供支持的必要服务，也将获得豁免，来确保交易能够顺利。 另外，有美国高官补充，伊朗依然不会立即获得被冻结在海外的数十亿美元资金。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的三部车辆，有至少4个人在袭击中身亡，另外多人受伤。报道指，在奈拜提耶地区的麦费敦，一辆汽车被无人机击中后，民众开始往事发地聚集。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架无人机发动袭击，导致2人身亡，另外有2名死者，是在名为“舒金”的村庄被以军的无人机击毙。 而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峰会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短会谈。特朗普会后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3: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峰会间隙，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的会谈。特朗普强调，伊朗问题即将成为过去，他希望聚焦于乌克兰局势。 同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I
4: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ry to organize meeting before the winter. It was terrible winter for us,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the same winter. But Russia has to know that we had terrible winter, and they will have also not simple. So I think there is my proposition dialogue.
3: 泽连斯基还说，特朗普对他提出的增加对乌防空导弹供应的请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在他当天与七国集团领导人进行的约1小时15分钟会谈中。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结束冲突，必须向俄方施压，推动战争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依旧持续，俄罗斯16号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但俄罗斯境内当天是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炼油厂受到波及，局势再度升温。
1: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片段，显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尼夫卡，建筑物满目疮痍，有士兵在瓦砾中挥舞俄罗斯国旗。俄方称已控制当地120座建筑，将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也遭受乌方无人机攻击。片段显示，莫斯科一座大型炼油厂冒出火焰与浓烟。炼油厂由俄能源巨头经营，是当地最大炼油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平台确认攻击。莫斯科市长表示，16日早上共有6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

0: 晚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四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2: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3: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2: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4: 港澳媒体呢，我们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2: 鳳凰衛視吉宏螢火拉薩報導。
1: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今年1到5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5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5: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5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6: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啊，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5: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20%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6: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啊，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啊，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5: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1: 日本东京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东京地方检察厅15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7: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银行16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8: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9: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8: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8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7票赞成加息，1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4月同比上涨2.8%，高于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 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4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呢，迎来显著的转向。继欧洲央行6月11号宣布三年来的首次加息后，日本央行今天也一如市场的预期宣布加息。日央行表示，将会是经济活动、物价。

0: 跟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而即将召开议息会议的美联储预料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而今天的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反映出外强内弱、结构分化的显著特征。经济动能高度依赖外部需求，还有新兴科技制造业的支撑。踏入下半年，这种经济冷热不均、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是否有望可以出现反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关注内地五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好过预期，但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呢，三年半来首次转负。至于反映基建和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前五个月的跌幅扩大，并创六年的新低。来看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单月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5.1%，分别较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3D 列印设备、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4%、40%、27.9%。内需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五月份单月则下降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则增长1.1%。另外，统计局于本月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成长5.4%，商品零售额成长1.2%。此外，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脑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太空船及设备制造业、通讯服务业投资分别成长18.3%、16.7%、13.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表示，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年半来首次转负，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高的影响。但是综合商品跟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并没有改变。至于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一阶段，投资的空间依然广阔。
2: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四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3: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同样在需求端，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统计局指，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3: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再来关注日本央行在今天一如市场的预期宣布加息1/4厘，短期利率目标呢升到了近31年来的最高水平。会后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央行会视经济活动、物价还有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
4: 日本央行周二结束议息会议，在行长植田和兰入院治疗之下，央行仍然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短期利率目标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一厘水平，是1995年9月以来的最高，也是去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八名委员中有七人投了赞成票，由首相高市早苗挑选入委员会的鸽派成员浅田统一郎则支持维持利率不变。 央行指出，经济明显下行的风险较一阵子前已经降低，由于油价上升，企业将成本转嫁消费者的速度较快，有可能广泛的推高消费者物价，因此需要加息。但央行强调政策仍然宽松，中短期实质利率仍然为负值。另外，央行维持本财政年度的缩表计划，但明年4月起将暂停缩表，并且不再近期检讨进程，会适时进行检讨。会后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央行会继续监察中东局势发展对金融市场、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他强调确保通胀稳定达至2%目标的重要性。央行会视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而继续加息。另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周二也公布议息结果。政策制定委员会一致决定指标利率，官方现金利率目标维持在 4.35 厘不变，符合预期。这是央行之前连续三次加息之后，年内首次按兵不动。不过央行继续发出鹰派信号，指出经济受到金融环境收紧影响有所放缓，但通胀仍然太高，央行会尽所能降低通胀，包括在有需要时进一步加息。行长波洛克也表示，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有分析师相信，即使经济状况不会推使央行未来进一步加息，但要降息则要等到明年较后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于日本央行这次的加息呢，在市场的预期之内，所以日元的汇价呢变动不大，对美元维持在160水平徘徊，日本股市呢则继续创新高。那么从股汇市的反应来看，市场似乎已经反映了加息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孙立坚教授。孙教授你好。
5: 你好，
0: 孙教授，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大家关注的是未来啊。那么，如果从日本实际的情况以及日本官员的表述来看的话，您认为未来日本的利率水平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5: 确实啊，日本这个利率的水平啊，还有这样一个上升的空间。主要我们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加息的水平啊，尽管是1995年以来达到了最高位，但是我们看到啊，股票市场的亢奋和日元的这样一个弱势的组合，反映了今天在资本市场上面啊，这个人们对 AI 的投资带来啊，这个日本的估值的上升依然还会继续，再加上日本的啊，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些制度的红利开始逐渐的释放，所以这一次并不是一种啊这个加息流动性的变化影响股票的价格，而是一直以来股票价格它本身基本面的这样一个特征在支撑着股价的上升。而相反，汇率这一块啊，今天这个日本的利率尽管它加息了，但是日美的利差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整个市场并不是看资金，而是看整个日美利差未来拉大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今天很明显啊，日本的央行今天的加息和不缩表的组合反映了日本加息的谨慎态度，而美国今天通胀的压力对于未来加息的概率在增加，所以日美利差的上升一定会继续导致今天日元股票的日元汇率的走弱。主持人，
0: 另外我们把焦点转到内地啊，我们看内地5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炉了，其中工业增加值的部分呢，在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动能拉动下，它的增速是好过市场预期的，当然这也凸显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一个特征，但是消费却出现了负增长，房地产市场呢也还在深度的调整，这也反映内需还是偏弱的啊。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政策有加码的必要性？
5: 是的，一点不错。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增长超过了预期，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结构啊，这个优化和进一步的升级。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国这次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是靠我们的高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但是这样的需求却落在了出口的市场上啊，由于这个美国啊，这个今天 AI 的板块它的一个产能的需求非常的大，它的需求不足也导致了中国 AI 板块供应链的竞争优势和我们产能的扩张，也带来了中国啊越来越多的像高端啊这个延伸的这样的一种 企业啊数量在增加，竞争力也在增加，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啊供给端的表现和我们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啊这个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内需不足和传统行业今天带来的疲软啊，甚至他们影响着今天中国消费能力的就业场景，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国家今天非常的重视这个未来啊，我们怎么把收入分配的问题啊上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啊，资产端的股价的啊这个表现已经出现了回暖，房地产的抗跌能力在逐渐增加，但是怎么样解决更多的啊今天的这个收入的分布啊，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最近的数据也表现啊，相对啊收入较低的地方，他们的消费的增长反而明显，而收入啊今天较高的地方，消费的啊这样一个疲软明显，所以这跟全世界基本的相同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看到中低收入的阶层，他们消费的需求欲望非常的强，如何来解决他们收入的增长，如何来解决今天啊对未来的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化，也是未来我们啊政策发力的空间。当然啊，这个消费的一些政策的啊这个支持啊，这个包括前一期的啊一些购物券啊，甚至它的覆盖面啊，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强化政策在消费疲软的时候的助力作用，这也是未来发力的重要点之一。
0: 嗯，那么在这波 AI 浪潮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高新企业呢，展现出了突破技术卡关，还有国产替代能力加速的这个新增长动能。那么随着动能的深化和效应的不断扩大，您认为下半年这种经济冷热不均，还有内生动能不足的情况，是不是有望可以出现反弹？
5: 对，确实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反弹的这个能量和啊这个表现。是会逐步的显现出来，但是呢，这个能量能不能尽快的反映在我们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层面，以及能够反映在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化上面，那么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包括啊，今天民营企业的生态环境，它虽然不在啊高科技的赛道上，但是它大量的影响着我们的就业能量和影响着我们消费的场景。所以这一批的传统行业能够数字化的升级，能够通过财政强大的支撑，能够确保就业场景的改善带来的这个收入啊效应啊，会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促进啊，比起股价的估值的上升和房地产今天的这个价格的企稳的效应，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主持人，
0: 非常谢谢孙教授，就我们今天热烈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内地前五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跌幅扩大到16.2%，但是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金额跌幅呢，则持续在收窄。
6: 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0.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在延续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儿见。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8: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持续造好，不过香港股市在重磅科网股累计下集体下跌的拖累下，再度下跌348点，成交进一步缩减到大约2500亿港元。而内地股市则是个别发展，沪指微跌，创业板指数则续升1.7%，三市成交连续3天超过3万亿元大关。
4: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沪指早盘低开后，在平盘线上下反复震荡，中场微跌作收。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是高开高走，全天表现强势。从盘面看 ，AI 硬件板块 PCB 概念股今天延续强势，多只个股涨停，超级电容概念也表现活跃。但地产板块跌幅居前，拖累大盘，港口航运和煤炭加工股也表现疲软。沪指收报4091点，下跌0.11%。深成指收报15675点，上涨0.93%。创业板指数涨1.72%，科创五十指数涨0.58%，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回落，恒生指数小幅低开16点，但内地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加上内地房价加速下跌，影响恒指持续扩大跌幅，最多大跌463点，中场收低近35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493点，下跌348点，跌幅1.4%，主板成交2498亿港元。蓝筹股大多数下跌，内房股跌幅超前，龙湖急跌近9%，科技和汽车股也走势疲弱。芯片股华虹红利以及领跑汽车下挫超过4%，美团和快手也下挫近4%，但联想逆势攀升4.25%，部分公用和医药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则延续昨日升势。日本股市升0.13%，韩国股市升2.11%，台湾股市升0.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至于欧洲股市则是持续温和上涨的，美伊协议呢继续提振市场的气氛，预计会从经济改善会议当中的银行、工业等板块向好，但汽车还有科技板块呢则表现偏弱。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在大型科技股造好带动下连升第三天，其中纳达克指数升幅最大，升大约3%。个股方面 ，SpaceX 上市的第二天再升近20%，英伟达、Meta 还有亚马逊等重磅科技股也升超过3%到4%。英伟达相隔5年再度发行投资级别的债券，获得华尔街热烈追捧，超额认购超过3倍，最终发行的规模呢也从原本计划的200亿美元提高到250亿美元。英伟达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文件，披露计划发行7批无抵押优先票据，年期最长可以到2056年，而这批债券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引了高达85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认购，超额认购的倍数超过了3倍。英伟达表示，这次的发债所得的净额将会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包括偿还和再融资未偿还票据。分析指出，相对低廉的长期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英伟达的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呢，在不损及它 AA 信用评级的前提下，为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投资提供资金的支持。SpaceX 上市2天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40%，令到它的市值呢暴增到2.5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了台积电，成为全球第6大科技企业。而承销商进一步的启动绿协机制，也令到 SpaceX 刷新了全球的 IPO 记录。
5: 华
0: 华尔街资金疯抢太空概念股，马斯克旗下 SpaceX 继上周创下史上最大 IPO 纪录后，随着承销商正式启动绿鞋机制超额配售选择权，让本次募资总额进一步扩大至857亿美元，公司市值也站上2.5万亿美元大关。根据 SpaceX 向投资人发布的最新公告，由高盛及摩根士丹利领军的承销团以全数行使8330万股的超额配售权。由于市场认购需求远超预期，额外募得约107亿美元资金，使本次 IPO 总募资金额由原本的750亿美元扩大至857亿美元，再度改写全球 IPO 历史纪录。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列。除了火箭与卫星业务， SpaceX 也计划进军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建设太空轨道资料中心，以及与特斯拉、英特尔合作在德州打造大型芯片生产基地。马斯克认为，未来 AI 产业最大瓶颈将是能源供应，而太空运算可能成为解放之一。不过市场狂热也引发部分质疑， SpaceX 去年亏损49亿美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超过410亿美元，目前市值却已达到去年营收的112倍以上。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3: 日本央行加息未能提振日元汇价，日元对美元在逼近160水平后又迅速回吐，回落到平盘的附近。据人民币及其汇价呢，今天则微跌2个基点。
5: 美伊协议继续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但投资者观望协议的推进，影响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牛皮，美汇指数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但没能提振日元汇价，日元一度升至逼近160日元水平之后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08，暂时脱离40个月高位，较预测的6.7605偏弱503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但仍然较大。近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574，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54个基点，但成交回升，离岸汇价在失守6.76水平之后率先回稳，与在岸价的轻微价差消失，回到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菲律宾比索结束连续6天的升势，马来西亚林吉特也终止3连涨，但韩元和台币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促销合规提示，要求平台要严查虚假降价、不当促销行为，并且表示已经依法对拼多多等7家电商平台的优联外卖系列案件做出了行政处罚。
6: 近期内地外卖餐饮无证经营问题严重，针对无证假门店乱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在上海启动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随着2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新规先后实行，平台需对商户资质开展实质性审查，做到实名登记、实地审查，每半年动态更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从严整治幽灵外卖乱象，并就无糖式外卖出台专项文件，
7: 聚焦幽灵外卖突出问题，严查典型案件，清退违规店铺，公开曝光案例，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消防产品等民生领域，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已将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及手提式灭火器、防火门等重点产品纳入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3年行动和网售工业产品专项治理。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健北京报道。
3: 有咨询公司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连续第3个月增长，消费补贴政策还有高油价推动消费者呢转向电动车。数据显示，5月份的纯电动车还有插电混动车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3%，达到大约180万辆。其中，欧洲的注册量按年攀升23%，达到大约41.5万辆。而中国5月份的注册量呢，则按年下降9%，到大约98.7万辆。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地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2: 来，送外卖啊！早，
13: 早
12: 啊，
13: 早，
14: 早。
0: 变身热血派，
1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16: Go！
0: 为爱痴狂。
1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1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的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而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表示，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是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封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号起就再没有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瑞士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那签署后，双方就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当中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2: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至于谈判将持续多久，是否限定在60天内，拉万奇表示目前尚未确定。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3: اگر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بخواد نقض عهدی انجام بده، چون آمریکا از طرف به هر حال شرکاش اینجا متعهد شده که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انجام بشه، خب اگر بخواد این نقض آتش بس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مکانیزم در خود یادش تفاهم مکانیزم پیش می شده برای این کار و بر اون اساس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铀浓缩、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3: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م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0: 不签署协议后，立刻能够出售石油以及其他的燃料。美方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要出售石油，就需要遵守所有已经商定的条款，包含不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以及不获取核武器。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根据协议，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销售，为德黑兰提供一项提前兑现的经济激励，来推动冲突降温。那协议当中，有关豁免石油销售制裁的条款将在这个星期签协议签署后立即生效。 同时，银行、运输、保险，这些为石油销售提供支持的必要服务，也将获得豁免，来确保交易能够顺利。另外，有美国高官补充，伊朗依然不会立即获得被冻结在海外的数十亿美元资金。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的3部车辆，有至少4个人在袭击中身亡，另外多人受伤。报道指，在奈拜提耶地区的麦费敦，一辆汽车被无人机击中后，民众开始往事发地聚集。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架无人机发动袭击，导致2人身亡，另外有2名死者，是在名为“舒金”的村庄被以军的无人机击毙。 而正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峰会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短会谈。特朗普会后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1: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 峰会间隙，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的会谈。特朗普强调，伊朗问题即将成为过去，他希望聚焦于乌克兰局势。 同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
2: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ry to organize meeting before the winter. It was terrible winter for us.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the same winter. But in Russia, and Russia has to know that we had terrible winter, and they will have also not simple. So I think there is my proposition dialogue.
1: 泽连斯基还说，特朗普对他提出的增加对乌防空导弹供应的请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在他当天与7国集团领导人进行的约1小时15分钟会谈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结束冲突，必须向俄方施压，推动战争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依旧持续，俄罗斯16号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但俄罗斯境内当天是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炼油厂受到波及，局势再度升温。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片段，显示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尼夫卡，建筑物满目疮痍，有士兵在瓦砾中挥舞俄罗斯国旗。俄方称已控制当地120座建筑，将持续推进。 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也遭受乌方无人机攻击，片段显示莫斯科一座大型炼油厂冒出火焰与浓烟，炼油厂由俄能源巨头经营，是当地最大炼油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平台确认攻击，莫斯科市长表示，16日早上共有6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而一架无人机就被拍到直撞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市一幢住宅楼宇。 爆炸瞬间，火光四射，未知有没有造成伤亡。另外，在14日袭击中受损的基辅佩恰尔斯克修道院屋顶进行修复。这座建于11世纪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早前袭击中屋顶严重受损。主教堂虽然结构仍然屹立，但外观破坏明显。俄方否认攻击，但乌方安全部门则展示俄制无人机残骸，指责俄军所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总理府16号公布，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将在。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四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4: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政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5: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4: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6: 港澳媒体呢，我哋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啦，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4: 鳳凰衛視吉隆坡拉薩報道。
3: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今年1到5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5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7: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5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8: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7: 国家统计局5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20%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8: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7: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3: 日本东京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东京地方检察厅15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3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9: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3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银行16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10: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11: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 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10: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八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七票赞成加息，一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同比上涨 2.8%， 高于日本央行 2% 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4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

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前五个月的楼市数据出炉，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五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2%，降幅较前四个月再度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略微扩大到10.8%，销售额降幅则缩窄1.1个百分点到13.5%。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9%，房屋新闻新开的这个新开工的面积则下跌22.6%，降幅都扩大0.6个百分点。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测算，五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略微扩大到0.2%，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5%，与上月持平。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来看，一二三线城市降幅总体来收窄。再来看。

0: 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与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并且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ပြည်ထောင်စု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ပြည်ထောင်စု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ရက်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ပြည်ထောင်စု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နဲ့အတူရှိ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1: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大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米昂莱刚刚他在上午的会见当中呢，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他 刚刚当选几个小时就受到了。

0: 中方的核心。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呢，应该说是说明问题的啊，也寄托了中方对于敏昂莱的一种期待。那么这次敏昂莱呢，他是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啊，他虽然讲了已经曾经13次访华了，那么中方呢还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接待，这个代表认可缅甸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承认这届新的政府啊来对冲西方国家单边制裁和外交的孤立啊，拓展缅甸的外交空间。总体上呢，中缅要实现双边互利啊，既帮扶缅甸的发展啊，那么从中方来说呢，就是要管控好风险，稳固西南战略后方。这个筑牢边境的安全，继续要打击啊，联合打击这个缅北的电诈呀，还要管控边境的冲突、走私这些问题。目的呢是要保障西南边陲的平稳啊，所以我们在双方会谈的这个阵容当中呢，也看到了中方这个公安部长也是在座的，所以呢就是要稳定区域的局势，来抵御外部势力干涉插手，来维护中南半岛的安定，优化西南部地缘环境，同时呢提升在中国啊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其实缅甸内部它有固有的风险啊，包括这个地方武装的割据，还有通道稳定性不足啊。那么我观察这一次的访问呢，啊，它其实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的背景下来进行的。这个中东战事呢，放大了能源海运的通道的短板，就是通道的中断损失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放大。缅甸这是一条陆上这个路线啊，它是对冲能源危机来拓展西南出海最重要的路上的一张底牌啊。不可忽视的是，缅甸内政分裂啊，外部势力呢不断的在搅局啊，这是一个短板。通道的安全呢也不完全是由中方来掌控。那么未来的核心就是稳住缅甸中央政权，来推进缅北和平的进程，同时呢来约束域外国家过度的干预，把通道从地缘备选啊变成稳定可用的战略资产。那么在经贸方面，就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同时呢释放经济的红利，提速中缅重点项目的落地。这个呢既帮助了缅甸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提振经济，一举两得的是也能让中国啊获得通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来降低海上贸易的运输成本啊。我一直在啊强调这个通道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政局的摇摆呢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啊，还有缅甸的文官呢、军方啊、反对派博弈也在持续啊。如果是政权更迭、派系斗争啊持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对中国合作政策的一种转向。像这个胶漂港啊，还有这个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啊，节奏的反复，投资呢就可能存在收益延后，甚至是搁置的风险。缅北的善邦、若开邦长期存在多支少数民族的武装，那内战冲突持续，那油气管道啊、跨境的轨道途经这些冲突地带，一旦爆发战事的话，管线口岸就随时会被迫停运。那么战乱呢，还会造成这个炮弹越界啊越境，那么这个难民外流直接冲击云南边境的治安，所以就需要来统筹啊这个边境的管控啊，妥善处置边境的突发事件，同时呢化解边境矛盾纠纷啊。毕竟呢中缅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啊，这个是这个整条边境的沿线呢是需要稳定的啊，也能为云南的边境地区发展呢营造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经略周边啊，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西南啊，绕不开缅甸的稳定。缅甸的稳定啊，既然绕不开这个邻居啊，所以呢就不如把这层关系呢处理好、经营好。好，再来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电子的签署，但是全文尚未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密集接受美媒的采访，他表示备忘录内容可能会在19号签署仪式前公布，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万斯还强调备忘录只有1页半左右，是一份非常概括性的文件。
1: 在福克斯新闻15号播出的采访中，万斯对外界质疑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内容没有公布作出回应。
2: So there are some diplomatic protocols, Sean. There are some sequencing that the Pakistan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the Qatari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he agreement will come out on Friday. He may decide to release the agreement sooner than that, but we have this form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at's when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wants to release the memorandum.
1: 当天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万斯表示，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因此核相关核查人员绝对会获准重返伊朗。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2: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备忘录已经成了一战各表，就是一场战争各自表述，或者说一文各表啊，一个备忘录啊，一个文件各自去表述。那至少在口头表述上，战争啊没有输家啊，都是赢家啊。原因很简单，因为都需要向国内去交代嘛。那美国认为伊朗呢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安全国际水道的地位啊，做出重大的核让步，并且可能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革命的形态。这包括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反抗，还有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美国给伊朗的甜头之一呢，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现阶段看呢，就是资金，就是一笔来自于很可能是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投资，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吸引有意投资伊朗的企业来参与啊，用来重建伊朗。毕竟伊朗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哈，这个它还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欧洲、亚洲还有美国的企业呢，都对投资伊朗呢有兴趣啊。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当年特朗普在操作乌克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就是吸引美国的企业啊到对方啊国家去投资。那如果这个市场足够丰厚的话呢，或许啊特朗普家族还能分一杯羹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按特朗普的做法，拿美国做垫背啊，肥自家的生意。那伊朗的方面的认知呢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呢会由伊朗来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获得巨额的就是预付式的这种解冻资金，就是美国你先付出来啊，在导弹还有无人机啊，这个地区代理人这些问题上呢，不做羞辱性的让步啊，不能让步过多。其实细看的话，好像什么都没变啊，伊朗呢就凭空啊获得了一大笔的资金啊，你说伊朗人现在能是什么心态呢？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峡在战前是开放的，现在美国却要通过这个放松制裁给伊朗提供资金来换取重新开放。现在特朗普要做的是极力避免给外界印象，就是正是他的妥协啊，让伊朗获得了这些好处这些利益。那在美国的保守派鹰派看来，特朗普才是美国的败家子儿。所以特朗普呢，他会一直嘴硬下去啊，他不能认输嘛啊，他是一直要赢下去的。那伊朗把海峡关闭啊，这个理论上的筹码啊，我说理论上的筹码，因为以前啊从来没有关闭过，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关闭海峡的威力。伊朗把它变成了真实而且强大的杠杆啊，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成本的负担，迫使特朗普啊虽然嘴上倔强，实际上呢是一路 tackle 到最后的。美伊战争启示录 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当中呢得出一些启示了，就是未来战争。

争啊，当出现以小博大、以弱打强的这种态势的时候，那些小国和弱国，他会千方百计地研究啊伊朗这次抵抗的这种例子，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自身的杠杆式的这种杀手锏，并且呢尽力去放大，直到所谓的强国强权承受不住杠杆之痛。这么看的话，所谓的大小强弱未来呢都会被重新定义，评判强弱的标准呢也都会改变啊。拥有航母或者是先进战机导弹，这些呢都不必然构成碾压性的力量啊。只要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国际抵抗能力的国家，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啊、能源、宗教联系等等啊各种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像伊朗牢牢把握自身的能源优势和这个通道优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啊，让多方来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来买单。虽然没有参战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呢是受到附带性杀伤或者是受到附带性惩罚，但是在生死面前，这就是伊朗人的生存之道，紧紧抓住对手的软肋，拼命攻击对手的弱点。经济战、能源战、金融战啊，将是小国弱国啊全力开掘的方向。如果不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你很难想象伊朗人能够坚持到今天呢。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他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之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来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以起草完成的谅解备忘录是数月来持续对话和不懈努力的成果，如果其全部条款都能得到正确的落实，它可被视为国家的一份光荣文件。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0: 伊朗媒体15号披露伊朗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过程细节，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令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一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伊朗呢是宁可赌特朗普，现在也不敢信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呢看似正在走出困局啊，以色列这下急了啊，以色列的官员呢正在陷入两难，一方面担心对伊朗实施这个施压，如果有松动的话呢，让伊朗获得喘息的空间，又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跟美国进一步它会加剧摩擦和裂痕。内塔尼亚胡在美伊备忘录之后呢，第一次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强调这项协议呢是由特朗普主导的，由特朗普决定，承认跟特朗普之间呢是存在分歧的啊，认为即便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就好比在和谐的家庭啊，也会发生矛盾，但以色列呢是设定了原则的，会按照原则来行事。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和美伊的谅解呢唱反调啊，但他认为自己挽救了以色列，把以色列从迫在眉睫的灭国风险当中给拯救了出来。如果细品这个话呢，水分很大。以色列的初始目标呢，是通过战争来根本上改变中东的局势啊，这中间就包括了推翻或者是重创伊朗的政权啊，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呢，促成啊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但是看今天，既没有搞定伊朗啊，跟海湾阿拉伯国家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跟特朗普会面啊，来厘清这个分歧。那之所以他会感到危机呢，是因为以色列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经过加沙战争啊，以色列还有这个通过这个黎巴嫩战争啊，并且是伊朗战争，现在这个国家呢已经得不到国际同情分了啊，甚至过去可能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白宫，但今天已经不再拥有类似的能力，甚至美国国内还有大把的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现在距离以色列的大选呢仅仅剩下4个月啊，那特朗普那边呢他也有自己的中期选举压力和议程啊，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各自的国内政治的压力。内塔尼亚胡现在啊在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是广受批评啊，认为正是这个总理啊把国家带入了一场啊判断错误的一场战争啊，而且更要命的是跟美国的关系处理失当，而且跟特朗普发生冲突啊，这是以色列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内塔尼亚胡来负责。那伊朗怎么做呢？首先乘胜追击，如果能够制造老特和内塔的关系破裂啊，这个是非常高的战略目标。伊朗跟以色列的智斗还包括当时看到以色列啊发动战争是不切实际的，以为特朗普是最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但是老特挺以色列不错啊，话说回来他也是个商人啊，少谈感情，非要谈感情或友谊那也是为了生意，他会做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所以不论对以色列还是好还是坏，基辛格那句做美国敌人危险朋友致命放在以色列身上。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4、5、6、7，
1: 醉颜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的3部车辆，有至少4个人在袭击中身亡，另外多人受伤。报道指，在奈拜提耶地区的麦费敦，一辆汽车被无人机击中后，民众开始往事发地聚集。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架无人机发动袭击，导致2人身亡，另外有2名死者是在名为舒金的村庄被以军的无人机击毙。而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峰会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短会谈。特朗普会后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1: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峰会间隙，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的会谈。特朗普强调，伊朗问题即将成为过去，他希望聚焦于乌克兰局势。
2: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And Ukraine is losing a lot of people too. I mean, the whole thing is ridiculous. So, I'm going to do whatever I can.
1: 同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
3: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Try to organize meeting before the winter. It was terrible winter for us, and bu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e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the same winter.But Russia has to know that we had terrible winter, and they will have also not simple. So I think there is my proposition dialogue.
1: 泽连斯基还说，特朗普对他提出的增加对乌防空导弹供应的请求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在他当天与七国集团领导人进行的约1小时15分钟会谈中，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结束冲突，必须向俄方施压，推动战争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4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10: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11: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10: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12: 港澳媒体呢，我们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10: 鳳凰衛視吉宏螢火拉薩報道。
9: 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六号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五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五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五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13: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啊，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2: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两成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13: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啊，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啊，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2: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9: 日本东京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东京地方检察厅15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14: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9: 日本银行16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15: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16: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 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15: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八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七票赞成加息，一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同比上涨 2.8%， 高于日本央行 2% 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4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佳、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9: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的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表示，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是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封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号起就再没有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瑞士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那签署后，双方就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当中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四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

0: 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1: 六月十六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2: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1: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3: 港澳媒体呢，我们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1: 鳳凰衛視吉鴻螢火拉薩報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六号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五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五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五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5: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啊，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4: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两成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5: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啊，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啊，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4: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日本东京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

0: 东京地方检察厅十五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1: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三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银行十六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2: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两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3: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2: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八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7票赞成加息，1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4月同比上涨2.8%，高于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4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的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表示，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是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

0: 这四份文件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将有助于为泰国在多个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与此同时，内阁批准了2026至2030泰国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第六期磋商计划。
1: แผนนี้กำหนดการหารือทั้งระดับรัฐมนตรีช่วย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ระดับกรมครอบคลุ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วิภาคี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แปซิฟิกกรอบสห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กิจการยุโรป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ยุคดิจิทัลการรับมือข่าวปลอมและกฎหมาย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0: 计划预计将于今年八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九次泰俄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期间签署。未来泰俄两国将如何深化合作并拓展互利空间，备受外界关注。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而拉萨举行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四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8: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9: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8: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10: 港澳媒体呢，我们身处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我觉得在协助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8: 鳳凰衛視吉隆坡拉薩報導。
2: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今年1到5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5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1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五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12: 一线城市啊，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啊，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11: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20%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12: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1: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2: 日本东京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 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东京地方检察厅15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13: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银行16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14: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15: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14: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8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7票赞成加息，1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4月同比上涨2.8%，高于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4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6月14号，特朗普生日的当天，普京跟泽连斯基分别给特朗普打电话，送上生日祝福。俄乌争相展开生日外交，谁更打动特朗普？俄方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访问俄罗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要开始解决俄乌问题了吗？泽连斯基称，他跟特朗普相约在这期峰会期间会晤。俄乌问题搁置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立场？特朗普生日过后，15号启程赴法国参加这期峰会，然而各方对这次峰会都不抱希望。一名英国的官员表示，他对此次峰会的期望非常低。英国代表团只求飞机上的 WiFi 能正常工作。路透社说，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能全程参加峰会，就算成功。那这期峰会要无果而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

0: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呢，特朗普对于普京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感到非常的感动。特朗普还说呢，在当天普京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那之后呢，泽连斯基也是给特朗普去了电话。俄乌双方在特朗普生日的当天分别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个外交举动您怎么来看？
1: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两国领导人，接连打电话给特朗普啊，说明呢，美国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俄乌两国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看到，现在俄乌的僵局啊，确实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对于俄乌两国是一种煎熬。而特朗普政府愿意积极促成俄乌和谈，甚至在稳定局势推动俄乌未来停火方面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基辅，都希望呢能够拉近与美国与特朗普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和工作上的一些信任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伊朗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这种迹象时，那么俄乌都希望特朗普在下一阶段的俄乌调停过程中倾向于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的期间这个暂停了对俄的能源制裁，确实让俄罗斯喘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伊朗战事的结束，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这个6月17号即将到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豁免是否会继续延续？如果这个不延续的话呢，对俄罗斯经济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限价，还有可能呢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与这个非西方国家的能源贸易。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已经将其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和全球南方国家。那很显然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个政策，决定可能俄罗斯经济在2026年下半年如何走，所以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基辅非常期待于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样一种这个不太坏的关系啊，因为对泽连斯基认识到没有美国的这种远程武器啊，没有美国的这个在外交上的这种斡旋，那么乌克兰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现在有所这个稳定啊，似乎战场上的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悬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乌克兰也认识到。这个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是毫无出路的，只能回到谈判桌之前。因此呢，泽连斯基打电话跟特朗普拉关系啊，套感情啊，同时也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未来的俄乌调停中能更多的倾听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能够呢向俄罗斯施加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促俄乌局势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那第三，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俄乌非常重视美国，我觉得也跟现在像他们双方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在全球经济啊、科技，包括在一些关键的地缘安全政策上，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一旦俄乌停火，未来俄乌如何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的有矿产协议，美俄之间呢跟这个签了很多基础设施、矿产、关键矿产资源的这样一些合作意向，双方呢都希望呢更大的更深入的能够为未来的俄乌、俄美这个经济合作做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0: 克工说呢，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主要是围绕伊朗的问题，双方就美伊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交换了意见。俄罗斯跟美国方面就中东的问题及时进行对表，有怎样的考量？
1: 应该看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确实是对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走势以及未来的中东地缘格局会有一些影响。还是要讲到俄罗斯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这个格局以及中东能源未来的这种这个合作是有很强的这种参与意识的。所以呢，它绝不会作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呢积极入局，在未来的中东和平局势以及中东未来的安全格局上要有自己的利益有所发生。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呢，他现在跟伊朗达成的仅仅是一个60天的临时性的协议。中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呀，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也还可能会需要俄罗斯等其他世界大国、全球性大国的配合。 那么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与普京谈啊，关于伊朗的局势，实际上也是暗示双方在未来的中东局势啊，以及未来的这种和平进程中是可能会有合作和互动。那第三点应该讲到，就是这伊朗局势啊，实际上跟俄罗斯的这个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应该看到，由于伊朗局势的这个紧张，我看到美国放松了对俄制裁，甚至呢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他也按下了暂停键。但是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局势可能跟俄乌局势会有互动啊，这实际上呢，双方呢，表面说是说谈伊朗，但我认为呢，是伊朗跟俄乌一起谈。对美国而言呢，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同时呢，这两场危机的解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不排除啊，这个俄罗斯希望用伊朗啊，或者说中东的这些危机啊，与俄乌啊做一些交易，做一些交换，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呢，这个俄美之间的这个通话说明呢，他们对于全球和地区局势啊，实际上是有合作的意愿，甚至呢也是在不断的去试探对方的一些需求和底线。
0: 乌沙科夫还说到呢，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德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去到俄罗斯。这两个人再次到访俄罗斯，带着怎样的任务？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接下来俄乌问题，美方又要进行斡旋了吗？
1: 应该说，在伊朗局势稍微有所缓和之后呢，美国肯定还是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去调停工作。而且呢，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我想肯定会重点谈美俄之间的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我觉得美国可能既有要诱惑或者说拉拢俄罗斯，也有施压的这种成分在里边。美俄未来的这个合作未来的接触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我们都知道维特科夫是中东问题特使，但是后来呢，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府的一些调整啊，实际上他又主导了俄乌和谈，所以呢，身兼两份职务，这也决定了就是伊朗的这些局势的发展，以及未来俄乌的局势的发展，可能都会成为他此行莫斯科与科工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现在呢，特朗普还是希望啊，就是莫斯科能够这个接触现实，以实际这个接触线为基础。来进行停火谈判，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和这个白宫的这种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的那些所谓的安克雷奇共识，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条路明知走不通，他们也是在想能不能尝试另外一种方案以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美俄未来的这个经济合作作为这个诱饵，或者作为一个这个一些筹码来换取莫斯科在和谈问题上，在停火问题上做一些让步。那总之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说明呢美俄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开始进行高频的这种外交对话这也意味着俄乌和谈问题会重新回归到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中。
0: 俄方说到，特朗普在跟普京通话的时候是强调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性。他还说到呢，将会在这次的这个 G7 峰会上向欧洲、向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这个目标。俄乌问题啊，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特朗普现在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
1: 的确，我看到他的这个表态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表态说是要向乌克兰和欧洲去施加压力，而不是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特朗普仍然坚持啊，他去年跟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领土换和平，以这个乌克兰做某种让步来实现俄乌停火，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与欧洲的这种止战，或者说缓解地缘政治上的压力。那我觉得这种思路说明这个特朗普还没有改变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第二个就讲到了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里头，强调要劝说乌克兰和欧洲去这个接受现实，这也说明了就是普京仍然希望按照这个有利俄罗斯的安克雷奇的这个共识方案来解决问题，而特朗普呢也愿意这个继续这样一种思路。那也这意味着美欧之间和美乌之间实际上分歧要大于这个 美俄之间的分歧。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在这个北约问题上，可以说特朗普仍然奉行着美国优先，而且呢，这也预示着美国可能不会停下脚步，会继续从欧洲进行战略上的收缩把包袱和压力甩给欧洲甩给欧盟。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这个G7集团峰会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见面，与欧洲领导人的见面，注定不会轻松甚至就像英国人所说的就是可能没有声明甚至不会有任何的成果。至少从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通话可以看出，在俄乌问题上，他仍然在坚持以往的这种立场。
0: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战况方面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13号跟14号是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包括一些化工厂。其实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是非常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的力度。俄罗斯呢，也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包括一些军用的机场进行了打击。双方打击的程度，包括这些目标，您怎么来看？
1: 的确，我们看到在正面战场双方进行僵持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加大了对对方的后勤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而且呢，打击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现在不仅仅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这个俄南部的一些州已经开始实行成品油的这个供应券制度就是说白了，你有钱不一定加得到油这个对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就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后勤补给线频繁地受到乌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这也导致他们的后勤补给变得十分困难。同样乌克兰也是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个基辅，包括奥德萨，包括切尔尼戈夫以及这个利沃夫等这一些乌克兰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军工厂的这种打击，也是重点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我们看到乌克兰人是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的战略重心，所以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战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后勤战、补给战，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战。那么这也都说明了这是一场混合战争，俄乌僵持的时间越久他们造成的相互伤害就越大。总之呢战争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战争的风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外溢从这个乌克兰的全境扩散到俄罗斯的南部，再到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这个车臣乌拉尔，可以见得呢这个战争没有赢家，这对于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G7峰会在法国召开。路透社称，法国的官员暗示，只要特朗普全程参与峰会，就算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峰会的焦点。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8: 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oe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7 grandes économies.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7: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
0: 外界预计啊，这次在法国举办的这期峰会很有可能跟去年的加大峰会一样，不会形成一个全面的联合公报。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非常的高。路透社就报道说呢，法国的官员暗示说，只要特朗普全程的参与就是成功。那现在特朗普跟他的欧洲盟友相处的模式，您怎么来评价？
1: 的确，特朗普上任之后啊，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我们知道过去有竞争、有合作，但现在呢，美国将欧洲视为包袱，视为竞争对手，甚至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异类啊。我们都知道，两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美国官员的这种犀利的批评的言语，甚至让欧洲人破防啊，某个别的欧洲领导人甚至为此痛哭。可见的现在的美欧关系十分的糟糕。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这次的法国七国集团的峰会啊，实际上呢面临的问题太多。我们都知道过去有地缘政治问题，经有关税问题、科技问题，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人文价值观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与会的这些代表可以看出呢，他们要讨论的事情很多，那这也意味着话题分散化、碎片化。但是从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关税问题上、价值观等问题上，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没有出现任何的缩小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从去年的加拿大的七国领导人峰会到今年的法国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我想，至少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欧之间似乎没有共识。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峰会结束的这个共同声明。会很难甚至有可能难战。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和俄乌问题这个两个热点问题上，欧洲跟美国似乎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说伊朗现在尽管达成了60天的这个临时性的一个这个所谓休战，或者说临时性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但是应该看到在欧洲如何未来在霍尔木斯海峡同航以及维和还有包括未来的这个能源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上，我觉得美欧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问题。特别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事实上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认为它现在在这个伊核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上可能是一个阻碍因素。那如何在对待以色列，如何去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我觉得欧洲可能没有内部没有共识，美欧更谈不上共识了。再谈到这关税实际上特朗普是将关税视为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甚至呢通过提高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来实现财预算上的一些补缺口。 但是欧洲恰恰是倡导自由贸易，而美国呢，而反其道而行之啊。总之呢，现在美欧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也导致啊，欧洲国家对这次的七国领导人峰会期待不高啊，甚至讲到了 WiFi。我觉得这就说明欧洲人的这个对预期啊是多么的这个低啊。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欧啊，如果不能达成成果，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达成某些共识的话，我觉得是意外收获。
0: 有分析说呢，欧洲是希望在这次的这期峰会上让美国调整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欧洲希望让美国明白之前提出的一些方案实际上是太过于偏向俄罗斯了。而欧洲的算盘呢，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同时还要同俄罗斯保持接触。所以欧洲的这个意图包括盘算，您怎么解读？
1: 首先欧洲人对这个俄乌冲突的看法在发生悄悄的变化。
0: 嗯，
1: 首先欧洲认为俄罗斯是现实的威胁，而且是直接的威胁。这个威胁呢，不会因为俄乌冲突的停火以及和谈而改变。欧洲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重新武装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范俄罗斯甚至是遏制俄罗斯。这也就说明呢，这个俄欧之间未来关系实际上是没什么可期待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欧洲人对于现在战场的态势有了新的认识啊，特别是进入2026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且呢，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我们看到俄罗斯大概有30多个炼油厂，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乌军反复频繁的这种轰炸导致的炼油产能已经严重不足出现了这个某些局部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也说明呢，就是欧洲认为呢只要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之下，它有可能给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俄罗斯要想获胜概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欧洲认为呢，只要他的援助不停俄乌局势就不会失控俄罗斯可能会状况逐渐恶化。这也是使得他现在认为呢，一方面要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他要给俄罗斯更多的制裁，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所以呢，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希望呢，美国能够更这个有力给力一点给俄罗斯更大的压力，而恰恰是这个特朗普的思路跟欧洲完全相反。他认为呢，欧洲应该尽快停下来不要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不要激怒俄罗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美国利益的优先。所以看出美欧之间看法不同方向不同他们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注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共识的。
0: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的这期峰会上将会同特朗普进行会晤，继续来磋商俄乌的问题您觉得双方这次会晤的氛围有可能是怎样的？会怎么来谈俄乌的问题呢？
1: 泽连斯基大概有三个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拉住美国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美国要继续参与，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即便是这个美国伊朗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特朗普的这种收缩战略有可能是表面积极，实际上行动上也可能属于试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的。但对乌克兰而言，他是要求美国继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呢一定要拉住特朗普让他别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呢，特朗普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动作。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乌克兰认为只要能够把美国拉住，持续的向其提供这个爱国导弹还有一些远程的这种打击武器的话，乌克兰至少在这个军事上不至于太难。第三点呢，我想就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借助于欧洲和这个自身的这种外交活动让这个疏远，让美国和俄罗斯疏远包括游说美国恢复对俄制裁这样的话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就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胜算可能性，活得更久，撑得更长，然后以在未来的某个时段，然后能够迫使俄罗斯做出某种让步达成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和平条件。
0: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美乌总统简短会谈，特朗普呼吁俄乌达成协议。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1: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 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指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 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目前有3艘伊朗的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也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表示，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是需要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 而在过去，经常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封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自6月14号起就再没有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瑞士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那签署后，双方就立即启动西轮的谈判。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当中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2: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电子签署，也可能由双方代表亲自出席，最终形式仍在协调中。他透露，备忘录签署后，新一轮的美伊谈判将立即在瑞士启动，美方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代表，伊方则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负责谈判。
3: 在安全议题上，拉万奇强调，备忘录中明确写入了结束战争和停止各战线军事行动的内容，其中包括黎巴嫩方向。他表示，美国是在备忘录中代表其盟友和伙伴做出承诺，对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备忘录将失效。拉万奇进一步表示，如果以色列方面违反停火，备忘录内部已经预设了相应机制，伊方将据此做出决定。
2: 对于外界关注的核问题，拉万奇表示，备忘录已经提到了铀浓缩、核材料库存以及伊朗的核需求等议题，但双方目前还没有进入细节谈判。他呼吁外界等待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称核问题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展开。
1: حالا اینو اجازه بدین ک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یاد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امضا شد و دیگه یادش تفاهم میتونه به صورت به هر حال رسمیت پیدا کنه اینو اون موقع صحبت کنیم در موردش ولی ما وارد جزئیات نشدیم در مباحث هسته اینو من در این موضوع میتونم خدمت شما بگم بحث های هسته ای هم روشنه شما بحث غنی سازیتون هست بحث ذخایر هست بحث نیازهای هسته ای ایران هست اینا همه اشاره شده بهش ولی اجازه بدین یه چند روز صبر کنید
2: 拉文奇还表示，备忘录涉及战后重建、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封锁等问题。他强调，伊朗被非法冻结的资金必须解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解除封锁也是伊朗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路透社十六号引述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在这个星期与美国签署协议后，立刻能够出售石油以及其他的燃料。美方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要出售石油，就需要遵守所有已经商定的条款，包含不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以及不获取核武器。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根据协议，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恢复石油和燃料出口销售，为德黑兰提供一项提前兑现的经济激励，来推动冲突降温。那协议当中，有关豁免石油销售制裁的条款将在这个星期签协议签署后立即生效。同时，银行、运输、保险，这些为石油销售提供支持的必要服务也将获得豁免，来确保交易能够顺利。另外，有美国高官补充，伊朗依然不会立即获得被冻结在海外的数十亿美元资金。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六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的三部车辆，有至少四个人在袭击中身亡，另外多人受伤。报道指，在奈拜提耶地区的麦费敦，一辆汽车被无人机击中后，民众开始往事发地聚集。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架无人机发动袭击，导致两人身亡，另外有两名死者是在名为舒金的村庄被以军的无人机击毙。而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峰会间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短会谈。特朗普会后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3: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峰会间隙，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举行简短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参与其中。

0: 超泰国那个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而拉萨举行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截至6:40，地震已造成一人不幸罹难，四人受伤。目前，中国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房屋内的吊灯在剧烈摇晃。一些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人员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士，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中国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00多人紧急驰援，而各部门也同时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那当天的下午5:06，已经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被获救。而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的全套救灾物资，全速赶往震中区域机动。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集人员。40多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的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等的装备，坐车前往震央，争分夺秒的投入一线救援。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16号在西藏的拉萨举行，政府官员、海内外学者、媒体机构代表为西藏的海外传播以及加强国际话语权的议题研讨。有与会的港澳媒体代表表示，香港和澳门身处特殊位置，在协助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3: 6月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西藏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西藏需要增强国际话语主导权，对说好西藏故事有更高要求。
4: 需要我们优化叙事表达，从小切口挖掘真实素材，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想讲的和别人愿意听、想听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及民众对西藏的理解和认同。
3: 主办方西藏自治区政府表示，希望出席的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有与会的外国学者指出，在西藏亲眼所见的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呼吁国外媒体亲临西藏了解实情。有来自港澳的媒体人士表示，可以在推广西藏的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5: 港澳媒体咧，我哋身处一个比较特殊嗰个位置啦。我觉得喺协助西藏嘅国际传播方面咧，可以发挥更多嘅作用嘅。咁其實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有做緊少少，咁例如我哋舊年亦都協助西藏咧就將一個紀錄片啦，同埋一個微電影咧都翻譯成葡語，然之後就向葡語國家嘅媒體傳播嘅。
3: 鳳凰衛視吉隆坡火拉薩報道。
2: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今年1到5月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新房销售规模同比依然出现下滑，但整体的跌幅明显收窄。业内人士分析，5月份的市场修复态势延续，整体逐步企稳，一线城市以及科创重点城市的楼市表现相对稳健。
6: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楼市仍处于深度调整，但跌幅较高点明显收窄。五月市场回暖态势延续，一线城市成交表现向好，刚需户型成交更为火热，房价下跌幅度逐步放缓。
7: 一线城市它的整个这个幅度它已经开始保持了一些这个正增长的一个这个交易态势。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了一些交易的一些指标它开始有所这个拐点的出现。当前买二手房的一个数量相比这个过去同期大概呢是这个增了10%以上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所以说总的来讲呢，新房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呢，现在总的来讲是有一个规模性的，比过去的一个低点呢是明显这个起来的。
6: 国家统计局五月房价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严跃进认为，楼市价格现拐点，超20%城市房价环比回升，一线及深圳、杭州等科创城市修复势头突出。
7: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包括一线城市它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房价上涨，包括这个环比的一些指标已经连续多个月出现上涨了。那这个信号跟以前对比实际上就是一个拐点的到来，因为我们过去所讨论的房价其实绝大多数城市房价都是下跌的，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然后呢所有城市房价虽然下跌，但是它跌幅是在收窄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6: 严跃进表示，楼市修复呈现明显分化，科创城市回暖节奏领先，后续可重点跟踪一线城市与产业核心城市行情，以此预判楼市销售、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走势。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2: 日本东京以及周边地区16号的晚上19:46，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8:46，发生5.5级地震，震央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那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强烈，群马、埼玉、茨城、立木、神奈川多个县市都录得日本标准震度3到5不等的震感。总务省消防厅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住宅受损的报告。而地震发生后，东北新干线东京新白河段一度暂停运行，地震发生大约25分钟后恢复。而上月北陆新干线也因为地震暂停运行。另外，根据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消息，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东京地方检察厅15号表示，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由于需要继续鉴定他的刑事责任，因此时间会延长到下个月。
8: 周二，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表示，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而被逮捕的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期限，已由原定的6月16日延长到7月21日。日本检方表示，将继续对嫌犯的精神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以判断他是否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之后再决定是否起诉嫌犯。今年3月，村田嫌犯闯入东京的中国

0: 入日本大使馆，并持有刀具，被日本警方逮捕。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鉴定程序阶段，而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表示感到遗憾，并未作出道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银行16号正式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旨在压制通货膨胀加速风险，是31年来政策利率的最高水平。
2: 日本银行周一起召开为期2天的金融政策会议，周二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31年加息到1%。
3: 政府によるエネルギー負担緩和策をはじめとする各種政策の効果が今後も見込まれることに加えまして、中東依存度の高い原材料の代替調達が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経済が大きく下振れるリスクは一頃よりも低下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中東情勢の展開が我が国経済物価に及ぼす影響を注視した上で、経済物価の中心的な見通しが実現する角度やリスクを点検しながら検討していく方針です。
2: 这次会议期间，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加息政策由其他八名政策委员多数表决通过，其中七票赞成加息，一票反对。中东局势恶化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评估日本经济下行风险及物价上行风险，而日本央行统计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同比上涨2.8%，高于日本央行2%的基础性物价通胀率目标。美国和伊朗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备忘录，但日本央行判断，此前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未来物价可能进一步上涨。这次加息旨在压制通胀加速风险，同时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日本央行还决定从2027年四月起不再缩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中东能否迎来和平曙光？
3: 停战是大概率事件，
4: 希望同伊朗达成一个交易。
2: 同一份协议，双方表态迷雾重重，
4: 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
3: 刻意的去使用战略的模糊。
2: 协议背后暗流涌动，博弈远未落幕，
3: 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
4: 进行更大军事打击。
2: 凤凰聚焦，美伊达成备忘录能否止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又一次特朗普说要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了，又一次美国和伊朗都说是自己打赢了，又一次在核心分歧上双方都坚持说对方要听我的，熟悉的套路这次又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伊朗双方和斡旋方巴基斯坦都确认说19号美伊要在瑞士签署协议，和平真的要到来了吗？各方都讳莫如深的文本中究竟写进了什么条款？短期的权宜之计和深层长远矛盾又在如何撕扯？
1: 自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多轮军事博弈持续搅动中东地缘格局。历经近四个月的反复拉锯，这场牵动全球能源与安全局势的冲突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当地时间6月15日，一直斡旋于美伊之间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按照双方敲定的流程，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我在此全面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并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该海峡的封锁。他还公开喊话全球航运力量，世界各国船只发动引擎吧，让石油流动起来。随后难掩兴奋的特朗普再度发文补充，随着周五协议的签署，为了进行排雷作业，海峡将重新开放，届时石油将再次从海峡两端为这个地区乃至全世界恢复流动。特朗普的表态也得到了伊朗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2: 由于双方都觉得用战争的方式实现自己最终的战略目标呢，代价太大。对于美国而言的话，目前他经过了一个成本测算以后呢，发现继续打下去的话，油价将会继续高起，首先会影响到美国的民生，第二个呢，就是油价的高起呢，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到美国的宏观经济。还有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方面的成本核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中东早就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了，对于美国而言，他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他在战略上他一定是输掉了，因为他忽略了他的战略重心。从大趋势上来说，停战是大概率事件，不排除在谈判过程中还会零星的出现一些反复，但是这些反复呢不会影响大局回到大打出手的那样一个路径上了，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间巧合，美伊双方备忘录达成的关键节点恰逢美东时间6月14日，

0: 特朗普的80岁生日。此前，特朗普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为由，宣布将在自己生日当天举办一场 UFC 格斗比赛。整场活动声势浩大，安排了7场对决。尽管年事已高，但特朗普全程激情四射，频频挥拳呐喊。而在拳赛喧嚣、舆论狂欢的表象之下，悄然落地的每一备忘录被外界普遍视作这场生日庆典背后最具分量的大礼。
1: 在他的生日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对于他来说，这不但是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而且他也可以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的话，他这次拿到了 MOU 以后，他再去参加 G7 的会议的话，他可能要要求欧洲的盟友进一步提高自主的安全防卫能力，进一步提高军费的预算，然后呢要配合美国一起去解决就是接下来的霍尔姆斯海峡被打开的事情，而且可能会以此为条件要求欧洲盟友在更多的问题上配合美国。
0: 这份备忘录能够同时获得美伊双方的认可，实属不易。自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态称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是每一次都未能得到伊朗方面的认可。
2: I can tell you they'd like to make a deal.
3: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4: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3: That most of the points are already
2: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1: 他在不停的在管理预期，就随着特朗普差不多将近40次的宣布说马上要谈成协议了，马上要怎么，国际原油市场的那个价格就一直涨不上去。稍微突破一点，然后他马上就说哎，放消息就说要达成协议了，所以他是在进行非常精准的一个预期管理。他的管理是管理的是什么，给的是股市，给的是期货市场，给的是金融市场，他在管理的是这些的预期。如果特朗普不进行这样一种高超的预期管理的话，油价可能早就冲破150美元了。
0: 美伊双方达成备忘录似乎让中东和平迎来了转机，但蹊跷的是，美伊官方并未公开备忘录具体实质性的内容细则。6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率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真的达成了一致，为何不能对外公开呢？根据此前媒体透露出的蛛丝马迹，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6月13日，伊朗梅赫尔通讯社援引谈判团队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曝光了14点协议草案核心内容，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军事力量，30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对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销售的制裁。美国及盟国提交总额至少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为伊核计划谈判设定60天期限，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参加当晚的一档电视节目时，也印证了相关描述。
5: موضع ما روشنه.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به زور و فشار تن بد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تن داده بود. اگر قرار بود که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ها، تهدید به حمله به کذا و کذا باعث بشه ما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که زودتر از اینا کوتاه آمده بودیم. نه، اینجا پیام‌های بسیار روشنی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و جنگ بریم م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0: 对于伊朗单方面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直言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指责伊方表态软弱且可悲，抱怨与德黑兰打交道毫无诚信可言。
4: 这个协议真正的版本应该是双方他这个分歧缩小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双方呢在一些问题上都做妥协，只能讲叫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所谓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就是海峡问题，也就是说双方都放弃对海峡的封锁，这样的话双方都有面子了，都有台阶下了，下一步就围绕其他主要问题，比如说伊朗搞不搞核武器，浓缩铀怎么处理，这个海峡地区美国的武装部队，美国的军事基地还能不能存留了，以及海峡海湾地区下一步安全架构怎么去构建，这些问题要留在60天的谈判当中去进行解决。
0: 有意思的是，这份至关重要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没有公开画面，没有官方文本公示，双方心照不宣的全程低调静默。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舆论场上，美伊两国却不约而同对外宣告我们赢了。6月13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不会购买，不会自主研发，也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动手，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稀释销毁。随后他又补上一句威胁，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而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份备忘录，两套胜利宣言，这又是为什么呢？
4: 美国认为这次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从根本上解决了油价上涨、通胀压力、选民购买力低这个问题，所以他赢了。第二角度呢，认为经过呀40天的集中的军事打击，美国已经给伊朗啊造成了很大的军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他认为呢美国是赢了。第三呢，是美国对阿曼湾的封锁造成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困难，他也认为是赢了。伊朗方面他认为呢粉碎了美国以色列联手要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斯兰制度这个阴谋，对伊朗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明明白白的胜利。第二呢，是伊朗通过与美国以色列这个较量啊，在伊斯兰革命47年的历史上首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海峡的掌控。展望今后的未来，他需要就随时可以掌控海峡这个能力，这一点这伊朗来讲这是大赢了。第三呢，伊朗通过这一次同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给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啊、科威特等深深的上了一课，你们不要追随美国，你们不要同以色列眉来眼去，你们对自己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这个防卫能力啊，几乎就是个短板，这是直接关系到你们这个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个前途。
0: 美伊之间秘而不宣的备忘录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既定文本已然敲定，为何正式签约刻意延后5天，将于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这份备忘录双方又有多少未公开的博弈与深层分歧？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Armele,
9: Raya.
10: Atle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外界最大的疑惑是文本已定签约延后的非常规操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早在6月11日，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就已启程飞往欧洲，为日内瓦的签约仪式提前铺路。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计划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也有可能到场。那么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为什么非要过5天才签署？答案藏在双方尚未弥合的核心分歧中。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的说法很干脆，协议签署后，他将立即授权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海峡随即开放且免费通行。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截然相反的解读，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的管理机制要重新调整，航运服务必须收费，不可能简单回到战前模式。一方主张免费无条件开放，一方坚持有偿管控运营，外界不免怀疑，美伊敲定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份备忘录？
5: 对于伊朗而言呢，他通过这次战争呢，发现了有一个比核武器还要强大的、具有极大威慑力的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革命卫队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一旦主导了收费权的话，对于革命卫队这个小机构而言的话，是一笔天文数字啊，所以他是肯定要力争收费权的。而对于美国而言的话呢，这也再一次要向世界证明，就是美国对于关键通道是否还有控制权，否则的话，美国的海洋霸权就会被削弱啊。所以美国在这个点上呢，他也是一定要必争的。
4: 海峡问题分歧之外，停火履约与安全保障的裂痕更加突出。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在6月14日表示，美方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但停火窗口期内，冲突并未彻底平息。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伊朗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认为是美国纵容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开绿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4日公开批评，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甚至威胁美方称，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15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称，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还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我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
5: 其实以色列他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了，但是两次其实都被特朗普摁下来了。上一周的时候，特朗普是打电话都已经飙脏话骂那个内塔尼亚胡，然后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攻击了黎巴嫩南部以后，特朗普又通过某种方式又把以色列给安抚住了，摁下来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而言，目前来说跟伊朗达成这个 MOU 是美国最关键要做成的事情，是它的大局。所以未来以色列的行为呢，我觉得特朗普还是有他的方式可以去进行管理的。
4: 解冻被冻结的资产一直是伊朗谈判的核心诉求。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此前披露的草案内容，在为期60天的最终谈判期间，美国必须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且要求半数资金在谈判开始前就必须交付伊朗使用，否则最终谈判

0: 案不会启动。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6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官方定调，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现金，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签了协议或参加会谈就解冻任何资金。按照万斯的说法，这是一个先履约后回报的安排，双方在资产解冻方面释放两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围绕着备忘录的攻防战显然并不简单。
1: 他们最大的矛盾是彼此之间缺乏信任。2015年的时候，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伊朗那个时候跟他们谈了一个伊朗核协议，特朗普一上台以后就把这个核协议给撕毁了。对于伊朗而言，第一次跟美国人谈判实际上是谈了一个寂寞，然后第二次伊朗人再跟美国人谈判，这边伊朗人在谈判，那边美国和以色列就联手发起了斩首行动，而且是几乎把高层这个定点清除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人就会考虑说，我要听你的话，把我这些东西都撤销了以后，你的钱不到位怎么办？反过来美国也是，美国一直对伊朗人也是不信任的，他认为伊朗就是表面上答应说是要去核，要稀释掉又浓缩哈，还有呢在秘密的发展他的导弹系统，在武装自己，所以美国方面对伊朗也是不信任的，所以很有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先实现一个小的目标，然后给一点钱，然后再实现一个小的承诺，再给一些钱，最后才可能就说，哎，如果双方每一步都达到了对方的预期了，才有可能这个241彻底的解冻。
0: 在最敏感的核问题上，双方分歧同样难以弥合。根据伊朗媒体透露出的谈判文本，一方明确将核议题后置，不纳入协议第一阶段内容。而特朗普在此前宣称，美国将取出伊朗在美以联合轰炸中被埋在山体下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但阿拉格奇明确表态，伊朗坚持浓缩铀只能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绝不转移到境外，一条红线，两种立场，核心博弈仍悬而未决，这也为双方的后续协议的签署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
1: 伊朗放弃核武器一定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伊朗一定要拿它去换它非常需要的很多的条件，如果他换不到他想要的这些条件的话，伊朗不会这么轻松的去放弃研发核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是伊朗一再主张的，也是现在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就是即使他们真的最后能够谈成一个协议，伊朗宣布说在未来10年坚决不研发核武器的话，美方也不相信伊朗。所以特朗普呢，他才要用各种的方式呢，要收回伊朗手上的核的材料，就又浓缩的材料，然后说要放在美国的手上去把它彻底的摧毁。双方对于这个核协议的谈判，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拉扯。
2: 核问题还存在的话，就存在着下一步美国动武的可能啊，就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进行更大军事打击的可能啊。当然了，这个时间节点的发生应该是完成在今年以色列大选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是指大规模的大动干戈。
0: 梳理伊朗透露的这份备忘录框架，不难发现，伊朗核问题被推迟，以色列最为在意的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也未被列入其中，美以关注的抵抗之弧等问题也没有被提及。
1: 双方现在都想把迫在眉睫的危机渡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他非常迫切想解决的是什么？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重头戏。而伊朗方面对他来说，如果能够解决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问题，就美方不打他了，也没有再提政权更迭了。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政权的这个生存危机就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先把最最紧迫的这个事件放到第一阶段的谈判中，然后过去了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些难的事情打个包，放在第二个阶段的谈判。
0: 这份充满分歧与留白的备忘录，引发了美伊两国内部强烈争议。6月13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公开炮轰协议是特朗普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的投降书。 直言，纳税人为这场战争砸了1000亿美元，死了14个美国人，到头来换到的不过是一个开战前本就畅通的海峡，这算什么胜利？伊朗同样面临内部压力，强硬派发起街头集会，矛头直指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人群高举国旗与领袖画像，打出改革派等于投降派，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等标语。现场还有人高喊打倒梅伊，要求政府绝不退让。
2: 美国伊朗都面临这个问题，需要现在平衡国内各派的反对意见。一些共和党大佬认为呢，特朗普政府啊，现在同伊朗的谈判也好，与伊朗博弈也好，显得太软，既没有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的安全，也没有维护住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安全。伊朗也一样，认为呢，现在哈梅内伊最高精神领袖遇害问题上还没有复仇呢，仇都还没有报呢，就跟美国谈什么？美国已言而无信，凭什么对他空洞许诺抱有任何幻想呢？但是呢，现在作为伊朗整个与美国展开谈判，他是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来实施这个谈判的，暗含着至少最高领袖对谈判是默认的，至少最高领袖对目前美伊之间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没有否定的。
0: 内外分歧叠加，各方利益拉扯，美伊是否真能走向停战仍是未知数。作为区域关键变量，以色列的态度成为最大隐患。内塔尼亚胡连续数日下令打击黎巴嫩目标，以国防部长卡茨更是强硬放话，以色列绝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战火看似骤停，但一纸备忘录之下，止战何其难。中东的深层博弈远未落幕。
3: 目前美伊各自透露的协议内容，尽管还有着不少的矛盾之处，但至少在停战以及确保黎巴嫩和平方面看似是有共识的，只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以色列。常有消息爆料说，特朗普拿起电话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而这一次美伊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消息刚一出，以色列又是赶紧表态说美伊的协议约束不了以色列。中东的风云仍在翻滚不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失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美伊将会在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据报，特朗普内阁并非都支持协议。
1: 以军在袭击黎巴嫩，至少4人死亡。伊朗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违反停火协议84次。
0: 七国峰会第二天与与会的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1: 俄军会见向一艘挂英国国旗游艇，警告性射击，因方认为事件和针对受制裁俄油轮的行动无关。
0: 青海还吸收发生了6.3级地震，至少14死伤，多部门调拨人员及物资投入救灾。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早上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是在北京未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 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米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米昂莱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6号上午和米昂莱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米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2: 欢迎米昂莱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是中缅包波情谊的生动写照。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3: ဒါဟာမြန်မာနိုင်ငံတရုတ်နိုင်ငံရဲ့မြန်မာနိုင်ငံအစိုးရအသစ်ပေါ်မှာအလေးနဲ့ထားဖို့နဲ့ကျွန်တော်တို့နှစ်ဦးကြားမှာခင်မေရင်းနှီးမှုကိုလည်းပြသနေတာဖြစ်ပါတယ်အစိုးရခင်ဗျာကျွန်တော်ရဲ့တရုတ်နိုင်ငံတို့လောက်လက်ပတ်မှုက73ရက်မြောက်ခီးစဲဖြစ်ပါတယ်တရုတ်နိုင်ငံရဲ့ဖွံ့ဖြိုးတိုးတက်မှုဒီညီအေးချမ်းမှုနဲ့အတူရှစ်တွဲနေထိုင်ပါတယ်ဆိုလို့ကျွန်တော်အခိုင်အမာပြောကြလို့ပါတယ
0: ်ညောင်းလိုက်ပြောရှိ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米昂莱就任缅甸总统之后首次的访华，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而中缅双方就多项的合作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缅甸的学者认为，此行将会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缅甸总统米昂莱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交换意见。有缅甸学者表示，米昂莱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巩固中缅两国既有的友好关系，并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就双方已规划的重要合作项目有望加快推进。同时，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也可为缅甸提供更多支持与协助，满足当前缅甸各领域发展的需求，促进缅甸经济与社会发展。

0: 安环境，但受到近年缅甸局势影响，双边贸易往来仍未完全恢复正常。学者认为，双方有望在相关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边境贸易恢复活力，为两国经济合作与区域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你看，也记得，咱那年比如的前几嘛，积极性的目标，是因为说积极性的目标，不比如嘛开嘛，再来开嘛，然后就完了。啊，啥不是提到的嘛？你参加的，好了，我咱老路提前节目前啊，三年内努力努力过的，咱老边巴的比如嘛，也开来，安尼的股啊，前项目的咱老话啊，都是把两块都变保护了嘛。那比如嘛，提到也可能都变一转，那第二面嘛，那那年苏阿金啊嘛，噶比如前啊嘞，啊不光说保护路，还有咱老年那个咯，啊都在进嘛。
0: 学者认为，苗来此次访华不仅有助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也将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边境贸易复苏及民间交流注入新动力。未来双方合作成果能否加速落地，仍值得持续关注。凤凰山上梦缅甸杨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3: 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从一开始就力挺巴方，向各方强调巴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分别做了伊朗和美国工作。王毅表示，可以预见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通过对话协商探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瑞士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伊朗将会在19号于瑞士的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领导双方谈判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也将会出席签署仪式。
5: 瑞士外交部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19日在瑞士度假胜地中部卢瑟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家豪华度假村举行签署仪式。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美伊此前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双方当天将举行正式的面对面签字仪式。伊朗学生通讯社16日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而在过去经常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封锁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自6月14日起就再未发放涉及封锁字眼的消息。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日还报道，伊朗目前暂不会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伊朗此前表明，任何核限制或暂停铀浓缩活动都必须与美国解除其国际制裁及协助经济重建相结合，除非获得实质的制裁豁免，否则伊朗不会停止铀浓缩活动或拆除其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披露，谅解备忘录包含结束各战线的战事、停火条款以及以色列违反停火的应对机制，而核问题已经被纳入总体框架，具体细节要待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再磋商。
6: 拉万奇当天在外交部对记者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签署，签署方式可能是

0: 内容和谈判过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同样表示，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在美伊官员本周五于日内瓦正式签署协议之前，向议员详细说明协议内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要签署之际呢，现在美国媒体也爆出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并非完全支持这一份的初步协议。
2: 那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谢谢橙子、翔毅，大家好。今天的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尽管美国与伊朗已经宣布就停火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据美国媒体在16号的报道，特朗普的内阁并非都支持这份初步的协议。美国中央情报局则严重怀疑伊朗在拖延时间，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美方所希望的让步。
4: 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告诉特朗普，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的证据让人对伊朗是否愿意在最终协议中就核问题做出美国所要求的让步产生严重怀疑。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内部讨论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对周日宣布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则支持初步协议。据悉，在特朗普80大寿当天宣布协议之前，他曾与顾问团队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讨论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官员私下讨论协议时的说法与他们向调解方和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并不一致。基于这些情报，他们怀疑伊朗最终不会同意美国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情报还显示，伊朗的真实意图与其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不一致。反对协议的人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最终核协议，而在此期间，伊朗将从这份谅解备忘录中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利益。不过，白宫官员坚持表示，伊朗能否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取决于伊朗是否采取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美国将在未来2到3周内判断伊朗是否认真考虑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谈判进程可能会终止，而伊朗也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实际利益。
5: 有以色列媒体在16号甚至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部分反对伊朗协议的高级官员。虽然这个消息未经白宫的证实，但是它反映出了以色列对于这份协议的不满，以及伊朗问题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最为重要的外交议题之一，围绕他的内部博弈很可能在未来会演变成一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斗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今天美国媒体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聚焦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不会立即向伊朗提供资金，作为结束战争并重启霍姆兹海峡航运协议的一部分。特朗普当天在G7峰会上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任何资金。不过，特朗普承认，鉴于伊朗在与美国冲突后遭遇到的严重破坏，未来可能有投资的机会，但这并非当前的重点。知情人士透露，协议目前仍是相当的笼统，仅提到解冻伊朗的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若伊朗遵守未来谈判协议的结果，将获得投资机会，但备忘录并未说明具体的细节，包括没有明确解冻的资产的金额以及时间表，也没有承诺任何海湾国家设立投资基金。那么根据黎巴嫩组织等方面的说法称，协议将包含一份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投资基金。副总统万斯对此并未直接的否认，仅表示若伊朗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他确实有可能获得类似的资金的支持，但万斯指的是6个波斯湾的国家来承担，而不是美国。万斯强调的是，伊朗永远不会得到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好的，谢谢平俊带来的介绍。另一方面，以色列在16号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据报又造成了最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发表声明，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了停火协议至少84次。 以军十六号发放视频，声称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利用无人机袭击南部地区三台车辆，合共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中央总部就发布声明，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也继续的对黎巴嫩的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伊方也警告，如果以方不停止侵略和挑衅的行为，伊方的武装力量将会严厉回应。
2: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俄罗斯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回应加拿大新一轮制裁。稍后见。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16号应邀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刘国中就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也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中方已经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将近1000名的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而中方将会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并且向非洲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关税、移民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多国已经准备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而特朗普则表示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
0: 针对俄乌冲突，与会方也同意继续的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且通过制裁向俄罗斯进行施压。
2: 七国集团峰会16日继续举行，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埃维昂莱班，并拍摄合照留念。除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外，韩国、印度、巴西、埃及、乌克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也受邀参会。针对俄乌冲突，与会领导人当天就一致决定进一步施压俄罗斯，措施包括追加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制裁等，同时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会后发文强调，乌克兰的优先需求十分明确，包括增加防空导弹数量及冬季战略物资援助等。此外，欧洲多国领导人也希望在峰会上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让其意识到此前拟议的俄乌停火方案对俄罗斯过于有利。而特朗普就在会上同意俄军在战场上已失去绝对优势，认为俄乌应尽快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事。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会见中东三国、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埃及的领导人，并召开工作午宴讨论中东局势，重点事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复航问题以及是否能开发替代航线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且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间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
0: 俄方也表示，加放一些的政治人物损害了俄方的权利跟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的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而根据俄方公布的名单，这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了多名加拿大的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使等相关人员。
1: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分别和美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主席等多名领导人会晤，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和防务合作等事宜。泽连斯基表示，各国领导人对于乌克兰展现一致的支持。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俄乌谈判应该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而谈判地点和方式可由美国决定。他又称，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取得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并且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在会议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等人会晤。他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乌克兰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引领作用，包括展示了为实现停火而举行会晤的意愿，强调乌克兰已经为结束战争、实现停火做好准备，敦促俄罗斯表现相应的积极举动。
0: 目前随着美伊局势趋于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就释放重返俄乌议题的信号，也呼吁俄罗斯尽快的达成和平协议。只是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跟不断增加的伤亡，俄乌和平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
3: 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 G7 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俄乌战争以及欧洲安全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会面后，特朗普称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并表示随着美伊协议取得进展，美国未来将把更多重心重新转向俄乌问题。 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结束持续三年多的战争。
4: We were focused on Iran. That's going to be in the back, in the rear view mirror. Look, Russia should make a deal. Russia's lost tremend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so is Ukraine.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一旦美伊协议正式生效，美国计划恢复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部分制裁。特朗普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更多石油重新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将有条件重新收紧此前为稳定能源价格而暂时放宽的部分对俄制裁措施。过去几个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欧洲多国一直担心美国的战略重心会从乌克兰转向中东，从而削弱对基辅的支持力度。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欧洲领导人持续游说特朗普，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多数 G7 领导人认为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正逐步重新掌握主动权。不过，分析指出，俄乌战争无论在战场还是谈判桌上，都仍缺乏突破迹象。俄罗斯近日继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包括历史建筑在内的民用设施，短期内仍难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登场，场边互动同样成为了外界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神情严肃，两人握手时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但随后德国总理送上的特制球衣又让特朗普重展笑容，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5: 看到球衣一脸惊喜，翻过来一看还印有象征自己是美国第47任总统的数字，大喜过望，一扫先前被说黑脸的传闻。在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特地送上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背面印有 Trump 47字样，象征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日前刚过80岁生日。收到礼物后，特朗普立刻露出灿烂笑容，气氛明显轻松不少，也成为峰会期间另一个吸睛画面。特朗普稍早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两人会面时的互动却意外成为

0: 为峰会另一个焦点，特朗普与马克龙握手时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略显僵硬，与过去两人高调互动形成对比，引发外界揣测双方关系是否再度出现裂痕。
1: Emmanuel has been a special friend of min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ve always been a help, and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0: 纽约邮报报道指出，马克龙16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时透露，自己前一天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谈话内容。由于本届 G7 峰会聚焦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与关税等敏感议题，也让外界推测美法双方可能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歧见。不过也有欧洲官员淡化外界解读， NBC 引出一名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就是平常的特朗普，有时友善，有时则没那么友善，不应过度解读他的表情或肢体语言。尽管一场握手、一个表情未必代表外交关系走向，但在全球高度关注 G7 峰会的背景下，各国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再次成为外界解读国际政治氛围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这美国联邦调查局连同多个执法机构，则是共同阻止一起针对白宫举行的终极格斗赛袭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也证实，袭击的图谋被及时挫败。截至15号，调查人员已经确定23名的嫌疑人，并且拘留5个人。格斗赛在14号的当天，于特朗普80岁生日的晚间，于白宫的南草坪举行，而特朗普等多名的政要都出席观赛。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提到，联邦调查局10号首次是了解到有多人意图针对格斗赛发动袭击，他们涉嫌计划使用装有爆炸物的直升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以迫使人群疏散，并将恐慌的人群引向事先部署的狙击小组，计划也包括了第二波的冲击白宫大门行动。有一名被捕的嫌疑人表示，计划袭击的目标包括了资本主义的精英、亿万富翁，还有接受犹太人利益游说的团体捐款的政治人物。在格斗赛的当晚，按照原计划正常上演，并没有受到袭击的图谋而因此有影响。
3: 美国特拉华州威明顿一家医院在16号发生枪击事件，一名医院员工涉嫌向两名同事开枪，警方正在展开调查。事发之后，大批人员从医院疏散，警方封锁医院四周调查。执法部门表示，两名伤者的具体伤情暂时没有公布，初步判断是这是一起纯粹的职场枪击事件。警方表示，已经掌握嫌疑人身份信息，称其可能是一名临时员工。
2: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成功发射实践31号卫星，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美伊将会在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据报，特朗普内阁并非都支持协议。
0: 以军再袭击黎巴嫩，至少四人死亡。伊朗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方违反停火协议84次。
1: 七国峰会第二天，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
0: 俄军护卫舰向一艘挂英国国旗游艇警告性射击，英方认为事件与针对受制裁邮轮的行动无关。
1: 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至少1死4伤，而多部门调拨人员及物资投入救灾。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是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展开考察调研。
2: 6月16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北部都会区进行考察调研。当天上午，夏宝龙先后考察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元朗微电子产业园，了解北部都会区总体发展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并到元朗考察简约公屋项目，与住户交流。下午，夏宝龙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公共房屋和交通、市政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情况。之后前往河套香港园区，了解园区规划发展、入住企业、人才建设及沙岭数据园等项目情况，并考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傍晚，夏宝龙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盛世经济发展情况，之后离开香港返回深圳。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中国16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送入太空。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昨天下午的5:45，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的实践31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6号的下午发生里氏6.3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之后也发生多次3级以上的余震。
0: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居民屋内吊灯剧烈摇晃，部分住宅墙体出现裂痕，墙皮剥落，户外部分道路路面开裂。此次地震发生在16号下午5:06，震中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境内，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表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初步判断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1900年以来共发生7次6级以上的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6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另外，16号当天已有武警部队抵达海西展开救援。根据青海省消防救援部门的消息，一名被困人士当天已经获救。稍早前，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好，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油价16号跌穿每桶80美元的关口，待会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4: 现场，攻入加沙
5: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来看到是内地5月份主要的经济指标，16号出炉，其中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同比下降了0.6%，这也是3年半以来首次下滑。
16: 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供需、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7: 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明显。不过，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逆转4月0.2%的涨幅，是2022年12月以来增速首次由正转负。统计局表示，这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高影响，同时强调5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市场总体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18: 我们看到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7: 同样在需求端，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统计局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天气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客观反应。展望下阶段，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18: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17: 而在就业方面，5月份内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5: 美股在周二的表现也呈现分化，道指再创收盘新高，而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缓解，触发了板块轮动，资金现在从科技股撤离，转投这金融和工业股等经济敏感型股份，也拖累了纳指跌超过了1%。
16: 另外，至于航天巨头 SpaceX 再升了将近5%，连涨3天，盘中市值一度超越了亚马逊和微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999点，涨328点，涨幅是0.6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是1.15%。标普百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跌幅是0.57%。
15: 而目前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降温，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16号也双双跌穿每桶80美元的关口。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的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了4.70美元哦，那跌幅达到了5.82%。而8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收在每桶只有78.96美元，下跌4.21元，那跌幅是5.06%。大行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预计中东地区的产油量从7月中旬开始逐步提高，并且估算及其布兰特原油的价格第三季的均价是每桶90美元，低于之前预测的100美元，第四季的均价则是每桶80美元。
16: 再来看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I 组首轮角逐，上届亚军法国队以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开门红。法国与塞内加尔上半场互有攻门，但是都没能进球。进入下半场第65分钟，姆巴佩低射破门，为法国率先打破了僵局。第82分钟，巴尔科拉单刀挑射破门，法国拉开了比分。而进入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破门，塞内加尔扳回了一城，但是相隔1分钟，姆巴佩又远射破门，梅开二度，最终法国是3-1战胜了塞内加尔。姆巴佩的国家队进球达到了58球，超越吉鲁，成为法国队史射手王。
15: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足球队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之后也迅速离开洛杉矶返回基地，并非临时决定，这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而伊朗方面之前已经同意这个安排，尽管伊朗队对此表达不满。而根据了解，伊朗队将会在美国境内要迎战比利时队还有埃及队。
4: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本周晚些时候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框架协议，但伊朗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一个与自己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比赛，这也使得球队备战过程困难重重，包括临时训练基地从美国迁至墨西哥。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凤凰卫视杨木俊、雷占清罗森报道。
16: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表示，他和妻子目前正在受到司法部的调查，认为是总统特朗普视他为政治敌人，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19: 据《政治报》的报道，联邦探员已经联系了10多位与州长纽森及其妻子珍妮佛有关联的人士和机构，包括前雇员。调查人员发出了传票，不过截至目前，纽森夫妇本人并未收到传票。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政府针对纽森周边人士的调查已经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报道称，由加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的调查，重点集中在纽森的太太珍妮佛的税务问题。珍妮佛除了经营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外，还负责一家名为加州伙伴计划的组织，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报道称，这一组织曾通过一种被称为定向募捐的方式获得资金，也就是由公职人员引导私人机构和个人向慈善或非营利组织捐款。据竞选财务披露，自2020年以来，加州伙伴计划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510万美元捐款，捐助者包括硅谷银行等团体，其 中部分捐助方与州政府方面存在业务往来，或在纽森任内的政策调整中获得相应的利益。相关记录还显示，加州伙伴项目曾向纽森夫人创办的影视制作公司支付款项。另外，纽森的前幕僚长承认非法挪用竞选资金，纽森本人并未卷入这一案件。纽森一直积极配合调查人员，纽森表示司法部已被指示对其展开调查，但目前并未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只是试图寻找罪名。
20: And to Donald Trump, this country does not belong to you, it does not belong to your cronies, and we're going to fight your lawlessnes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emi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of your corruption.
19: 凤凰卫视杨平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6: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媒指特朗普内阁不满美伊初步协议，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4: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习近平欢迎缅甸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美伊将会在19号于瑞士的比尔根山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据报，特朗普内阁并非都支持协议。
1: 以军再袭击黎巴嫩，至少4人死亡。伊朗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乙方违反停火协议84次。
2: 七国峰会第二天，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的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